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就剩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4: 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抓紧时间，不累。

0: 上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0: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小日本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通道已经被格格和江峰他们打开了。
3: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可能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0: 婉婷，婉婷，婉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2: 龙哥，带嫂子快走。

0: 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
0: おい、急げ。

0: 衰，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

0: 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及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回山寨，走。
1: 谁都走不了。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把我
0: 放下来，这是命令。
1: 我是党代表，我命令你。别说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已经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枪给我。
1: 答应我，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我们现在去哪儿？韩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那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后面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不待我，这个意思是，苏华龙他去了，死过来了。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周军长，
1: 韩龙他们怎么样？
3: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
4: 到我这儿去！撤！
5: 都撤！快！

0: 是人率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哪能这干什么呀？赶紧取呀！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 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大夫，这药能不能跟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1: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2: 给我安贴。
1: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上哪儿去啊？
1: 你们帮我照顾孙海龙，我去趟奉天啊。
0: 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
2: 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
0: 格格，你救姑爷可以，可救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他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行了，你别管我，我去就回啊。
0: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2: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0: 格格，哎，对了，
1: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0: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3: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

0: 了呢？还是让石元尔他们给？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1: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2: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
3: 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0: 呀，备不住啊！啊，
3: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4: 这么点胡子，
2: 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和二金进趟丰田城。
0: 回头，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行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为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就给逮起来。
1: 牛哥，
0: 啊，
1: 你咋老咒三儿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0: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呀，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吗？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3: 刘哥，你不老。
0: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5: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1: 走。

0: 哥，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2: 好。
1: 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2: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1: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4: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1: 嗯，
4: 我们在这儿等吧。
1: 注意安全。
5: 哟、哦、啊，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4: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安。
5: 黄安？黄安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4: 真没有？
5: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4: 告诉我哪儿有。
6: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4: 日本
6: 奉天日军医院。
4: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啊？我有主意，走。

0: 等一下，你喊我呀？对，想干嘛呀？行了，二姐，有两下子，
1: 。
2: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0: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2: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0: 这好好洗，把衣服脱了啊！啊，把衣服脱了呀！
1: 啊，想什么呢你？脱啊！
0: 熟的啊，让我们去一趟。
2: 这
0: 东西好像不太好使，去一趟。
2: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0: 走吧。

0: 哟，四哥来了。
1: 哎呀，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不过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3: 药店有没有啊？
4: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2: 戒备森严。
3: 那怎么办呢？
4: 讲
3: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3: 老三，你说怎么打？
4: 能不打就不打。
3: 不打。
4: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3: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5: 最近新しい承認来るのだ。
6: 今病院は余計のベッドは足りない。これ以上承認が来た、もう廊下に寝るしかない。
5: これはしょうがない。上の命令だ。やるしかないのだ。
6: 今回石原長官は人を連れて地盤山を占領したが、だけど

0: 教官。
1: 病院は異常あるか？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
1: 待て、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2: はい、
1: 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0: 没事吧？
1: 他妈的，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2: 你看他。

0: か。まだ王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味も不細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切腹謝罪のだ。
0: はい。助けの上、早くぞ。
2: サンカ、来い。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3: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2: 算呐，
3: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3: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儿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2: 都准备好。

0: 个蜈蚣穿走六个字，
1: 叫赵一环走。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吧？
2: 想不想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0: 越热闹越好。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0: 我去找药去。
2: 大哥，哥可以继续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3: 先请出去吧，
1: 我不走，我在这儿，我绝对不会捣乱的。
0: 那个，大家先请出去吧。
4: 那个快救！

0: 大家一块儿待会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也是，哪吃得下去？格格自己去奉天给姑爷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1: 去吧，
2: 走走走走走，都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

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

0: 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4: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

0: 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喝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2: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是那婶把你照顾的。
3: 你就是嘴硬。
4: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
3: 啊，挺好的，没事了。
4: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1: 哥哥，谢谢你。
2: 都说了，捎带手的。
3: 哎，大牛。
4: 哎，
3: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4: 哦。

0: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得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
1: 咦呀，哎，
2: 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3: 哥哥，这几天给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
0: 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
3: 都是给我的。
0: 都是你的，赶紧吃了。
4: 转体立正。
5: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
6: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
7: 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
5: 今将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张婉婷任政委。
8: 好。
5: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好。

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这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吧？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

0: 好多了，
1: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0: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之事要向你们传达。
1: 哦，您说。
0: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令，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2: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1: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啊。
0: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1: 多谢您夸奖了，
0: 要戒骄戒躁啊。
1: 哎，
0: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0: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1: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0: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才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好，
0: 给我带上啊。
1: 我送你走。
3: 团长
4: 啊，
3: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呀，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3: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5: 是，
4: 走。
6: 长官，现在城屯镇附近的抗联大行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7: 大行軍？周保国の部隊か。
6: そうです。この大行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
7: チーフ参加、一緒に各課に通った以来。
8: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行軍に参加した。
7: 調子乗ってるな。
6: そうだ。バカボ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7: バカ！お前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6: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7: 市長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6: 白清镇。
7: 白清镇か。国境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
8: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7: 団長は誰だ。
8: 李朝新です。
7: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に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兆新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8: はい。
9: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呐。
0: 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
1: 嗨，
0: 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

0: 独立团之后啊，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1: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0: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啊，那拦都拦不住。
2: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0: 以后还得努力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1: 是。
3: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4: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3: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4: 唉，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1: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0: 新照顾着呢。
2: 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0: 我不是那意思。
2: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3: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说哥哥好像瘦了，
0: 找我啥事儿？
3: 大小姐都下来略检查这么多天了，你也该回来了。
0: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4: 峰哥，嫂子回来了。
0: 婉婷，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5: 团长，上届少佐这么一来，
6: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6: 您说吧。
7: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6: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
6: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6: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6: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个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6: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6: 是。
8: 这黄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9: 上次我们接回那批辎重，就是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8: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志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黄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9: 看来这支军队啊，

0: 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1: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0: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您看，
1: 张婉婷合适吗？
0: 张婉婷，
1: 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
0: 而且呢，张婉婷在这上的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1: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志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0: 嗯，我同意。
1: 来，
2: 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3: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2: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3: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2: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3: 那我这就去。
4: 子明，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1: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4: 见我？在哪儿？
1: 救护站。
4: 救护站。现在吗？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4: 是个什么人？
1: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4: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1: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比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需要有所动作哟。
4: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1: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4: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2: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协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0: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1: 好。
2: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贵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3: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了。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2: 您请说。
3: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2: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庄文婷去了黄一斌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的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独立团吧。
4: 我正有此意。

进了咱中国，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哪还有一点东北军的样子。今天开始，我李兆新决定打回东北军的魂，加入抗联。

0: 武田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1: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插过事儿吗？
2: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0: 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1: 行，
0: 马上出发。
1: 好。

0: 在那个前方找到了日军的足迹，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这得冒险了。
1: 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0: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别说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阿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1: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1: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好，跟我走。
2: 是。

0: 小日本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了。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张政委会合。弟兄们，集中火力，给我狠狠的

0: 还是我们一起撤吧。正副团长，你来断后，其他人跟着正副团长。
1: 不行，

0: 你们是三团的战士吧？是三团的，我是副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1: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0: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1: 好，你们。

半天，你不用装，海龙一会儿就到了。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团长，
2: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3: 别说这些了，赵满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是苏海龙他……
2: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4: 同志们，开饭了。

我去，咱们成亲那天多热闹啊。

是被生下，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了。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0: らっしゃい。
1: あ、どうも。
0: 君とまた会ったね。すまて、すまて。
1: はい。
0: 下がれ。すまて、石原君。牢屋にいるこの間、随分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ね。
1: はい、カカ。本来、死ぬ覚悟を持って天皇に謝罪するのだ。でも牢屋にいるこの間、私分かった。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

0: 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等等，我看我病。
9: 成绩怎么样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奶奶的，
1: 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2: 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啊，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2: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3: 好。
4: 这是工厂国际送来的情报，你看看吧。
1: 生化武器，
3: 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1: 这个小日本净玩阴的。
3: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1: 派谁去呢？
3: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1: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5: 报告，总指挥好，政委好，
3: 来得够快的啊！啊，
5: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3: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勇气可嘉吗？
3: 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5: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3: 到达新疆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1: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骨康介。
5: 日本人？
3: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德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入了德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疆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和联络方式。
1: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5: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5: 什么时候出发呀？
3: 即刻出发。
5: 是。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来，同志们，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金住去。
2: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嗯，哟，姑爷，
3: 我别老乱说，别老瞎说你。
4: 他们俩可真行，走哪都能成。

0: 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我跟你一起去。你去找大牛他们。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去早回。
1: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肖，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啊！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
2: 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来，加纳，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粘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还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捣鼓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二金，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们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8: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順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出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1: 好的。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

0: 这吃完还有事儿呢。
1: 你急啥？我又要两碗。
0: 你真来吃？
1: 不信你说，如果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饭
0: 吃。老板，我饿着呢。
2: 一人碗，说放点葱花啊。

0: 我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到这儿？今天晚上9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1: 关于格格晚上别掉链子，
0: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山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敲得真好。
1: 谢谢。
2: 好害怕啊！
0: 啊，不怕不怕。

0: 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2: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3: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

0: 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他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等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

0: 免费领取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
3: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4: 四牙哥，我是穷人啊，
5: 不是，不可能。
6: 难道你政审没过也是我们的问题吗？我告诉你，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赶紧回家去，你再不走我们就抓你了啊。
4: 怒火燃烧吧。
7: 这条密道敌人究竟知道不知道
8: 还不能确定，
7: 那就先不动他，如果敌人知道就一定会从这儿派人去搬救兵，那就叫他去。
9: 这是咱们联听独立团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10: 好好好，
11: 咱到底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
12: 都说全尚宝固若金汤，7天之内大家伙等着听响，我让他变成胡辣汤。
13: 好好好，
14: 你说你好端端的不在东北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
15: 你再说
4: 信不信我削你，信不信？
16: 台风又来了。
1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6: 怎么防护？
1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7: 还有一件事哦，
1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7: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

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不是，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王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
0: 啊，
2: 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王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1: 嗯，
2: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里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王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王总，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嗯，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

0: 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1: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王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
1: 袁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1: 宣布。
0: 那么进。

0: 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儿。
1: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2: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1: 对，
2: 我敢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0: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1: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0: 是。
1: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0: 对对对。
1: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1: 没找着，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0: 对，
1: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0: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1: 这个市场上啊确实有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给大家找，那肯定是要找这种里边是100%纯磷虾油，就是没有一丁点的添加的，而且呢它里边呢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它里边含有的那个虾青素啊，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那个自由基，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呐、脑啊、血管啊等等，不让它们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这款磷虾油，它是具备 HACCP、GMP 和这个 RMP 的三重认证的这个产品，是真正的一个大厂，是值得可信赖的一款产品。
2: 是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啊高达56%，还具备了 HACCP、GMP、RMP 的三重认证。那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价才99元，优惠的力度那是相当的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呢，上哪儿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0: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吧？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刚才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2: 啊。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1: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2: 是，
1: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 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3: 吓跑了
1: 吓跑了呀。

0: 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1: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六盒那就省2400，
0: 对，
1: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1: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原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
0: 对。
4: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4: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0: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我看您讲这个磷虾油啊，就不错了，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啊、能再好一点儿。
0: 这个没问题呀、啊，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不是吗？对不对？
5: 对，袁老师呀，你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1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哎，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

0: 收获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理想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任老师啊，您赶快帮我订六组啊，磷虾油啊。
0: 六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都要多注意多预防，肯定没错。您这款磷虾油就非常好，尤其是里面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大，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含量有这么高的。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六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六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的，任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4: 赶快给我报四组啊。
0: 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四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能报上名就行啊。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磷虾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四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两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两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要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磷虾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行，陈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要订三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6: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5: 你的老师吗？
6: 是是，
5: 都是帮我们一家三口订的。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呢。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柜，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盒嘛，我没想到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我帮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个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0: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 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5: 好了好了，刘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嗯，再见。
0: 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

0: 咱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蓝老师你好，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要订15组。
3: 15组啊，那赶趟是赶趟，但是15组您是自己用啊，您还是送礼呀？
2: 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我看到阮老师讲的这款进口磷虾油，我就觉得很好，然后又专门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知识和相关产品，一对比才知道我看的那些就没有你看的这款更好。原材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普老，24小时专业保险，低温萃取，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高达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儿一起研究了一下，就觉得这款非常好，尤其是我对我爸妈这辈人啊，吃了之后呢，对身体肯定是有帮助，所以啊，我们就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呢都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丫头啊，就冲着你这份孝心呢，您要的这个15组，我全都给您订上了。
4: 不过我就
2: 好的，谢谢蓝老师。好了，
1: 您的孝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其实磷虾油啊，中老年人都能吃。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那再见了。
1: 不用谢，顺带便帮我们仨问个好啊。
2: 好的好的，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老师。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
1: 哎，
5: 您好啊，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1: 看上了，
5: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他还说呢，这要是能试上这款磷虾油啊，就能往好的方向走一走了。
1: 哎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5: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1: 哦，
5: 你想，我老伴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啊，可以，
2: 哎，
1: 可以，可以。
2: 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是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啊。阮老师，我的4组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2: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6: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

0: 想到了九十九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您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这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
1: 您吃一点磷虾油呢，对我们这方面呢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等等等等，袁老师。
1: 哎哎。
0: 那个袁老师，
1: 哎，
0: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打算报名定三组。
1: 哎呦。定三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2: 真我真沉得住气啊！您
1: 是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2: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三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哎，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元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当异乡的灶火燃起，一个味觉驿站便悄然诞生。他们以乡音为暗号，以记忆里的乡味为信物，将陌生的街巷标记为故乡的延伸。这并非江湖争斗，而是一场关于风味的温柔合谋。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最执拗的地道书写无需翻译的家书。热情、悠闲、充满伊比利亚风情的阳光之城巴塞罗那，这家挂着中文招牌的小店是许多东方面孔到点就来的默契。人声、乡音、碗筷的轻响混着空气里熟悉的面汤香气，会让人恍惚一瞬，仿佛推开的正是老家楼下那家营业到深夜的面馆。
1: 每个月都过来，
2: 他们家是真材实料的。
3: 他们这个兰州拉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宗的啊，味道反正我觉得跟国内非常接近。
4: 来，一个细面好了啊，
5: 很接近国内的味道的。它有分好多个粗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平还很好。
0: 每到饭点儿，这里便坐满了熟悉的中国面孔。大鹏，这家店的老板兼拉面

0: 师傅。
1: 主要的群体肯定还是华人，因为华人吃兰州牛肉拉面，这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一款牛肉面。我认为是这个面好不好吃，汤底是最关键的第一步。
0: 汤是牛肉面的灵魂，为此大鹏下了不少功夫。巴塞罗那尚未完全苏醒，大鹏已经开始为浓厚地道的汤底而忙碌。在巴塞北部的一座小镇集市里，卖肉的老板都认识大鹏。全镇唯一一个买大量骨头的奇怪顾客，无需过多的交流，一个招呼，一个熟悉的眼神，老板们便会拿出提前预留好的铜壶。
2: 小凡，来来来，来小妞，嗨。嗨，小弟。
0: 拿到市集老板特意从屠宰场预留的铜骨，大鹏心满意足。
1: 他这个肉都是，你看都是新鲜的，他不用冻货，反正每周辛苦两趟还值得。肉很新鲜，非常新鲜，尤其这个腰子，腰子质量都是新鲜的，别的地方很少，不单独卖。
0: 采购完毕，新鲜的食材被他第一时间运回店里。在人工成本高昂的欧洲，大鹏早已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从小镇返回店里，这段近50公里的路程，大鹏每周要跑上2到3次，这是他少有的独处时光。在巴塞罗那，人们习惯凡事慢慢来。午餐的第一波客源从下午1点开始，店员们12点会陆续到岗。身为店里大小事务都亲自上阵的老板，大鹏入乡随俗，勉为其难。10点到店，是他对这座城市的尊重。

0: 放空自我的自驾时间结束，这满满一后备箱的新鲜食材还等着大鹏处理。进入厨房，大鹏立刻调至战斗模式。汤是这家店的立足之本，大鹏对于此格外重视。他对汤的理解总结起来就六个字：料够足，汤才浓。
1: 一个铜骨到60个铜骨，还要看浓度，基本上是这个数量。然后牛腱子呢，煮一锅呢是7个牛腱子，一个牛腱子大约是2.5公斤。我买的铜骨呢都是带油，中间那个段两头的没有，因为中间那个骨油比较多，比较香，所以小镇的老板呢都每次给我留好了。基本这一桶汤的量应该是90升这样子吧。
0: 只需简单的调味，味道全看食材。

0: 下入复合香料、葱姜，穿串剩下的牛油也是汤底浓厚的必要角色。
1: 2-3个有的还4个小时，那肉有的时候保煮。
0: 等待锅开的时间，大鹏也不闲着，开始制作店里的油泼辣子。兰州拉面自然要配本地的辣子，所以辣子和香料都是从中国甘肃空运过来的。

0: 干谷辣椒，它是红而不辣，但是我这有两种，一种是细的辣椒面，一种是中粗的辣椒面。
1: 香料是成就复合口感的关键。白酒是保持辣椒不被热油烧糊的诀窍。油温必须足够高，才能激发出花椒那股凛冽的麻香。随后加入香菜、葱姜和洋葱，为底油增添层次丰富的香气。

脱是制作油泼辣子的核心步骤，将带着复合香气的滚油浇入辣椒面，红光泛起，香气随气泡爆炸性升腾，活色生香的油泼辣子便大功告成了。和面的面粉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异，一半是本地面粉，而另一半来自中国的面粉，是这家店对家乡味道的倔强。

0: 离锅开还有一点时间，趁着空隙先把面和上，剩下的时间刚好用来等待面的醒发。
1: 40分钟就可以用了，然后抹上油，覆上膜呢，就是防止它干。如果干的话呢，这个就用不了了。不是用不了了，就是干的话呢，在揉面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些小结块啊，不太好用。好，这就可以了。
0: 厨房的活看似繁琐，实则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变得井井有条。锅开，鲜浓的汤汁便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香料与油脂的馥郁早已渗透软烂的牛腱。牛腱子不仅要亲自切，而且要切得够厚。身为一家被中国食客托起的面馆，大鹏希望对自己人实在点。醒发好的面要在压面机里反复叠压，这是保持面条韧劲的必要工序。而拉面这门技术活，对大鹏这样非科班出身的厨子来说，除了日日琢磨，再无捷径。
1: 好，面机子好了，这样的话就随时可以出餐了。像现在我把它压得很扁，那拉出来以后这个面就是扁的。如果我把它挤成三角形，那拉出来以后它就是三角形。
2: 咱们没有专业的老师去教咱们这个，有一个小方法呢，就是现在咱们的媒介啊、媒体啊非常发达，我们在各种网站上能看到一些教学视频，我就平常没事在休息的时候呢经常去看。
0: 面怎么揉、怎么醒、怎么抻，全凭日复一日手上的记忆。宽面可以用来浇汤，也可以用来油泼。油泼面作为西北的经典面食，是每一个碳水爱好者的心头好。大鹏的油泼技术在此刻派上用场，牛肉面馆的油泼面自然也要配上大块的卤牛肉，

0: 放到碗里的一叠就很整齐。
1: 一碗面配上熬制数小时的浓汤，几片萝卜，一排牛肉，一勺辣椒，看似简单却内藏玄机的兰州牛肉面，每一步功夫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便是大鹏为食客交出的答卷。
2: 我觉得非常不错，尤其是辣椒油会特别香。对，我觉得是比较正宗的吧，因为我是成都人。对，我觉得还是很香的，然后辣椒的味道也是非常丰富的。
3: Yeah, that's always perfect. It's impressive. I always trying to bring people here because it's the culture of China. It's not I want to go there and explore more of the food of China. She go to China like a few years and she's in love with China.
4: 就比如说我今天点的是老坛酸菜牛肉面，还有什么肥肠面呀，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可以选择的品种都挺好吃的，我每一个面我都吃过。
5: The beef melted in your mouth. It was really good. Chinese food, oh, I really liked it. I've been last summer I went to China and this November I will go because I really like Chinese food.
1: 现如今大鹏的面馆干得有声有色，但这家小店的由来却带着几分无奈。
0: 我来这儿已经差不多有八年了，最早的时候陪朋友陪他过来顺便旅游一下，再加上我女儿刚出生，希望她在这里边的草地上面爬着长大，当时有这个小愿望。结果呢过了几年以后呢突然赶上疫情这件事儿了，这边也断行，来回折腾了好几年。结果呢熬过了疫情以后呢，终于可以有盼头了，回国了。特别不巧，赶上俄罗斯打仗，就在我登机的前一个小时通知了关闭领空，只能是打道回府了，又回到了巴萨。这一下回国的时间就遥遥无期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也不能天天跟家待着呀。后来一想，不行，我们就做做生意，别的也没有什么本事。说中国的美食在这边还是受欢迎的，我们就想，不行，搞个餐厅吧。我帮你拿。
1: 中国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味觉却始终锚定着家乡的方向。或许正是这份同频的念想，让徐大鹏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将散落的乡愁熬煮成可入口的温暖。这碗面是寄给远行人的家书，是舌尖认得的故土。人间至味，终究是心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琅勃拉邦，在旅行者口中被誉为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作为云南的邻居，便捷的交通吸引了大量云南人前来创业旅游，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回乡餐厅是一家主打云南菜的小馆，本地菜农总在早市出摊前送来最新鲜的蔬菜，这就像是吹响的集结号，是回乡繁忙一天的开始。

0: 云南菜的霸道与热烈宠坏了云南人的味觉，想要打出云南菜的招牌，不单大厨得是云南人，连食材的籍贯也要经得起盘问。
1: 这个鸭子从我们宜良老家那边用冷链车最快拉过来，在老挝这边你们选择性太小了，这边的话它的一个物资这块比较缺乏，很多都靠国内进口，像我们的厨师这块都是在中国从事厨师行业这块十多年，他们的工价这块会翻到将近一倍。
0: 老许作为回乡餐厅的老板，他的日常便是让客人尝到最地道的云南味。
1: 要不然就炒个其他的，炒菜会稍微快一点，这个菜会稍微慢一点。
0: 宜良烤鸭是云南宜良县的经典名菜，

在被端上餐桌的前一天夜晚，这些从宜良县空运来的新鲜鸭子都要经过大厨杨能的调教。先给鸭子洗个热水澡，这是接风洗尘的第一步。浓盐水的浸泡让刚在热水中泡开了毛孔的鸭子缓缓入味。

蜂蜜与蛋清将为鸭皮打下了酥脆的基础，按摩则是为后续的皮肉分离做准备。将鸭子挂在风干柜中，褪去多余的水分，这个过程要持续到第二天清早，宜良烤鸭的准备工作才算到位。吊炉讲究的是火候，这需要人手在炉旁随时观察并调整炭火的温度。经过20分钟的暗火焖烤，蜂蜜缓缓融化并附着在鸭身上，

0: 此时要取出鸭子，借喷枪的火焰让蜂蜜与鸭皮相融合，这是鸭子皮肉分离的关键。这一步考验的是眼力与多年烤鸭的经验。当鸭子再度被送入吊炉时，阳能终于打开了吊炉的进气孔，让火焰的温度肆意攀升。
1: 倒回去把那个烤鸭的皮把它封起来，然后就更脆，

0: 皮肉分离的宜良烤鸭，内里油脂丰盈，外皮焦香酥脆，木炭为油光饱满的鸭肉增添了一丝炭火的香气。不同于卷着吃的北京烤鸭，宜良的鸭子一定要连皮带肉大快朵颐。
1: 来到海外吃到了这个咱们国内一般的这个云南餐厅做不出来的这种味道，这个水平很高了。
2: 在琅勃拉邦这边，中国人最多话就是一个湖南还有一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人是最多的，做生意人是最多的。
0: 爆炒牛干巴是属于云南的独特风味，湿牛干巴需选用云南本地的高原黄牛，这种牛脂肪均匀，肉质软嫩，经由盐与香料腌制后自然风干，这种带着些许熟成味道的工艺让肉质更加鲜美软烂。

热水焯掉牛肝巴中多余的盐分，滚油爆炒，辣椒与葱姜带来热辣的滋味，猛火则将这层热辣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0: 经过快速且激烈的翻炒后便可快速出锅，软烂鲜香的牛肉被云南特有的霸道滋味所包裹，一口下去是家门口的味道。
1: 好吃，很激动在老挝能吃到家乡菜。
2: 就像我们在云南本地的餐厅吃饭一样的，能吃到我们本地的味道。
3: 这个店的话，它最主要是客源是有80%左右都是熟客，还有20%左右是游客，所以说我们在点菜或在上菜那个细节当中，我们都会询问一下客人的相应一些需求啊，甚至说那个提前订餐，我们都会根据他家乡的味道这一块做一些相应调整。哪个？你们的菜啊？
4: 十个菜一汤
3: 。
4: 菜一汤。
3: 大菜还没出来。慢慢吃，外后面菜这些还多。
5: 这个是不是
6: 也太丰富了？
3: 太丰富了。
5: 还是我们中国的。
3: 那个，这个是从我老家运过来的。
0: 每到饭点，大厅便坐满了食客，繁忙的后厨更需经受住考验。王麻子作为源自中国的百年厨刀专家，是拥有3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老许将国内的食材与厨师带到琅勃拉邦，自然也带上了这套中国名刀，只为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式厨房的烹饪环境。提起红豆，大多与甜味相挂钩，可云南人对红豆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这盘挂着辣椒面的酸菜是红豆汤的灵魂搭档，芋泥下锅与云南腌菜一同煸炒，火一定要猛，这样才有锅气的味道。水要淋着锅边下，让铁锅的温度与水充分接触，这样才能保持锅内的热量。下入泡发的红豆，小火慢炖，对于直爽热情的云南人而言，并不存在。
7: 红豆汤特别的下饭，再加上我们云南的那个胡辣椒面，就是它的灵魂，一把葱花 ，OK 搞定。绝对香。
0: 芋泥与红豆泥在汤中交融，成就了绵密的口感。红豆的微甜与芋泥的醇香恰好中和了云南腌菜的清爽酸辣以及胡辣椒那霸道的麻辣。老挝的甲鱼均为野生，得益于优渥的生态环境，它们个大肥美，对于生猛的云南菜而言无疑是理想的食材。
7: 我们的甲鱼都是新鲜的，很难碰到这个甲鱼，特别的大。
0: 经过简单的料酒焯水，本地的甲鱼也在热油与猛火的洗礼中逐渐变成云南味觉所熟悉的样子。红烧甲鱼是回乡的人气佳肴，铁锅的爆炒只是为了给这道红烧甲鱼加入猛火带来的锅气，而砂锅的炖煮才是入味的关键。

0: 40分钟的炖煮，融化在汤汁中的滋味越发浓厚，而这浓烈的滋味则温柔地渗入软烂的甲鱼肉中，肥美热烈是云南的味觉代码。
1: 挺鲜的，然后也挺嫩，真的很地道，
2: 很地道。
3: 来打牙祭都是本地的中国人，那我们都会选择这家餐厅来用餐，才能吃到我们的味道。
0: 本地味道这四个字往往带着对家乡的骄傲，从异乡人的口中念出时，是回荡在灵魂深处的乡音，也是旅途中的味觉驿站。
4: 我是旋转的，
5: 要你单是吧？700块。
6: 好，慢走，慢走，好，慢走，
0: 稍后继续。上播出。味道在此落地生根，族群由此相认相依，这便是一个味觉帮派最温暖也最坚韧的生存哲学。于是在琅勃拉邦，在巴塞罗那，散落的游子凭借味觉的雷达总能寻到那一点微光，推开那扇门，听见一句乡音，尝到一口对了的滋味，那一刻漂泊的时钟仿佛被拨回原点。他们用吃这个最本能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次微小而确定的文化认领。

0: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欢迎杨月。
2: 你好，
3: 大家好。
2: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3: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2: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2: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4: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5: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汇报完毕。
1: 团长先生们，保护法租界的安全和租界繁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OK，
2: 是。
1: 总代板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3: 没有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会了。

0: 知道我住这儿。
1: 我身为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在我的辖区里边找一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否则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怎么了？嘿，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紧张起来了？
0: 没有，只是你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意外。
1: 不会吧？一个在富商，挥金如土的女大亨，不会这么脆弱吧？
0: 董先生，我一向认为你是绅士，你知道吗？住处是一个人的隐私，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可是十分不礼貌的呀。
1: 是吗？哎，我想问问，只许你写信给我不留地址，就不许我打听你的住址吗？而且你的信写得那么长，害得我几天都没睡好觉。你的信写的是不是也太唐突了？
0: 那这么说，你今天是来讨伐我的？
1: 我是来告诉你答案的。
0: 答案？什么答案？
1: 你所有的想法在信里边写得非常清楚。我是说，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想听你跟我讲实话。你那信里边写的都是真的吗？

0: 男子，恕我直言，你好像不是南阳人。
1: 为什么？
0: 上海有很多南阳人，我跟他们平时也有往来，但是我看你不像，你的行动举止做派，包括口音，

0: 你说对了，我虽然生在南洋，但是我长在苏格兰。
1: 要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对

0: 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后来我就考上了爱丁堡大学。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工商科肯定没什么前途，也没什么用处。没想到几个月前，我父亲就把我叫回了南洋，然后派来上海，负责接管公司的贸易。
1: 这就对了，苏格兰是威士忌的故乡，难怪你对苏格兰威士忌情有独钟啊。
0: 苏格兰人啊，可以说是威士忌泡大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了。本来我以为来了上海之后就再也喝不到了，没想到你满足了我的心愿。
2: 哎呦，我都累死了，忙了几个时辰，我浑身都散架了。哎呦，阿六，你算账啊，我睡一会儿。哎
3: 呦，老板娘，尽管睡你的觉好了。不过梦里头要警醒一些的哦。
2: 哎呦，怕什么？有你在，我怕什么？我放心的很。哎，我跟你说了啊，那些人要是不听话的话，你别客气，尽管修理他们。
3: 老板娘多心啦，有我阿六在，舞厅的那些人是不会耍滑头的。
2: 哼。
3: 不过老板娘要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哦，以免那些狐狸精趁火打劫，进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呢。
2: 哪个狐狸精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说哪个狐狸精？肯定是阿芳，是不是？啊？哼，怪不得呢，这两天见到我都是不自然的样子。原来他是……不行，我要去找他。
3: 老板娘，那你坐，老板娘多心了，就咱舞厅那几个货，赤条条的站在董老板面前，董老板连正眼都不会瞧他一眼的。
2: 那你说是谁啊？那狐狸精是谁？你说呀，你急死我呀！
3: 我跟你讲了，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跟你讲的。
2: 哎呦，你别啰嗦了，你快说。
4: 老板娘，事情是这样的，咱们赌场啊，来了个女赌客。楚楚可阔绰了，人也长得老漂亮了，真的像仙女一样的。你知道啊，她一进赌场，所有的男人，晓得吧？所有的男人魂都被她给勾走了。
2: 哼，这跟我们家阿宝有什么关系啊？
4: 老板娘，
3: 这个女赌客对那些男士连正眼都瞧眼都不瞧的，就唯独对咱们家董老板，那是，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英雄爱美女，美女惜英雄啊！董老板是英雄，女赌客是美女，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
2: 闭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是你随便说的。我告诉你，我们家阿宝不是这种轻薄之人。
3: 老板娘，董老板肯定是正人君子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啊。流水虽然无情，落花它是有意的。
2: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再敢乱嚼舌根子，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3: 老板娘，我有几个胆敢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的啊？你要到酒楼去看看就好了，去看看。
1: 我听说学理科的人都是非常有性格的，我真想象不到一个女孩子学理科然后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到底是不是你的强项。但有一点我知道啊，如果不是我珍藏了这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可能早就离开上海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因为你才

0: 怎么了？
1: 我觉得我有点喝多了。你替我喝。怎么了？我们俩之间还分你我吗？

0: 想跳支舞。
1: 行吗？
2: 但是现在一定要给董老板留面子啊，否则不好收场的，人这么多不好收场的，晓得吧？

0: 们这样吧，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不会有事儿的。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说我是富森大老板的。
0: 什么呀？

0: 哎呀，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少喝点酒。
1: 晚吗？你回来倒挺早的啊、哦。有狐狸精勾魂，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什么狐狸精勾魂啊？说什么呢？
3: 你胆子太大了，你！你在我眼皮底下嘎平头，你狼心被狗吃了，你！
2: 做什么嘎平头啊？听谁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的？我亲眼看见的。吃老酒吃得蛮尽兴的嘛啊！那狐狸精喝剩下的酒，是不是味道好极了？
2: 不是，嗨，你那个人呐，是富生的一个新的客人，在富生已经输了很多钱了，然后就喝醉了。我是为了稳住他，也是为了富生的生意。那是逢场作戏呀、啊。
3: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亲口说的，我就信你这么一回。

0: 我为你付出多少，你是晓得的。想当初，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还不是为了给你付房租啊？你没有咖啡喝了，我给你去买咖啡。你没有衣服穿了，我替你去买衣服。你晓得吗？我们舞厅里姐妹用的化妆品都是最最高级的，而我呢，我用的都是最最廉价的，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供你吃喝穿住吗？
1: 阿英，我没忘了。
0: 可你倒好，你现在风光了，发达了，你不要我了，你要甩了我了，你让我怎么活？
1: 哎呀，我怎么可能把你给甩了？怎么可能不要你啊？你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干的。要是你再不要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阿毛，我告诉你，那些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们不会看中你这个人，她们只看中那些钞票，你知道吗？那些钞票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啊！别哭了。

0: 小姐你好。
1: 孟先生呢？
0: 在那边。
1: 孟伯伯。
2: 阿珍，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既然跌入了陷阱，就由不得他了。不过董福宝心思缜密，他暗中派人查到了我住处，甚至猜到了我不是南阳人。
2: 那怎么办了？
1: 孟伯伯放心，我已经遮掩过去了，况且他现在对我是浓情蜜意，只要是我说的话他都深信不疑。
2: 好，不过阿珍切不可大意，董福宝精明异常，要想下手必须把一切布置妥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1: 我心里有数。
3: 喂。
4: 喂，阿宝。
3: 啊，是我 Nancy 吧？
1: 我想你了。
4: 喂，
1: 阿宝，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
3: 啊，也没有。有什么事儿吗？
1: 阿宝，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想去骑马，你陪我去好不好？
3: Nancy， 是这样，实在对不起，今天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陪你去骑马了。改天好吧。
1: 工作再重要，也不能搞坏了身体啊。
4: 阿宝，我就是想去散散心，你陪我去嘛。
3: 娘子，真的对不起，改天吧，啊，就这样。
1: 阿宝，喂。

0: 南马术俱乐部见，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等你。
1: 哎，南子，南子，

0: 听清楚了，
1: 千真万确的。
0: 好一个董福宝啊，在我面前一刀必有一刀，我跟你没完。
2: 驾驾
3: 驾
2: 驾哎，你这马骑得不错呀。
3: 英国呀有很多马术的乡间俱乐部，有空的时候我跟姑妈经常回去骑的。
2: 是吗？
3: 走吧，
2: 咱俩歇会儿吧。
3: 不会吧，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走了，驾。

0: Lindsay， Lindsay，
1: 阿爸，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我看看。我在这儿呢，让我看看，没事吧？
1: 没事。
2: 师傅找你有急事，让你马上过去。
0: 现在就回去吗？
2: 是啊，就现在。
1: 那你去忙吧，我这没事儿。
0: 来，你起来，我看看还能不能走。能走吗？
1: 能走，没事儿。
0: 这不行，得马上去医院。哎，赶紧送林小姐去医院。
2: 好的，小老板。
0: 先回去，一会儿去医院找你。啊，交给你了。
2: 好的。林小姐，

0: 行了，你别哭了啊！等阿宝回来，老夫定会询问清楚啊。
1: 师傅，
0: 阿宝，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点跟我回家去！快，
2: 老板呢？顾老板，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
0: 起来，起来，起来！
2: 你要替我这，
1: 太过分了！
2: 你要替我做主，
1: 赶紧回去！
2: 放开我！你
1: 过分了啊！放肆！回家去！
0: 阿宝，
2: 顾老板，你看见没有啊？他当着你的面对我大吼大叫的，他！哎呀，顾老板呢？他真的是有了新的相好，就不要我这个结发老婆了。
1: 别胡说啊！
2: 顾老板，
1: 别胡说啊！
2: 你要替我做主，否则我不要活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别再哭了。阿宝这不是来了吗？一会儿老夫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先回去，别委屈了啊！来，来人，送小老大夫人回去。
3: 董太太，请。
0: 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啊。
1: 弟子管教不严，让他跑到这儿来，扰了你的清静。
0: 怎么，最近有新的女人了？
1: 没有，我只是最近……
0: 就算有别的女人，那又会怎么样啊？啊，你身为本帮小老大，别说她一个女人，你就娶她个十房八房的姨太太，那也不为过。为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要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师父是反对的，可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现在师父的话应验了吧？哼，这个女人缺修养，少家教，胸无点墨，庸俗不堪，她竟然跑到老夫这里来胡搅蛮缠，我可以想象在家对你又是何等的嚣张放肆。阿宝，像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依我看干脆把她休了算了。上海滩好女人那么多，随便你挑，随便你选，你要是能找一个门当户对、品质高雅的女人做小老大夫人，那对本帮也是一件大好事情嘛。
1: 师父放心吧，弟子回去以后一定会对他严加管教的，绝对不会让他再来打扰师父的清静。
0: 哎，好吧，反正该说的话师父都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总之以后绝不能容忍他再如此的嚣张啊，这样会有失你在帮内兄弟面前的威严。
1: 放心吧，师父的话弟子记住了。哎，
4: 小老大，
1: 你们怎么回来了？林小姐呢？
4: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我们已经把林小姐送回家了。
1: 嗯，我知道了，去吧。
4: 哎。

0: 太太，您说那顾老板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说您这去了一闹，万一他怪罪下来，别说是您呐，就是
1: 先生，
0: 他也担当不起。
1: 哎呀，那不是阿宝给逼的吗？再说了，那顾老板人挺好的，他说啊，还给我主持公道呢。
0: 太太，李妈呢年长了几岁，是过来人，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说吧。
0: 太太，那男人都是要脸面的，您说您到青帮那么一闹，那不丢了先生的丑啊，让他脸面往哪儿搁呀？再说了，他要是把您轰出了门，您这阔太太的好日子就没得过了呀。
1: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好办呐，这管住男人呐，先要管住他的胃。这样啊，你呢下厨房去给他做几样小菜，晚上回来呢犒劳犒劳他，他一高兴呢，你再跟他说几句软话，这事情不就过去了？
1: 哎呦，李妈，这不行的，那厨房脏兮兮的，又是烟又是油的，我不行不行。再说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菜的，这笨手笨脚的，哪做得了嘛？
0: 我教你呀。
1: 哎呀，算了，李妈，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赔个不是，不就行了呗？
0: 也行。
2: 进来。
3: 小老大。
2: 好。阿良，林小姐好些了吗？
3: 放心吧，小老大，林小姐没事儿。
2: 那些补品给她送过去了吗？
3: 哦，送去了。她还一直很关心你，问我您为什么没有亲自去看她。我说您太忙了，抽不出身。
2: 好，知道了，没事了，你去吧。
3: 我先走了。
2: 哎，阿良。
3: 嗯、
2: 哎。帮我接个电话，万一要是林小姐打来的，你就跟她说，我正在忙，我不在。
3: 好。喂。林小姐你好。哦，我们小老大去工董局开会了。哎，好的，再见。
2: 喂、哎。他说什么了吗？
3: 啊，他没说什么，听说您不在他就挂了。
2: 没事了，你去吧。
3: 哎，好。
4: 什么？他不愿意见你？
5: 都好几天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4: 那他是不是识破了你的身份了？
5: 不可能，如果他识破我的身份，应该对我下手才对，怎么可能又派手下关心我呢？
4: 那为什么呢？
5: 我觉得他不想见我，可能是他那个粗俗不堪的老婆在从中作梗。
4: 你好不容易让他上了钩，就这么断了，那我们的计划
5: 没那么便宜。孟伯伯你放心，我会再想更好的办法的。总之咱们这个计划不可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我先走了。
6: 陈老板，这个生意做成了，你能赚一大笔钱。
3: 不感兴趣。
6: 陈老板，你为什么不先听我说完了再走？
3: 不好意思，包奈尔先生，我对你的生意实在不感兴趣，对不住吧。
6: 哎，陈老板，再谈谈。陈老板，
3: 哎呀，
6: 我们再谈谈。
3: 我都说了不感兴趣。
6: 陈老板，你失去了一个能赚取高额回报的大好机会。
7: Excuse me. May I sit here?
6: Please.
7: Perhaps we can talk.

0: 汤来喽，先生，喝点汤吧。
1: 我吃饱了，该去上班了。
0: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1: 没胃口。
0: 太太，快去呀、啊！
2: 阿宝，阿宝，你等等！
3: 阿宝，你还在生我气吗？我不是有意去闹的。那个顾老板没有责怪你吧？
1: 阿英，无论咱们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都算是家事。你到青芒这么一闹，以后我怎么做呀？
3: 我真的不是有意去的，阿宝，我改还不行吗？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1: 去吃饭吧。
3: 阿宝，
0: 太太，哎，太太，慢慢来啊。先生迟早会消气的。
3: 消气？自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给我脸色看？我王月英也不是好欺负的。

0: 你想不想我？
1: 娜姐，我们两个，
0: 我们一起进去喝酒。
1: 哎，我今天还有点公事儿，我。
0: 你干嘛呀？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那你说出来，我肯定要改。你干嘛这样不理我？
1: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你的错。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小站，咱们进去说啊。

0: 老板，林小姐，请问二位需要点
1: 什么？老样子。
0: 好的，请稍等。
1: 说吧，到底为什么不理我？
2: Nancy，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先
3: 哟，阿宝啊！
2: 哎呦，
3: 我想怎么没心思在家吃饭呢？原来魂早就被勾到这儿来了。
2: 哎呦，你
3: 不饿吗？
2: 我太不像话了，当着客人这样太没礼貌了。
3: 哟，客人呀，什么样的客人要你大老板亲自陪着？哼，除了陪喝酒，还要陪什么呀？
2: 对不起啊，林小姐，走吧。
1: 董老板
2: 啊，
1: 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
3: 我是。
2: 那个
3: 我是谁呀？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王月英，这位呢是林小姐，也是富生的贵宾。
1: 董太太，董太太您好。
3: 哎呦，好什么呀，林小姐，我们家最近呀出大事儿了。
1: 哦，是吗？
3: 可不是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3: 最近我们家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经常有小狐狸精钻进来偷鸡摸狗，搞得我心情是糟透了。
2: 哎呦，
3: 我真恨不得抓住这小狐狸精，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阿宝，你说是吗？
2: 有点不像话了啊！林小姐是这儿客人，我们在谈正事儿，赶紧走啊！
3: 哎呦，林小姐，我看刚才你们俩聊得火热的，来来来，坐。哎呦，我倒是想知道你们俩在聊些什么呀？
2: 哎呦，
3: 林小姐，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2: 哎呀，有什么事回家说行不行？回家。
3: 那么小气干什么呀？也说给我听听呀。难不成你们俩说的都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怕被我听见不成？林小姐，你长得真是漂亮啊！瞧瞧这脸蛋，这身材，哎呦，难怪男人的魂被你勾走了。
1: Mr. Dong,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business another day. We'll look for a quiet place, okay?
2: No problem. Nancy, I'm very sorry.
3: 你这个小狐狸精，你说什么呢？
2: 哎呀，
3: 你说你要我听不懂？
2: 哎呀，
3: 你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2: 哎呀，呀，太不像话了！
0: 太太，这边，太太，你别这样，走吧，太太，走吧，走。
3: 真是不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

0: 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想你道歉，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我对你那样，是我错了，对不起你，别闹了，行吗？
1: 我不把我当无辜吧？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能有今天？你怎么能坐在青帮的小老板？
0: 我当然不知道，
1: 你让求便不是大老板，还不是因为我王玉英啊？没有我，你早死了你！
0: 你要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没忘。当年在石空门，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死了，我就饿死了。我知道报恩，可是你怎么做的啊？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到处去嚷嚷，到处去折腾，让那商人家的人全都知道了。
1: 我就让他们知道。
0: 我告诉你，我除了傅深知道，我还让秦邦弟兄知道，让你跪在他们的面前来跟我发誓，除了我王玉英。 女人，你再疯的有别的女人，否则的话，你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你真疯了你！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再闹的话，我就真不理你了，我就真走了。我说过，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对你，但是你不能这样啊，弄得所有人都知道，我怎么去青帮，我怎么回复生？
1: 你现在把丢人了。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你既然 那么喜欢他，你就把他娶回来呀！哪怕我做小摊做大都没有关系。
0: 你说什么？
1: 娶他回来呀！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现在。

0: 是吧？
1: 我
0: 行，王莹莹，王莹莹，你听着，你去吧，你去，你去把他给找回来。如果今天你有本事，你能把他给找回来，两个我就都娶了。
1: 你竟然敢这样说！

0: 哎，给我来一份啊！
1: 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互有损伤。
2: 给我一份报纸。
3: 哎，先生，给您。
4: 李总，李总，
5: 李总，
6: 李总，
7: 李总，
8: 李总，
9: 李总。
10: 吕座，兄弟们受点伤不要紧，可兄弟们的心却伤透了。小鬼子整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挑衅，可上司却让咱们忍着，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啊，是不是？兄弟们，
11: 是是
12: 是，
13: 够了够了够了！

兄弟们，让你们受委屈了，这是我王腾蛟的无能啊。看到你们这样，我心疼了。我王腾蛟的脑袋可以掉，但兄弟们的委屈不能白受。放心吧，这个仇俺替你们报，这口恶气俺指定替你们出了，俺给你们鞠上一躬，谢谢你们。

0: 喂，警备团王腾蛟，戴司令在吗？他啥时候回上海啊？知道了。
1: 大哥，戴司令没在上海啊？
0: 军政部开会去了。他奶奶的军政部，屎都该堵到屁股门了，还他娘的不急不慌，开会开会，在意在意，一来一去，还不是让国军在小鬼子面前当缩头王八？
1: 大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就是想请示咱们司令部，让咱们警备团跟中村幸雄的海军陆战队大干上一场。
0: 你小子又想往外憋啥屁啊？
1: 我倒没憋啥屁，我就觉得戴司令不可能同意。
0: 不见得，戴司令我还是了解的。128开战那会儿，他带领淞沪警备部队和19路军并肩。

0: 先作战，打得挺有主。戴司令和军政部那帮昏官不是一路人，他和咱才是一条心，最恨小鬼子。嗯，俺觉得这事儿有门。
1: 二哥，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眼下国民政府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的协议，就算戴司令有心应战，他敢违抗上级的命令吗？眼下委员长根本就不想跟日本人交火，他想留这股劲儿跟共产党干的，就算您跟他说了，也就送您一个字儿：忍。
0: 忍他娘个头！还要忍到啥时候？人的兄弟把命都给丢了。
1: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
0: 有屁痛快放。
1: 对。
0: 你小子好脑子啊！狗日的，老子从来都没闻到过你小子放的屁是香的。去把侦察连长叫来，好好合计合计。
2: 是。
3: 可以做了吗？
4: 你觉得呢？
5: 维特，要杯咖啡。
6: 安塞，
4: Thank you。
6: 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
4: 董监嫂子的脾气可真是够大的，幸亏我涵养好。要不然非得被他气出毛病了。
6: 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4: 我倒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我一想到你每天都要跟他朝夕相处，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6: 哎，过去的事儿让他过去吧，咱们今天不谈这个好吗？你电话里边跟我说有事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4: 啊？这几天我看上了一桩生意，想跟你一起投资。
6: 什么生意？
4: 把西洋的民间艺术引进上海。
6: 西洋的民间艺术？
4: 嗯。
6: 什么意思啊？
4: 你看目前的上海滩时髦的消遣方式无外乎是跳舞和唱戏。
6: 嗯。
4: 可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腻了，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口味，比如说把西洋的马戏、杂技、魔术、滑稽表演引进上海，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赚钱自是不必说了。阿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感不感兴趣？
6: 我很感兴趣，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最近啊，我正想附身的娱乐太老套了，观众老看下去会看腻的，所以呢我也正在琢磨把这些项目换一换。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咱们把表演场所就定在复生。
4: 我不想跟你的赌场搞在一起。
6: 为什么？
4: 复生人多眼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不想和他们搅和。阿宝，我只想跟你合作，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事情。
6: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把这表演场所设在什么地方？
4: 我已经看过了，一元大舞台。
6: 我知道那个地方，老板是个美国人，对吗？
4: 对，他叫鲍威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把西洋的民间艺人引进上海来，漂洋过海，而且常驻一元演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最近有点周转不灵了，所以正在招。

炒股筹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放弃。当然了，你也不用着急做决定。

0: 什么时候去？
1: 周末吧，礼拜六。礼拜六他们有演出。
0: 那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咱们礼拜六见。
1: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0: Waiter，
2: 先生，
0: 不用等了，
2: 谢谢。
0: 那我先走啊。
1: 拜拜。
0: 拜拜。礼拜六见。
1: 礼拜六见。
3: 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让你准备的人准备好了吗？
3: 走。来，给小姐露两手。
2: 好。小姐，
4: 孟伯伯，你找的人不会就是他吧？
5: 是啊，就是他。
4: 一员大舞台演出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他哪行啊？
3: 阿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演出团里表演魔术这俩演员恰恰是华裔，用他们来交换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4: 就算他们是华裔，但是包奈尔跟他们两个那么熟，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吗？
3: 这个由孟伯伯来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了。你只要把董福宝骗到舞台上，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魔术密道距离地面非常高，董福宝掉下去必死无疑。
4: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只是摔晕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3: 老大，
6: 局座，
3: 你派一个人在密道等着，董福宝掉下去如果没死，告诉他见机行事，一定不能让董福宝活着离开密道。
6: 是。
3: 阿珍，明天一员大舞台，一定把你父亲的仇给报了。

0: 林小姐。
1: 嗨，鲍威尔。
0: 嗨，这位一定是赫赫有名的东福宝东老板了。
2: 这位就是鲍威尔。
1: 是的。
2: 你好，鲍威尔。
0: 你好，你好。两位里边请。
2: 好的，走吧。
0: 东老板，想必林小姐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吧？如果能获得东老板入股支持，我的意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怎么样？东老板有没有兴趣参股与我合作经营呢？
2: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 Nancy 喜欢，我就可以投资。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投50万块，如果你以后运营的好的话，我可以再追加投资。
0: 真的？太好了，热烈欢迎你这位华人董事加盟亿万。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条件，邓老板尽管提，我会全力满足。
3: 虽然这个钱是我投的，但是名义上是 Nancy 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Nancy 就是你亿元大舞台的一个股东了。你看怎么样？
4: 阿宝，你
3: 怎么了？难得我送你件东西，你还喜欢，你就收下吧。
0: 哦，中国有句古话，鲜花送美人，宝剑赠英雄。董老板出手不凡，以50万资金股份当作鲜花送给媒人。Nancy 小姐，你这位媒人要拿什么回赠英雄呢？来，今天一晚好事不断，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4: 抱歉，我有点头晕，你们喝吧。
2: 怎么了？怎么会头晕呢？
4: 没事儿，可能有点伤风感冒吧。
2: 感冒了？
4: 嗯。
2: 怎么会感冒的？
4: 可能是前两天有点着凉了。哦，对了，邦纳尔先生，

0: 觉得一元大舞台的经营成败直接关系到董老板的投资回报，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1: 当然没问题。一元没引进西洋艺人之前，生意清淡得很。最近我花大价钱从我国请来最有名的马戏魔术表演团来一元做长期演出，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生意好得不得了。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全天有五场表演，票提前三天就被订空了。两位请放心，我已经提前为你们预留了座位。
2: 哦，我看还是算了吧。Nancy 今天身体不舒服。
0: 啊，没关系的，鲍纳尔先生一片热情，我们也不能大煞风景啊。
2: 那你身体没问题啊？
0: 没事儿，就一点小感冒。鲍纳尔先生，请带路吧。
1: OK， 好。请。我本来可以给两位安排包厢的，可是二楼所有包厢都被同一个客人定下了，只好委屈二位了。
3: 是令人讨厌的日本人，
1: 请坐。

0: 家好，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怡园大舞台来。首先要给大家献上的是我们飞鸟杂技团献给大家非常精彩的杂技节目，大家欢迎。
1: 好。

0: 精彩欢笑。
1: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2: 好。
3: 下面由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魔术大师给我们表演魔术，大家欢迎。
0: 最精彩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0: 你们慢慢欣赏，我去去就来啊。
1: 杰克先生现在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和他配合一下，哪位愿意上来议事啊？
2: 我
3: 来。
1: 我
3: 来。
1: 我来。
3: 我来。
4: 那就有请这位美丽的小姐上台吧。
1: 大家鼓掌。
3: 哎，
1: 对不起啊，她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3: 您能不能下清理邀请？我们去去不合适吧。
1: 上去吧。哎，别，要不这样，我替你上去，你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行吗？
0: 请，
1: 坐下，坐下，好好休息，我上去。

Mansi，

0: 带你出去。怎么了？啊？别着急啊。
1: 啊！妈，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别说话。

0: 什么？议员大舞台发生大爆炸？这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事情发生太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朱小姐呢？她怎么样啊？
1: 当时剧场太混乱，人们都往外跑，我们都没看到朱小姐。

0: Nancy， 你没事吧？大夫，他怎么样？
1: 很万幸，他的腿骨只是轻微的损伤，但是骨伤的部位的肌肉损伤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清理，需要慢慢的调养。
0: 放心吧，没事啊。
2: 医生，我能回家调养吗？
1: 这不可以，必须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你才可以回家。
0: Nancy， 咱们听医生的啊。大夫，赶紧挪病房去吧。
1: 好，
0: 走，我陪着你，走吧。
1: 走吧。
3: 怎么样，有阿珍的消息吗？
4: 我刚当议员的时候，法部把现场都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3: 那就是说阿珍和董福宝都没有消息。
4: 董福宝掉入密道，想必必死无疑。至于竹小姐，局座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听说这场大爆炸死了很多人，竹小姐至今都没跟我们联系，恐怕……
3: 董福宝的死他是罪有应得，可阿珍他……你们俩要继续寻找阿珍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是。
6: 是。你伤怎么样了？
0: 我的伤没事儿，医生说了，两天就会好的。主要是你，腿已经骨折了，得好好的休息几天，啊、
6: 嗯。对了，你不是被魔术师关在箱子里面了吗？怎么出来的？
0: 哎呀，别提了，这个马戏团的魔术保险措施太差了。我进来那个箱子之后啊，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边，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后来终于发现你被困在那儿了。
6: 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我，如果当时要不是有你，估计我要死在医院了。
0: 别瞎说，你肯定会没事的。

0: 谢谢你啊，宝。好了，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1: 我再陪你待会儿啊。
0: 不用了，医生都说了，我这没什么大碍，休息休息就好了。再说，这不是有护士照顾的吗？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算你不累，你看看你现在，满脸都是花的，衣服上也是脏的，我看着都心惊肉跳的。总要回去洗把脸，换换衣服吧。
1: 那行，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你睡会儿。也许你一觉醒来，我已经收拾好又回来了，啊！把眼睛闭上，闭上，闭上眼睛，闭好。
0: 好了，你快走吧。

0: 老子费了他娘的牛劲儿，没想到这炸死了几只毛毛虫，让他娘的中村兄弟这两个王八羔子逃了一命。
1: 大哥，我觉得挺好的，虽说咱没炸死这俩狗日的，但是咱给他炸了个重伤啊，狠狠地消了消他的锐气。
0: 你懂个屁，大哥是要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吗？大哥是要彻底要那两个狗日的狗命，既解了国恨，又替俺福宝兄弟报了家仇。哎呀，俺还眼巴巴的等着给俺福宝兄弟报喜呢，让他请喝顿大酒，这回全他娘泡汤了。
2: 你说什么？董富宝他没死？
3: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朱小姐也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受了点伤，眼下正在仁济医院接受治疗。
2: 哦，谢天谢地，阿珍她没事就好。可那两个混蛋，他不说董富宝掉进密道必死无疑吗？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
3: 我想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吧，只有问过朱小姐以后才能搞清楚啊。
2: 你马上跟阿珍取得联系，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3: 是，
2: 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被董富宝和青帮的人发现，否则阿珍就会有暴露的危险。
3: 是，我这就去办。

0: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1: 这情况还不错，创口没有受到二次感染，这样看你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0: 那谢谢你啊。
1: 好好休息吧。
0: 哎。

0: 达，
1: 嘘，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2: 局座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他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
0: 那请你转告孟伯伯，我这儿没什么大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2: 这就好。哎，朱小姐，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董福宝怎么会安然无恙？
3: 这次真够险的，我命差点没了。哎呀，
4: 还慢点，慢点。
3: 阿南不死啊，
4: 必有后福啊。
2: 照这样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0: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2: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2: 好。
0: 阿宝，
5: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 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9: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

0: 带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张指导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17: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16: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7: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16: 好。
17: 阿宝，这是阿达，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16: 董老板，幸会。
18: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花，闻闻香吗？

0: 行，
1: 你查这儿啊。
0: 谢谢你。
1: 怎么样，今天好点了吗？
0: 挺好的，医生说了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2: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我来接你。
0: 好啊。哎，你今天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
2: 别提了，最近啊，华府特别的忙，主要是查议员大爆炸的案子，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0: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2: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哦，董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一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董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哥，带着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董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1: 谋杀？
0: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1: 那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董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董老板，你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1: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董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一员大舞台啊。嗯，
0: 非常不幸医院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董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1: 可 Nancy 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3: 少勋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呢。啊，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
1: 哼，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
4: 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

0: 在呀，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人沙逊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
1: 没错，让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0: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义士。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吗？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1: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0: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怎么交代？
1: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2: 老板，哎你，董老板，你吩咐的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
1: 人呢？
2: 在楼下等着嘞。
1: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2: 哎，好的好的。
1: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慢点，稍微慢点，行吗？
3: 没事。
1: 行吗？慢点，坐下吧。怎么样，一回家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3: 哎，
1: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3: 好。

0: 阿珏，哎，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是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的，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小老大，沙旭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您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0: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
1: 外交照门，总代办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0: 德维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惊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
1: 你们看着办吧。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我正在尽力查找，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1: 很显然，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

0: 何对付这些凶手。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嗯，
0: 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1: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
0: 嗯，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1: 谢谢。
0: 但是我只给你3天时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3天。
1: 只有3天时间吗？
0: 没错。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孟伯伯，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嘛。没事，
1: 来来来，坐。
0: 没什么大碍。哎，
1: 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
0: 阿珍，他没对你起疑心吧？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好，这就好。你要继续跟信董的周旋，等你商议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信董都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1: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0: 为什么？
1: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0: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别害怕，我带你出去。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
0: 我跟你说啊，他有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哎，你去哪儿了？啊？
2: 我自己出去走了走。
0: 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

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哎，快坐下。

0: 也许是我对你的关心让你感觉到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1: 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
0: 不管怎么样，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逊县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
1: 我打算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法国。
0: 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就意味着傅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啊，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傅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1: 李查德，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我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复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0: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
1: 我再好好想想。
2: 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1: 王先生，请他进来。
3: 是。
4: 兄弟啊，咋了这是？啊，跟弟妹干仗了？
1: 大哥，
4: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她下手还挺狠的。
1: 大哥，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弟妹弄的。
4: 那咋弄的？
1: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
4: 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1: 那天呀，我也在一二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这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4: 那个仇家查出来了吗？是谁啊？
1: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去找什么仇家呀？这件事出来以后啊，炸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的总领事馆呢就发了一封诏文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就是沙逊那儿，要求沙逊限时破案。我呢就把这个差事给揽过来了。
4: 那你查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1: 我查他干什么呀？我就没想查。
4: 为什么不查？
1: 大哥，炸死日本人的肯定是一些爱国志士啊，我查他们干什么？我把他们查出来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那我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
4: 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知道是谁炸的吗？
1: 谁炸的？
4: 你大哥我王腾九。

0: 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那个中村幸雄，你听着这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卫团不远，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卫团前面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那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哎，结果怎么着？巧了，嘿嘿，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村幸雄礼拜六去艺园看演出。嗯，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那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属猫的，命大没死，真他娘晦气。
1: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0: 你想知道？
1: 当然想知道了，
0: 真想知道。
1: 大哥，
0: 梁副官，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的？
2: 是。行动前一天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艺园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坐席前，直到爆炸前的五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
1: 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0: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咋向法国佬交代？
1: 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啊，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那结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0: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1: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先生也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0: 你们这里哪儿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租我们石库门的呀？
3: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2: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
4: 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你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
3: 啊，暂定四五位吧。
4: 哦，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
2: 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3: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到上面看房吧。
2: 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0: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2: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了。哎，廖老板，要不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茶。来，请请请请请。
4: 廖老板请坐。廖老板准备出多少钱啊？如果价格合适，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给廖老板的工人腾地方住。
3: 每个月我给你十块大洋，短则住一年，长则三五年，你看行吗？
2: 好啊，廖老板，你喝茶，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

0: 二连长，报告，廖副官有消息吗？还没有。嗯，回来后让他立刻来见我。是。
1: 你这法子真能像法国老交差。
2: 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心里边有数。你小子啊，到底是和杨墨水长大的啊？脑子就比俺们这些大老粗灵光。哼，
3: 快走走走！
4: 钱老板，
2: 欠我多少房钱了？我让你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个房钱呢！快走走走走走，你少跟我啰嗦！
3: 我也是一个
2: 你欠老娘的房钱，老娘都不要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
3: 我警告你啊，
2: 你别得寸进尺！
3: 我钱一定会还。
2: 赶紧给我走！
3: 我少跟我啰嗦，
2: 赶紧走，欠我的房钱你不还你，快走！
4: 兄弟，拿着。
2: 对不住啊，
3: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2: 快走！
3: 兄弟，拿着，对不住啊，
2: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3: 小瘪三，快走，走，还跟老娘嘴硬，哼！嗯，
2: 廖老板让您见笑了，
3: 廖老板是不是亲？老板，你去看看房子。
5: 是。
2: 别急，这个呢，是你的定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等我的工人入住之后，我还付半年的房租。
3: 谢谢廖老板。哎，
2: 廖老板，你的工人什么时候来住啊？
3: 明天。
2: 哦，好。
3: 老板，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2: 好，收了定钱，这个房就不能再租给别人了。
3: 放心，
6: 廖老板能看上我这里，我求还求不来呢，哪还敢租给别人呀？好了，我们先走了。
7: 廖老板走好，二先生走好，
6: 廖老板慢走，再见，廖老板再见。朱厂长先生。
8: 包占案有什么进展吗？有一些进展，我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9: 。
8: 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
9: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抓！
8: 长官，没人，路上没人。
9: 人呢？
8: 人
9: 让我给赶走了。赶走了？我可是你放跑的呢！你们几个把人抓起来！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你们三个到楼上去搜，搜的要仔细一些。
2: 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呀！
3: 是的，
2: 你们俩叫岗去，别让外人进来。
3: 是。
4: 你们两个搜查这个房间。
3: 是是。
4: 把梁成，你们搜那个房间。
5: 好。
1: 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2: 你臭娘们，督察长先生是你乱指的吗？走，往后退，往后退。督察长先生在问你话呢，你要如实回答。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6: 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房客，20多岁。
1: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6: 不知道。
7: 感觉有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6: 是的，就他一个人住。
7: 那么多的我做计划。我觉得一个人不可以试试这个，应该督察长先生的消息错了。
1: 那消息是不会错的，作案的时候肯定是团伙作案，但是住的时候并不见得是一起住的，那样目

0: 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

0: 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地镇压。
1: 这，局座，这么做恐怕不妥吧？我们会遭老百姓唾骂的。
0: 老百姓算个屁！要是那些工人和学生真闹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果上方怪罪下来，我们承担得起吗？
1: 快去吧。是。

0: 你小心一点啊。
1: 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2: 为什么不进去？
1: 哦，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2: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1: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2: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2: 我在家一个人闷着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0: 上方的命令，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方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与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1: 是。等等，我听着。
0: 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方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面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茶不错，你尝尝。
2: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跟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

0: 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1: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0: 哎，这话夸我夸得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为国民做点什么事情。
1: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0: 那一定是孟涵彪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2: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3: 抗争到底！
4: 抗争到底！
5: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
6: 阿珍，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1: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
6: 到底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特别的累，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6: 阿珍，孟伯伯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董福宝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投鼠忌器啊，现在只有你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
1: 可是孟伯伯，我
6: 阿珍，别急，暂时忍一忍，我们只有争取时间来策划下一步行动，才能最后为你爸报仇。

0: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1: 臭洋鬼子，有本事你们过来呀！
2: You cannot go throug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1: 有本事你们抓我们！
3: 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真是畜生。如此民族危亡关头，这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维护座娼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2: 李朝德，赶紧去贵阳治一笔钱，给沪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
0: 好，
2: 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0: 行，
2: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0: 行，董兄，我这就去办。
2: 好。
4: 阿宝，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哎，嗯，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 这次学潮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哼，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2: 师傅，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4: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这两个人在法租界，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嗯，金高，
2: 哎，
4: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
2: 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明白吗？明白了。小老大，嗯，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什么意思？这个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啊？是这个人吗？对。孟汉彪。
5: 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明白了，
2: 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笑>
6: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7: 混小子，你来干什么？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的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5: 住口！
7: 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 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5: 好啊，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
7: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1: 你妈妈惯的，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0: 我告诉你，你完全干涉我的自由，
1: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哎呀，
0: 真是反了，反了！
2: 小老大，你找我们，我想给你们俩一个美差呀。美差，请小老大吩咐。哎，
1: 什么？小老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哪那么多废话？属下明白，就是。
2: 这么大的事儿，交给阿成去办，牢靠吗？小老大，阿成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做事自然懂得分寸，你就放心吧。
1: 那行，我先出去一趟，有点事情我需要办一办。
3: 哎，
1: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炸子儿啊！哎，我要的是打卤蛋。
1: 哎呀，咱们中国人跟他叫炸子儿，外国人就叫打卤蛋。
0: 哎，你敢肯定吗？这子弹打进去肯定会炸的。
1: 当然敢肯定了。
2: 那我谢了啊。
1: 哎，龙马啊，我就纳闷了，你对付一穆罕彪，至于费这么大劲吗？一刀宰他不就完了？
0: 我用这个呀，对付的不是穆罕彪，而是他儿子。
4: 怎么，警察局不肯放人？那帮没有人性的黑狗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学们，我们应该及早做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市府市委请愿。
5: 好。
6: 好，各位同学好。请问哪位是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啊？
4: 我就是孟涛，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6: 啊，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想找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商量一下联合游行的事情。
4: 你说你是哪里的？
6: 我是圣约翰大学。
4: 胡说！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干事长我都认识，你分明就是冒充的。说，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6: 娘的，老子懒得跟你啰嗦，上，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7: 走开！
8: 干什么呢？居然敢聚众闹事，全部给我带回去！
9: 快点，快点，走，
10: 快点走！
4: 凭什么？我们是学生，
11: 走！
12: 你们凭什么让我们
13: 害的？
10: 走，
14: 放开我！
15: 凭什么让我们？
16: 站住！
17: 站住！
18: 站住！站住！
19: 快点给上去！
20: 能上山！
21: 兄弟们，跑啊！
22: 跑！
23: 快跑！
24: 别乱！
25: 把他们抓回来！
26: 这
27: 儿！站上来！
28: 站！
29: 走！
30: 站住！
31: 站住！
0: 谁叫孟涛啊？
4: 我是孟涛。
0: 你父亲是孟汉彪对吗？
4: 是啊。
0: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4: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0: 没办法，受死吧。

0: 嗯，好。太好了啊，阿宝、秦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父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父，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父，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1: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

0: 这两个人脑袋都被打烂了，根本看不清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
2: 嗯，是他们两个。
1: 再看这些，
3: 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
0: 不错，是他们。
1: 二位尽管放心，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
4: 顾老板。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
1: 哦，啊，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我大爱徒陆嘉林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网，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牡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4: 你用的是打牡丹？
1: 正是。
4: 顾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
1: 顾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4: 顾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
5: 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嗯，
5: 不，一石三鸟。
6: 师傅，严某，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
7: 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
1: 什么事？讲。
7: 孟涛和李国权他并没有死。
1: 嗯，你说什么？
7: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7: 师父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
8: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9: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8: 别忘了，受死吧！

0: 们两个的衣服给日本人换上。
1: 好。
2: 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3: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

0: 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清高师兄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
1: 哼，这个小赤佬敢在老子面前掉枪花，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
0: 师父，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计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2: 那两个学生呢？
0: 此刻应该还藏在浮生。师父，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嘉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
1: 这个小赤佬，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佛生，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2: 学长，万万不可！
1: 怎么？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
2: 不不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富盛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依我之见，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0: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小子，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小老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长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送走。
1: 出城怎么走啊？
0: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水路，
1: 送到哪个渡口？
0: 还没确定，还不确定。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的，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阿长良，
2: 哎，
0: 这样，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边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 找到之后，我会马上通知信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你们给信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
1: 哦，明白了，去吧。
0: 师兄，你跟他们去吧，盯着点他们。
3: 哎。 走吧，上车吧。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4: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3: 小老大在汇合地点等你们，去吧。

0: 他们这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
2: 阿成，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1: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喂，
1: 师兄，我是阿成，小老大确定地点了吗？
0: 陈家渡。
2: 陈家渡。
0: 对，6:30在那儿汇合，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师兄。

0: 喂，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肖老大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3-5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小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让车，全部让车，
2: 快

0: 过，他们来了。
1: 肖老大，
2: 二少二两，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
0: 带来了，就在后边。
2: 好。
0: 肖老大，我去解个手了啊，别一路了。
2: 去吧。阿良，把人给带去了。
3: 好，肖老大。
0: 严波，你看，他们来了。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

0: 19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

0: 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气主，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博，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博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1: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还想抵赖吗？
0: 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2: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0: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
1: 把人拉下来。
0: 等等，你这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1: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上船。
3: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严伯，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人呢？
1: 我，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2: 阿成，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
1: 阿亮。
2: 阿亮，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1: 阿成，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我说你是不是病得发昏了，胡言乱语！
2: 狗娘养的，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抓回来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
1: 严伯，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3: 我弄死你！
4: 干什么你？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哼，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哦，严伯是这样的。 我们复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收茶叶，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0: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不违反帮规吧？

0: 来了。
1: 这出什么事了？
0: 没出什么事，到船上去等我吧。
1: 到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0: 也许会吧。
2: 小老大，请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0: 严伯，麻烦你跟师父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
2: 哎，小老大说笑了，都怪严某听信谗言，伤害了小老大。千错万错都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0: 严伯，这话回去跟师父说吧。
2: 小老大，小老大。

0: 小子们，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董福宝的计了。严伯。
2: 肖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2: 好嘞。董先生这招偷电话是用的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4: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小老大选定地方了，
1: 选定了，陈家渡。
0: 陈家渡，好。
1: 司机，
0: 开车。
1: 来了。

0: 廖副官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啊。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3: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2: 谢谢董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

0: 王婉，兄弟军务在身，你先走吧。
1: 行，回去代我向大哥问好。
0: 哎，咱们走。
2: 小赤佬，嗯，竟敢玩阴的来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戒阎王。
3: 先生且慢，
2: 谁也别去，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3: 先生息怒。
2: 来呀、啊。把他给我关起来，严加看管。
4: 是，
5: 师傅，我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个冤枉的，师傅，我是冤枉。
6: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不防日本人报复了。
1: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
6: 有你在，我才不怕呢。
1: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儿啊，我挺有成就感的。
6: 当然了，救了爱国青年嘛。
1: 也不只是这些，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6: 你说谁？
1: 孟汉彪啊。怎么，你认识他？

0: 孟涵彪是谁啊？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青年是孟涵彪的儿子？
1: 不是，接到师父的命令以后，我才知道的。
0: 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你杀了他，既可以向你师父复命，又可以报仇雪恨，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南子，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 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千万不要被董虎豹所有的假象所迷惑，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进来吧。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啊？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得在这住两天。哼，阿良，发生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你言重了。
2: 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3: 严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2: 回来了，
3: 怎么了？你去乡下这几天，严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儿。
2: 议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已经行了，不用告诉我了。
3: 这事儿我都听说了。
2: 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的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3: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
2: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
3: 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全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
2: 做事滴水不漏啊。
4: 师兄，你过奖了啊！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嗯，
5: 我知道了。那我先去了。
4: 好。师傅，小老大求见。
5: 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是。
4: 嗯，这小子终于回来了。小老大，师傅有请。
6: 回来啦，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

0: 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呢？
1: 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了。
0: 客人？
2: 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
1: 严伯，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父讲啊。
2: 请辞？
0: 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
2: 怎么，受了点委屈你受不了了？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
1: 师父，真的不是撂挑子，只是弟子突然发现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在圣人复生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0: 小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的？
1: 自家人？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师父，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健男，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后快，但是师父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父的，我想弟子对师父这一片忠心师父应该能明白，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谗言呀。
2: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1: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父恩准。
0: 混账东西，
2: 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眼里还有师父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哼！
0: 先生息怒，小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了阿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也才会好受一些。你需要家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

0: 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1: 行，免了，哼！哎，
0: 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哎呀！
1: 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哎，
0: 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过错。
2: 师傅，
0: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傅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2: 全听师傅的，走。
1: 阿成弃帮归于不顾，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
3: 秦高，
1: 师傅，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3: 一切都凭师傅做主，
1: 老夫是在问你。一帮龟，杀无赦。
3: 老实点。
1: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3: 师傅，
2: 师傅，
1: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 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秦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3: 师傅，
2: 还等什么？
3: 老师去。
2: 是。师傅。
1: 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像这种狡诈不义之徒，由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3: 师傅，
1: 都听好了。 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阿成就是他的下场。

0: 朱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2: 别拦着我！都住手！
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4: 就是
3: 集合队伍，
4: 就坐，
3: 让四个人
4: 都去坐。
3: 谁在拦我？老子连他一起杀！
1: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2: 蒙刀的。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事了？
5: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富宝干的。他依法租借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湖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4: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1: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富宝暗杀的？
3: 不是他又是谁？
2: 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富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1: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您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富宝的手里，但是董富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2: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1: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2: 是真的？
1: 我亲眼所见。
2: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富宝他会这么做。

0: 这么多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已经动了伤口了。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你心软了？可他是你的恩人，阿珍。
1: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信奉的道貌岸然，表面装的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
0: 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好。
2: 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
3: 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啊！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
0: 只有灭了董福宝，夺回父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 好，我听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过两天，
3: 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 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0: 今天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
1: 干杯。
0: 干杯。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那姐，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0: 安西，安西，这样喝下去会喝醉的。
1: 不好吗？
0: 这是命，你知道吗？谁也逃不到命了。

0: 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别什么呀？
1: 别知道。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0: 我相信你。

0: 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1: 挺合适你的。
0: 啊，是吗？
2: 老板，需要点什么？
0: 哎，真好。
3: 我们两个看看戒指。
2: 哦，我们这儿有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
4: 哎，好的。
0: 哎，这个也
2: 来，您看，
1: 嗯，挺合适你的。
3: 来
1: 试试。
3: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

0: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1: 没有，我就不知道挑哪个好。
2: 这个挺漂亮的，
0: 啊，你试试。
1: 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2: 试试怕什么？
3: 谢谢啊，我不要。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壶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0: 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

0: 关心自己的人。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7: 你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6: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款新到的，

0: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1: 啊，
0: 走啊，快点！
2: 哎，小姐。

0: 能走吗？啊！
1: 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你后悔不现在？
1: 啊！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凤强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点，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小姐，你喝点水吧。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0: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呀！
2: 哎呀，快出快出快出牌！想什么呢你？
4: 服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1: 我不还我。
2: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3: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5: 怎么回事啊？
3: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
2: 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
3: 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6: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3: 我们也走吧。
2: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3: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么晚了不睡觉，在这儿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0: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1: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哎呦，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0: 阿英，
1: 我就那么让人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阿英，
1: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她差了？她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德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 right.
0: 你说什么？
1: 你听懂了是不是？
0: 什么？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呼用
0: 什么？
1: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拉呼用。我听理查德说拉呼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呼用，你不拉呼我吗？

0: 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愿意试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不是得了什么德行？
0: 阿娘，哎，我，阿姨。

0: 去坐。
1: 怎么，有阿珍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

0: 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1: 华界的那个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0: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1: 我跟你说啊，

0: 街，哎，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1: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0: 登街，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刘茶长来了。
0: 老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
2: 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0: 别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2: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
0: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2: 好。
0: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能不能隔爱转让给我呀？
2: 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
0: 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
2: 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
0: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5万块大洋怎么样？
2: 哎呀，兄弟，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复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这个车牌子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呢。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0: 理解，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
2: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0: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2: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大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0: 邓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复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
2: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0: 走。
2: 阿宝啊，这也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0: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2: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0: 啊，行啊，宝宝。哎。

0: 我说你写。
1: 写什么？
2: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3: 慢！哎，怎么改变主意了？
1: 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传上就给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3: 那你什么意思？
0: 啊，哎，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3: 行了，
0: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3: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0: 告辞。

0: 登机。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0: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0: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哼，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的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0: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0: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0: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0: 登基，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1: 屁话。
0: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挑黄浦江。
2: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一下电话。哎，柳太太，喂。
3: 怎么？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2: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3: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0: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1: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啊、就是多疑还多虑。

0: 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啊？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0: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1: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0: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1: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哼！
2: 哎哎，邓健，赶快洗醒，时间久了洗不掉的。哎，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3: 好。

0: 人呐，快来人呐，太太晕了。
1: 啊，阿云，
2: 太太，
1: 阿云，
2: 太太，
1: 怎么了？阿云，醒醒啊，阿云，
2: 太太，
1: 醒醒，怎么回事？
0: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她去仙师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1: 打劫？
0: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2: 阿云，
1: 阿云，
2: 太太，
1: 醒醒，阿云，
2: 太太，太太，你醒醒。
3: 登姐，登姐，
2: 阿云，
3: 登姐，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2: 好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
1: 他妈的，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
3: 大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别跟他斗了，
4: 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5: 是，
2: 来来来，
5: 太太，
2: 快点，快点休息吧。慢点，慢点，
5: 走。
2: 阿云，没事，慢点，慢点，慢点啊。
4: 北车，
2: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6: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7: 先生，
8: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9: 是，
10: 老板。
8: 丁杰兄，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6: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8: 报案？报什么？今。

0: 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
1: 邓建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2: 坐不了。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1: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0: 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1: 丁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邓福宝。你别欺人太甚，
1: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0: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是你派人往柳登街的车上泼了油漆是吗？
1: 泼油漆？
0: 对啊，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说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啊？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0: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你要真把这车牌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户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杜边先生，哎，对不起，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
1: 刘老板，不必客气。
0: 哎，快，去给杜边先生沏杯茶，快去。哎，要最好的。好。来，坐。
2: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材料，明天晚上8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1: 没问题。
2: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
1: 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
2: 哎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100个放心。
1: 刘老板对中村社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社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3: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杜边先生，您好。
1: 刘老板怎么没来？
2: 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
1: 啊，
2: 这样放吧。
1: 是。慢点，再接下大把手。

0: 小班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
1: 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吗？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吗？把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难证军威！
2: 吕总，吕总，吕总，
1: 吕总，有屁快放！
3: 把他们扣起来，上下统计。
4: 起来，走，
3: 快点！
4: 吕总，人权在这儿呢。
3: 打开，
5: 是。

0: 二哥，你瞅瞅。
1: 押进来。
2: 是。
1: 走
2: 走
3: 走。
1: 快走。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大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3: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4: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听见没有？
0: 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人赃并获。

0: 招
1: 是死，不招也是死。
0: 但是
1: 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啊！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1: 下一个，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2: 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1: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2: 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广东卫视
8: 4K
1: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6: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

0: 心，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动。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

0: 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是下一个？上！我说，对。
1: 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老板。
0: 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放屁！
0: 闭上那乌鸦嘴！老板，老板，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2: 抄了？
0: 不可能！我跟缉私队又打招呼了，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2: 有什么？
0: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
3: 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王腾蛟，
2: 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是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
3: 不仅把我那批货扣去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去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2: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侄吧，中村先生。

0: 起来吧。
1: 储存先生不答应救少植，少植不敢起来。
0: 你放心，我跟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2: 哥，干儿子，还不快叫我干爹。
1: 干爹，干爹。
0: 请坐。丹姐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1: 谢谢干爹。
0: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1: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0: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1: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

0: 老太太，老太太。
1: 哎哎。
0: 啊。
1: 哎呦，哎呦，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不是，
0: 董
1: 福宝，先生，
0: 您这不摆的太大了，
1: 不行啊，先生，
0: 我教训他，我教训他。
1: 哎，
0: 董福宝，
1: 这不行啊，先生，哎，先生，
0: 兄弟啊，兄弟，
1: 先生，
0: 大白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再热乎了啊，
1: 先生，
0: 身子骨要紧。
1: 哎，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0: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
0: 啊。
2: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赶紧坐啊，坐。
1: 哎，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2: 没事，沏杯茶吧啊。
1: 哎，
2: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0: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2: 就这事儿。啊，这事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0: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
2: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2: 谁啊？
0: 柳登街。
2: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啊，
3: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2: 啊，
1: 哎，先生，
2: 来，大哥，
0: 嗯，
1: 哎，
2: 嗯，
1: 先生请。
2: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
3: 老板，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2: 中村商社，
3: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2: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一些利润。
0: 啊，
2: 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
0: 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那就名正言顺。

0: 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1: 朱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2: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我。
1: 那太好了，登街，这下你有救了，咱们金大陆也有救了。
2: 行，我上班去了啊。
1: 哎，登街，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2: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借王腾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3: 刘老板，
0: 你们干什么？好，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
3: 你走私军火，本巡不妨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4: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走吧。
0: 慢着，
4: 你敢拘捕我？
0: 就算是我犯的事儿，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4: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带走。
0: 哎，是，你们要干什么？哎，
5: 走。
1: 不行，
0: 走，
1: 动起来。凭什么抓人？
0: 走，
1: 放开人。
6: 小子，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0: 王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7: 走走走，
0: 解释个屁呀！老实交代。
6: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0: 王团长，饶命啊！饶命啊！
7: 团座。
6: 啊！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的呢，他都送上门来了。哼！走。
0: 哎，王团长，王团长。
7: 坐好。
8: 你们要干什么？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

0: 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刘丹金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犯人。
1: 奶奶的，
0: 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
2: 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的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藤椒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哎，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态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1: 王团长饶命啊！
2: 王团长饶命！
3: 本当に王团長が劉団長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4: 王団長の性格は、社長が奴をそそのかしても奴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ましてや社長自ら乗り出しても矛盾は大きくなり、両ドンジア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
3: 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
5: はい。
6: 先生回来了，客人等您半天了。
7: 老同学回来了。嗯，
8: 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
9: 来，坐坐坐坐。
10: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9: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
10: 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9: 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腾蛟那兵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啊，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
8: 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
9: 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刘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健男，你不是认识吗？啊，
8: 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0: 没关系，我费点痛再跟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
1: 我大爷。
0: 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您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
1: 完不了。
0: 没想到吧，
2: 刘登进，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0: 你少他妈跟我废话了，
3: 我告诉你董叔宝，
0: 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
3: 哦对，差点忘了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
4: 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0: 不信你就试试。

0: 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哎，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吗？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
5: 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4: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1: 怕？老子怕过谁？
5: 洪老板，年初的一二八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4: 我清楚，我知道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跟放柳登杰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啊？啊，一二八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儿重蹈覆辙。
4: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5: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杰，那就是等于杀了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4: 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杰当借口啊？
5: 哎，董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4: 中村健男，
0: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但是救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4: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1: 咋？不生气了？
4: 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1: 兄弟啊，论打仗，大哥哥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4: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

0: 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大哥，梁副官，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拾柳登基，这小子交我吧，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干了，
1: 干了。
2: 登基，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啊？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1: 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得声势浩大。
2: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啊！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闹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那个董福宝。哎，
2: 登基，你非要开这个酒会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1: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40根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我就找人去。
2: 哎，登基，登基，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儿去发给谁，好吗？
1: 你明天陪我一块儿去啊？
2: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儿去啊。
1: 行吗？
2: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3: 沙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4: 哦，是的，我的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
3: 嗯，我想起来了，我给林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沙逊先生收下。哦，
4: 你太客气了，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
3: 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
4: 那好吧，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
3: 不客气。
4: 工作还顺利吧？
3: 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4: 嗯，说来听听。
3: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4: 主犯是谁？
3: 柳登街，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
4: 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
3: 我觉得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4: 那个日本人是谁？
3: 中村健男。
4: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
3: 是的。
4: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3: 沙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4: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不法，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不法行为呢？
3: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
4: 督察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5: 兄弟啊，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街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悍将了。

0: 不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1: 这都不是事儿，佟老板。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2: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阶，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3: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1: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2: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3: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2: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3: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当。
4: 哎，邓健，
3: 你可是迟到了，
4: 是吗？
3: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科长，
4: 免了。
3: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兵戈相见呢？
4: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3: 我今儿找你来啊！
4: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5: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4: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3: 兄弟，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5: 哟，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
4: 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阶真是大开眼界了。
3: 登阶，
4: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3: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4: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
3: 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4: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3: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4: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四十根金条，
6: 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
4: 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3: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4: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3: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那么侮辱沙逊先生。
4: 我侮辱他？
6: 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
4: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
6: 就算这样。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1: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2: 总代办怎么了？
1: 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
0: 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1: 放肆！我告诉你啊。
3: 如辱我可以，你不那么侮辱沙逊先生，我侮辱他，我召集人给他俩大嘴巴子。
4: 马上关掉！
5: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
3: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基怎么这么清楚？
4: 总的，马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1: 刘厂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
4: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 您先坐，消消气儿。
3: 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登基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呢。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1: 这个小瘪三！
3: 他太
1: 自不量力了，
3: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1: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3: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本
1: 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这日本人指手画脚。
3: 你尽管去抓捕柳登基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
4: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先去吧。
1: 我不来找你，你倒跑来找我来了啊？怎么着，赖着我那四十根金条不想还，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吧？
2: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1: 我说你累不累啊？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身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2: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了。
3: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1: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3: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
4: 哎，柳老板，
1: 董虎宝，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把人带走。
1: 等会儿，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2: 可以，你打吧。
1: 行，你等着。

0: 喂，喂，渡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1: 什么贩卖军火？
2: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0: 哎呀，渡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2: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中村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很遗憾。
3: 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0: 等等，阿宝，阿宝，董大董厂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3: 说吧。
0: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3: 你们都出去。
0: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四十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3: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四十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0: 中村健男。
3: 那是你什么人呢？
0: 我干爹。啊，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3: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老祖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人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4: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5: 燕子，你还回来吗？
4: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6: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7: 这个证件你们说。
8: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1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0: 跟我们冲！
8: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

0: 是中秋月饼，为何有的口感平平，吃过即忘，有的却能传承30余载，更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块月饼的差距就藏在你看不见的工艺坚守与品质底气里。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海龙阁非遗月饼。中国月饼看广东，广东月饼看茂名。作为全国首个中国月饼名城，茂名月饼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工艺积淀深厚，是国内月饼产业的标杆产区。扎根在这里的海龙阁是茂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月饼制作技艺的传承代表，也是中国月饼名城唯一的产品研发基地，专注打磨传统广式月饼的上乘品质。
1: 我们海龙阁月饼呢，其实是我们祖辈一直传承下来，现在已经获得我们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代传承人都已经是第五代了。月饼口感与味道都是与众不同的。
0: 海龙阁从1989年入局食品行业，很早就认准了传统月饼的核心竞争力，既要守得住古法本味，更要有技术硬实力。这份初心沉淀出两款非遗经典产品，那便是金腿五仁月饼和化州脱螺饼。
2: 这个正方形的四方印的是我们的一个金腿五仁，然后圆形的就是我们脱螺饼。五仁金腿月饼是我们茂名市的非遗技艺，然后这个是我们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化州脱螺饼。脱螺饼呢是我们化州独有的。

名小吃，也是我们传统的中秋月饼。相传在1000多年前，有一个人物叫做罗兴，他是卖饼的，敲着锣，然后在叫买的时候，卖饼咯，卖饼咯，这个声音拉得特别长，我们就译过来，就后面就传到现在，就叫做托罗饼。这个两款我们一直沿用的是纯手工的制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直坚持用荔枝木柴火来烤制我们的猪肉。

0: 独特的风味。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荔枝木柴火的一个烧烤间，是沿用了最传统的荔枝柴木来炒制我们的叉烧肉啊，跟椰丝啊。现在正在炒制我们的一个梭罗饼的椰丝的一个主馅料，我们一直在坚持人工炒制。炒制完之后，就会进到我们的一个拌馅的车间，也是一直沿用的最传统的人工拌馅。因为机械全部倒到一起，越搅的话它越成坨，因为人就有触感的，搅拌的过程，你觉得啊哪一块的馅料它是结成一块的，它会把它弄散，做得更均匀，月饼做出来就更松软。
0: 除了工艺上的坚守与打磨，海龙阁在核心食材上同样严格把控。
1: 我们自建了2000余亩生态种养基地，土猪、土鸡、油沙树全链条自主的管控，并配套了现代化花生油厂，坚持精选珍珠花生豆制榨纯正的花生油，从源头杜绝了劣质原材料和多余的添加剂，保持了月饼的天然鲜香。
0: 作为茂名月饼代表品牌，海龙阁畅销全国多个省市，也让广式月饼非遗技艺广为人知，同时还带动本土产业品质升级，打破了传统月饼老派无创新的刻板印象。
1: 未来企业会坚持双线布局，一方面持续迭代非遗工艺，深挖广式月饼的风味潜力，另一方面将继续发挥研发基地的带动作用，和同行一起擦亮中国月饼名城的精致招牌，推动传统广式月饼走向世界。
0: 方寸月饼藏匠心，非遗传承守真味。海龙阁30余年坚守品质初心，以非遗为根，以现代工艺为艺，让传统广式月饼焕发新的生机，擦亮广藿美食的硬核名片。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哦，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还将走进天津、河北、江苏、浙江，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筑牢硬件创新根基，广东制造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今天播出人机协同机器。

0: 机器人交出广东实践答卷。
1: 金秋九月，广东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秋季之约。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七个省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
2: 都说找工作赶早不赶晚，好机会不等人。一个人的才华固然珍贵，一群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发光发亮。所以广东带着好企业好岗位主动上门真诚邀约，让每一位今天来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学子们都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广东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满满的揽才诚意。
0: 在武汉大学的招聘现场，世界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悉数登场，超2.45万个岗位，覆盖智慧医疗、金融科技、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招聘会还首次集中推出多个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与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由于本场招聘活动参与企业多、岗位优，武汉本地的多所高校均安排大巴车带学生组团参加。
3: 我主要就是想找关于硬件方向，希望能拿到一两个面试吧，可以收获到 offer。
4: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就业方向，我希望跟我专业对口一点的，像城市更新领域啊。
5: 像我们今年也相较于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多是聚焦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械仿真、视觉算法、 ID 类算法，还有包括我现在 AI 相结合的一些岗位为主。
0: 现场还设置了创业伴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资源搬到武汉。
6: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0: 在北京大学专场，广东企业带来的岗位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本科岗位超7100个，硕博岗位近5200个，让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
7: 10点半以后人就特别多，然后也大概收了这么一大钱，这个学生真的很热情。
8: 我比较看好就是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海外营销，然后市场开拓，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岗位。
9: 北京大学专场区别于传统招聘会，更像是一场可逛可玩可咨询的求职嘉年华。现场还设置了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广藿行天下区集中展示巨身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广东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粤潮文创等新广藿名片，让学子近距离领略岭南产业风采。
0: 上海交通大学专场覆盖高端装备、船舶海洋、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赛道，让沪上高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深度共振。不少企业现场展示核心产品，亮出品牌实力，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
10: 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对于本校的博士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年薪资可以准备在60万到100万之间。
0: 硬核实力之外，现场还展示着具有独特魅力的湾区生活。
11: 我觉得非常够劲，这诚意，非常的足，他们都对学生释放善意。
0: 广东台报道。
1: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预案对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12: 9月16号下午，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举行庆祝九三学社广东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自成立以来，九三学社广东组织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

0: 与祖国共奋进，在南越大地上书写了一部与党同心、科学报国的壮丽篇章。近十年来，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累计向省政协提交集体提案200余件，累计向社中央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发言备选材料56件，17件材料被选为社中央集体提案，议政建言工作成效稳居全国省级组织第一方阵。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荣获全国优秀省级组织、九三学社省级组织模范机关创建标兵单位等称号，成立全省首个民主党派乡村振兴研究院，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会议强调，站在70周年新起点，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将把稳思想之舵，筑牢政治根基，紧扣15/55规划实施和中共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帮扶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人才强社战略，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广东台报道。
1: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补齐产业短板，以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擦亮广东制造国际名片。
0: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定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双城同步举办。为提前预热本届展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打造会干活的 AI 新品超级展区，集中亮相多家参展 AI 企业的前沿产品，为年底澳门、珠海主展蓄势。
2: 那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啊，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3: 给 AI 眼镜配上了一个小音响，做什么用呢？当我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呈现出来，而我所讲的话通过这个小音响就可以用我的音色去表达成对方的语言。
0: 深圳这家智能眼镜企业创立5年来，坚持轻量一体化与光波导技术路线，不仅首创性地把 AI 大模型、实时翻译、会议记录等功能集成到眼镜终端，还率先实现全彩显示 AR 眼镜消费级量产。2021至2025年，企业生产的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累计销量全球第一。
4: 产品的话呢，基本上坚持1年，有一个迭代，不断的去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去打磨好产品。我们的发展愿景就是，把世界变成游乐场。那未来 AI 眼镜将会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计算机平台。
0: AI 智能终端全球热销，带动显示模组自动化制程设备的出海需求。走进中山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车间，一台国产全自动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驱动芯片与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这道工序在业内被称为帮定，直接影响屏幕显示效果。凭借微米级帮定精度和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多台设备已经完成行业内的国产替代。在深圳研发、中山制造的模式下，企业成套自动化产线的海外订单实现翻倍增长。
5: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0: 硬件制造实力持续夯实，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完善延伸。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局限于硬件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市场提供算法与控制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协作。
6: 我们用时两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啊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7: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

0: 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智能装备正加速落地生产生活场景。记者走访广州深圳一线调研发现，广东持续拓宽机器人应用赛道，推动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投入实景实战，依托人机协同新模式提质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广州，智能科技走进大众休闲消费场景，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能够实时识别球路轨迹，动态调整击球策略，自主完成发球对打全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让人工智能服务百姓日常生活。
3: 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1: 服务乡村振兴，智能装备也正在破解山地农业的生产痛点。当前农业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山地果树采摘不仅风险高，还面临紧迫的抢收压力。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双臂采摘机器人，借助智能视觉算法适配复杂地形以及风力扰动环境，可对70厘米至4米高度范围内的果实开展无损采摘，有效补齐山区果园的劳动力短板。
4: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抢收、需要昼夜不停的工作，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1: 为直观感受人工采摘的难处，记者扛着梯子爬上果树，体验传统人工摘果。
5: 哎呦，你还别说，这龙眼枝还挺硬，而它只需要
6: KO。
5: 不是自己摘的，就是甜。机器人解放了林间劳作，但机器人在更多的产业场景里面依旧大有可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走出田间果园，智能制造领域当中，协作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
5: 这个机械臂可以模仿我写字，有模有样呢。
1: 在粤江科技研发基地，这款高精度协作机械臂可以完成精密组装、重型码垛等作业，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工人。设备搭载安全感应系统，保障人机共线安全生产。依托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还可实现一脑控多机。目前产品已经落地汽车、医疗等15个行业。
7: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1: 除工厂车间之外，在电力保供一线，智能巡检机器狗正筑牢变电站安全生产防线。在深圳这个500千伏变电站，这里共有20000余个巡检点位，过去全部依靠人工高强度巡检，站内作业环境高温高压，安全风险较高。如今智能机器狗搭载全套巡检设备，开展自主常态化巡检，承担站内75%的常规巡检任务，有效减轻人工运维压力。
8: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整个深圳的1/4。
1: 从运动休闲、山地采收到工厂制造、变电站巡检，通过多个实地走访场景，不难看出，广东发展机器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走机器助人的人机协同路径。机器人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的作业，把人力释放出来，投入研判、研发等高价值工作。依托大湾区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正是广东依靠智能装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务实路径。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2: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全省持续推进中，各地聚焦细分产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专场对接、生态共建等多种形式，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以产业协同赋能消费扩容，推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通过现场开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和企业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光储制造企业

0: 集成商、采购方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像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在广东省内，基本上你想要的这一个材料的供应商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我们下游的金融服务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沃土。
2: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能够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共同呢来促进这个光伏行业的发展。
0: 广货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促销活动昨天在广州番禺正式启动，活动充分发挥广东时装周首发首秀平台的作用，通过秀场发布、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多种形态，打通产业端与终端市场通道，助力广东服装从产品外销向品牌输出、原创设计输出、岭南时尚文化输出转型。
3: 我们希望借助更好的、更大的、更全面的官方平台去对接优质的供应链，然后把品牌做大做强，然后走出番禺，走向全国。
0: 活动将持续至9月23号，期间还将举办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本地纺织服装、鞋类特色新品及产业创新成果，推动城市间产能互补、品牌共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拓宽广货内销外销双通道。
4: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贯通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推动产业链上的下游的这种供需对接，还有设计，还有制造，那探索呢共享这种模式，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0: 昨天广货行天下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暨医疗器械数字化升级生态共建专题会在中山举行，活动聚焦医疗器械产业痛点，通过产品推介、专家答疑、供需洽谈等多形式，联动生产企业、医疗机构、采购平台及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有效破解行业落地难、入院慢、渠道弱等难题。
5: 这次大会呢，可以把我们的中医的智能机器人推向上下游的医药方向的中医的一个专家，通过医工贸的相结合，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广东台报道。
6: 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于今天在中山闭幕。近日，记者走进本土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感受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0: 走进中智药业厂区，研发实验室智能化生产车间高效有序运转，道地药材标本库、数字化质控平台、自动化产线，处处可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场景。1993年扎根中山发展至今，中智药业已构建起中药破壁饮片、中成药制造、药品零售连锁、传统云制饮片四大核心业务板块。
7: 中山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业门类很齐全，特别是上下游的配套还是很完备的。
0: 成立于2024年的广东智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搭建生物医药领域工业母机柔性制造平台，依托 AI 生物制造体系，通过调整细胞、培养基等生物核心数据，即可快速量产肠道、肝脏、心肌、肿瘤等多品类高仿真类器官模型，适配多领域生物研发需求。在实验室场地配套、高层次人才政策对接、生物医药上下游资源联动等方面，企业受到了翠亨新区提供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
8: 中山的这个位置呢，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很近，都很方便。我们是做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全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既能让我们享受中山的低成本，又能无缝对接大湾区的创新资源。
0: 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升级的政府服务推动下，目前中山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约400亿元，集聚各类相关企业650多家，规上企业近100家，累计上市一类新药8个，另有50多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多项首创成果成功落地。
9: 目前的话，中山已形成了一基地六园区这么一个产业布局，核心园区也入选了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产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省前列的。那么借助本次大会的契机，我们还将会正式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
0: 中山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共有12条政策，聚焦中医药、生物制造等5大前沿赛道，单向公

0: 官最高补助1000万元，加码新药器械研发，一类新药单品种最高补助6500万元，打通创新药械入院通道，配套人才补贴与100亿产业基金，强力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广东台报道。
1: 今天，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广州举办。
0: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签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壮大等六大方向开展合作，依托政银联动，把产业规划导向转化为金融服务供给，打通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的中间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
2: 针对农业科创主体，我们把技术专利、研发投入、技术成果等纳入授信评价，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和信用贷款，降低对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搭建证银险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门槛，切实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活动上，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综合服务平台亮相。该平台跳出单一信贷服务模式，通过多方协同联动，整合信贷融资、股权辅导、保险保障、科技对接等多元服务资源。同时，中国银行与18家农业龙头企业、海洋牧场企业、特色农业企业分别签订授信合作意向，合计金额超140亿元，为产业升级、扩产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3: 今年我们计划在广州的从化构建一个超过10000多平方的一个红薯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我们在中国银行也启动了我们新一轮的合作，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红薯这样的一个小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我们在阳江地区。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9月15日至16日，第8届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药学门诊方向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开赛。本次赛事对标国赛标准，考核内容覆盖慢病管理、儿科、肿瘤、妊娠哺乳用药等临床高频场景，全方位考察药师理论功底、临床处置与人文沟通能力。经地市初赛选拔的63名药师，通过层层选拔，将选出3名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中秋节将至，昨晚广东省侨联2026年中秋侨宴主会场在广州举行，来自5大洲39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等接待代表260余人，共话团圆，共谋发展。昨天，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是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在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下首个设于中国内地的中心。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4批次项目评审，推动逾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中心。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偏东气流上岸，与弱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交汇，在我省激发出了雷雨天气。像清远、肇庆局部地区出现了单小时雨量大约是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这些地方一度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局地还会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雨势过大时各位要到安全的建筑物内来暂时躲避一下。不过降雨整体会呈现出逐日减弱的态势，未来三天我省天气呢会趋于平稳，气温将会缓慢升高。后天大后天，南部沿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到32度，其他地方介于33度到36度，体感会比较闷热。如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另外，中北部的部分视线早晚会有轻雾，局部呢将会有雾，能见度会受到影响。如果您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4度；中山多云转晴，25到32度；东莞多云转晴，26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6到30度；韶关多云，24到33度；河源多云，24到34度；梅州多云，24到34度；惠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汕尾晴天，25到31度；揭阳晴天，24到33度；汕头晴天，25到31度；潮州晴天，22到32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肇庆多云转晴，24到34度；云浮多云转晴，23到32度；江门多云转晴，25到33度；阳江多云，25到32度；茂名多云转晴，24到32度；湛江多云，25到30度。郑一元，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甄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欢迎杨月。
8: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9: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8: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0: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8: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1: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2: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3: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4: 燕子，你还回来吗？
1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15: 接下来跟甄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6: 这个证件你们说。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

0: 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

0: 饱含深情，字字千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

0: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0: 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气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气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杨梅，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冰团长，你有事吗？
1: 小梅，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这就像套在共产党脖子上面的绞索，让他们慢慢的窒息。兵分两路，就我们这点人，等战斗打响了，我们得损失多少同志？这是什么话？
2: 打实话，
3: 快把埋伏。
4: 他都叫我玩烂了，
5: 王八蛋！
6: 有什么话，你冲我说！
7: 别动！
6: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8: 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拦着我吗？马青山，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把高丽月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7: 石红霞同志。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说，给你擦擦手啊。
1: 伯老，
2: 娘子。啊。子弹穿过去了，没打中要害，要不然神仙也没办法。
0: 这次啊，还真多亏我家死瘸子，以前当过兵，家里存了一些刀伤药。
1: 洪小姐，光宗哥，我嘴笨。
0: 哎呀，干嘛呀？快起来！
1: 来来来，起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2: 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啊，小事小事，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爹，喝水。
2: 老天爷保佑啊！
0: 是红军保佑啊！
3: 情况怎么样，老爷？
4: 老妈，你知道咱们江西的茶和福建的茶有什么区别吗？
3: 大庭怎么样？我们的内线已经调查清楚了，全山堡的兵力比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多一倍，火力配置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4: 城墙怎么厚？没有重炮肯定不行，咱们又缺乏重武器，只能靠炸药，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爆破点。
3: 怎么着，总不能一寸一寸的啊。咱们分头找。
4: 好，
3: 我是有危险，去铁笼下十四号。
4: 知道。
5: 三少爷您放心，我这就给您送到府上去。
6: 走吧，飞仔。
5: 三少爷嘛，
7: 三少爷回头给您多烧点纸啊。

0: 于团长，我大喇叭，
1: 怎么又是你？
0: 团长，从这儿直接通到护山腰啊！
2: 怎么会有这么一条通道？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这全上访啊，原来有个大户人家，应该是为了防土匪，就在自己家后院挖了个地道，通到这山洞。后来闹瘟疫，这一家子都死光了。都说那院子阴气重，荒废的很久了已经。
2: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
0: 嗨，
2: 怎么发现的？
0: 这还得感谢阿莲那丫头。 他从待管那儿跑出来，在那个院子里藏过。他发现的这个地道，他就是从这儿跑出去的。跟我说了之后，我就记心里了。小心，小心！哎，于团长，咱们这次也算是有了过命的交情了吧？

0: 哎，李团长，你别急啊，你等等我。
1: 不是让你回家了吗？
0: 难道我朗诵共产党宣言也有错吗？难道就是因为有个当白军的哥哥，那就是罪过吗？难道共产党不是张开双臂迎接一切无产阶级吗？
1: 难道你正式没过也是我们的问题吗？
0: 我告诉你，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
1: 赶紧回家去，你再不走我们就抓你了啊！
0: 怒火啊！燃燃。

0: 燃烧吧！
1: 呐喊吧！哎
2: 呀，我松手！
3: 我叫你
2: 松手！
1: 快松手！
4: 革命的激情！
5: 一个大小伙子坐在街上哭哭啼啼的，不怕人看笑话。李革命应该不是真名，
6: 原名李耀祖。
5: 哪人啊？
6: 报告署长，
7: 文峰村的。
5: 文峰村，我知道那儿。你认识一个叫石红霞的吗？
6: 她是我嫂子。
5: 你嫂子？
6: 署长，你认识她？
5: 她要是你嫂子的话，那个李光宗就应该是你哥，没错吧？
6: 是。署长，他是当过白局没错，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参加了上海的128淞沪抗战，后来落了残疾才回到老家。不管怎么样，打日本人总没错。
5: 我同意，打日本人是没错。李革命，好名字。但是干革命啊，不能光背共产党宣言啊，得有点真本事。
6: 我有真本事的，我识字儿，我学东西特别快，我可是头名考上的广州大学，我还会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8: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5: 我听过你唱，比我好。你可是个大秀才，我们红军确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6: 首长，你要我？
0: 首长，你同意我参加红军了？
5: 我可没说现在就让你去当兵。

0: 只要能参加火并，让我学什么都行。
1: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以红三军团欠60师和第19军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此后，红三军团第6师、红五军团第13师、红七军团第12师以及第21师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
2: 学长，
3: 哎，你好。
2: 这个药啊，还是谭师傅。
3: 朱大夫，方便吗？
4: 徐院长，您快请进。
3: 哎，朱大夫，看书呢。这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4: 嗯，挺好的。
5: 我可得替卢克斯照顾好你，别不好意思啊。
3: 春兰图，吴晨。还真是看不出这位女画家是何流派。她叫什么名字？
4: 您怎么知道是女画家？
3: 从这幅画的画风和笔法上，应该是位女画家。我说错了吗？
4: 这是我娘画的。
3: 真是不错。那你母亲现在？
6: 院长。
3: 对，说正事儿。东方军呢已经入缅作战了，我想组织一支随军的医疗队，所以需要一些。
4: 院长，我参加。
3: 哎呀，那太好了，我以为还得动员一番呢。那这样，你呢就尽快收拾一下。

0: 找到一个，
1: 余三牙子是你放的吗？杀了我大哥！呸！现在就枪毙了！
2: 你杀了我呀！
3: 慢来慢来，
1: 二少爷，这人你可动不得啊！老爷有话，叫带回去呢。
0: 快走，
1: 来跟我们走，走！
2: 放开我！
0: 别看了，方圆百里围成了一个铁桶，赶紧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如果完成，我一定会亲手抓你，把张三清。总司令的计划是攻击庞口，调动连城守军增援，半途皆止。这全上堡扼守庞口要冲，向南，他可以支援庞口，向西，则威逼苏区。像这颗钉子，定要拔掉。余光明。
1: 说说你的情报。是。同志们，经我部实地调查，土堡外有护城河，河水很深，有第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防守，围墙的火力配齐较高，有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土堡内修有水井，囤积了大量的粮食、食盐和武器弹药。首长，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是他们要缩起来，就像一只刺猬。 不太好下口啊，那就拔掉他的刺。同志们，这是我们东方军入闽的第一战，必须要打好。战术上，我们该围城的围城，该打援的打援。首先，我们歼灭清除土堡外的敌人有生力量，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
2: 首长。
0: 我们在侦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一条密道，没准可以利用上。这条密道，敌人究竟知道不知道？
2: 还不能确定。
0: 那就先不动它。如果敌人知道，就一定会从这儿派人去搬救兵。那就叫他去。
2: 是。
0: 好了，没什么事儿，大家分头去忙吧。
3: 是。

0: 东西带来了吗？
1: 那当然，伯老您要的东西，咱跑祖坟都得给你弄了。来，打开，10公斤正宗黄色炸药，还有这玩意儿，举一镜。
2: 啊，好东西啊！
1: 来，来。伯老啊，恭喜发财，
0: 回去给黑猫带个好啊。嗯，这是下次要的东西。
1: 好嘞，
0: 赶紧回去吧，东西紧着要。
1: 行。哎，伯老，先别急啊，我这有笔大买卖，你做不做？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看见马青山去你们村，他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死300活800的交上，比咱倒腾军火都值钱。
0: 哎，你怎么认识马青山呢？
1: 巧了，他以前跟我是一个村的。这是您的地头，这地形你都熟，这可是到了嘴边的肥肉啊。咱仨啊，把它拿了，然后拿了赏钱，你拿大份，怎么样？
0: 好事儿啊。
1: 好啊，
0: 没想到这小子值这么多钱呢。我还真知道他住哪。
1: 是吗？那咱赶紧去吧，这会儿正是摘瓢时候啊。
0: 来来来，拿着拿着
1: 拿着，来

0: 青山是我娘子的老板，抓他就是跟我娘子过不去，跟我娘子过不去，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你跛爷爷也得给他剁成八瓣啊！
1: 对不住啊，
0: 早死早投胎呀！
1: 要你俩
0: 下次投个好胎啊，别碰到跛爷爷了。一会儿给你们埋完，给你们上三炷香啊！
2: 驾驾！同志们，今天可是咱们十五团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咱们团啊有政委了。马金山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我团政委，刘忠同志被任命为我团政治处主任，大家欢迎。五年前啊，我就和马政委一起工作过，大家别看马政委戴着一副眼镜文化人的样子，可这一上战场也是一名好手，一枪一。
3: 马政委，五年前你救过我一命，今天罗莽给你敬个礼，敬礼。
2: 坐下坐下，哎呀，我这说的好好的，插上嘴，坐。下面就请咱们马政委给大家讲话。
4: 好好好，
5: 同志们，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地方工作，这次领导让我来当政委，是因为我对闽西地方比较熟悉，便于开展工作。我知道在座的同志啊，大部分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功赫赫，
6: 军事工作上以团长为主，在思想进步上有什么问题来找我，只要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任何生活上的事
5: 都可以找我。
3: 五年前那个窝头差点把我噎死。
5: 你正气。
2: 哎呀，马政委，这次来得给大家有什么具体表示啊？
7: 对啊，
8: 今天晚上给大家加餐。
2: 同志们，咱们这欢迎会啊到此为止，散会。
9: 干嘛呀你？
10: 哎，怎么着怎么着，来我们团当监军啊？
11: 精简机关补充一线。罗某，
5: 我打的仗不比你少，怕我抢你风头是不是？你也配？
3: 政委，今天晚上给我们加什么好菜啊？
12: 耶，啥事儿？哎呦哎呦，哪
13: 接我？
12: 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
13: 说他们欺负我。
5: 都给我起来！瞧你们这一个个稀拉的样子。
14: 兄弟们，同志们，战友们，红军要打全上堡了
15: 啊！什么？
14: 下一步就是连城和清流。这么大的阵仗，咱们兄弟这一辈子恐怕也见不着几次。这是咱们联听独立团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16: 好，
17: 你好。
18: 咱到底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
14: 你怎么又来了？甭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甭管叫啥，那不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吗？这有啥不一样？不都成吗？
19: 那不成啊，不成。名不正言不顺，说句不好听的，咱以后死了背上写啥那都不知道。
1: 对呀，就是。

0: 说实话，其实就是赤卫队。吹牛皮呢，就是独立团。
1: 但你光吹牛，但是咱们上战场也不能光靠吹，没枪没子弹，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2: 冷静，枪，别急，有人给。红霞，红霞，霞呀！
3: 哎，三舅来了，有事吗？
2: 那个。班长呢？
3: 在。大家呢？哟，
4: 大喇叭。哦，三舅。哎呦，你这么贵重的身子，来我这破瓦寒窑干什么呀？
2: 破瓦寒窑？我看是那李乾坤吧，他打仗了啊，找你借两杆枪用用。
4: 三舅爱开玩笑，我这小本生意，平常倒腾些爆头梨，哪来的枪啊？
2: 都在江湖上行走啊，你就别装了，你个老兵痞呀，肯定藏有私货。
4: 你是和尚管事吗？
3: 三舅，我跟你保证，他不可能有私房。哎，你有吗？啊，
2: 我没有。
3: 你还真有啊？
4: 我。行行行，来，好了，来，搜一下，搜有吗？没有是吧？来，哎呀，搜搜有没有？
3: 没事呀，你给我进去，进去吧。三舅，别理他。
2: 刚才博老师真没有。
3: 啊，三舅。哦，
2: 忘了。
3: 那我就不送了。
2: 没事，忙你的，忙你的。不是。

0: 么像大喇叭的扣蹄儿。狗毛，就是猪蹄儿。
1: 何老，你干嘛呢？
0: 啊？啊，我就出来挖点春笋给我娘子炒菜呢。
1: 说瞎话，你也不看看时候，这大夏天的，你挖什么青笋？哎，瞧你这鬼头蛤蟆眼，看好东西了吧？
0: 那没有的事儿。
1: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是十九路军的吧？
0: 啊，
1: 老夏现在打的就是十九路军。哎，何老啊，你不会当探子了吧？
0: 哎，舅子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啊，三舅，对不起，这话说了。
2: 就是那儿，土地公公背后。
0: 骗你这个养猪的娃，我怎么没想到是你呢？
2: 我叫柳发财。
1: 兄弟们，红军啊，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咱先提前把战壕挖好了，给红军省点事儿。来来来，
2: 挖战壕了！
0: 哎，我服了你了，哎，这儿呢，打劲呢。
1: 打开！
3: 嚯，我勒个佛喽！
1: 你可真是个宝贝啊，你藏了这么多宝贝啊。我买了，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
0: 自己人还打白条啊，而且已经写好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算计我啊？哎，
1: 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啊！我没说不给你钱，你别急嘛，你等打完仗之后，革命成功之后。
0: 狗毛啊！到时候你是不是活着还两说呢？
1: 我毛信乌鸦嘴啊！呸！
4: 团长，
5: 团长，流行帮的部队还不如土匪呢，残民一个冲锋，他们人影都没了。现在他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废了，全胜堡就是个空城，咱打吧。
6: 师部刚刚来电，让咱们放弃连城，绕过全胜打荆州。
5: 啊？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马呢？
5: 政委去筹粮了。
6: 马儿，你回趟团里，我去趟前阵。
5: 啊？这。为啥？
7: 说说吧。
6: 二位首长，我这脑瓜子都疼四天了。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我死都不怕，这困难摆在我面前算个啥？可这实际情况你们也知道，连续下暴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你让我们怎么去打运动战？战士们随身带着干粮早就吃没见底了，武器弹药补给又不及时，这个节骨眼让我们舍近求远去打清流，这对部队的消耗会非常的大。但是打全上堡那可就不一样，大肥肉，这里头啊囤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粮食。10天，我就要10天，我打下全胜堡，让战士们先吃口饱饭。我是二位首长，你们想想，那么大一块肥肉都摆在我面前，就差下筷子那一下。
8: 10天，啊，
6: 就10天。
9: 那好，说说吧。
6: 全上堡我亲自侦查过，我们都计划好了，以这块高地为掩护，从这儿到这儿挖一条宽4尺高5尺的地道，在城墙底下埋上炸药，砰，肉吃嘴里。
10: 政委，你觉得怎么样啊？
11: 嗯，

0: 曹班长，比试比试，
1: 子弹金贵啊，一人就一枪，
0: 一枪就足够。

0: 要不你还是跟我回部队吧，咱们啊现在急缺神枪手，都是些新兵蛋子。
1: 打成这样，对了，去了能有啥用啊？
0: 徐院长都说了，你这儿啊根本就不是兵，你不是手抖，是心抖。
1: 都差不多，说吧，这次要什么？
0: 黑火药，这个数。
1: 100斤啊？
0: 加个零。
1: 1000斤啊？

0: 啊，七天后就要。
1: 这么急，
0: 一天都不能耽搁。我过来啊，没空手来。阿司匹林，首长给的特效药，是我头疼特管用。
2: 你留着吧啊，你脑袋有病，我脑袋又没病。
0: 反正啊，一千斤，七天，我等着。

0: 这次会议是卫队的同志直立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壮同志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他和赤卫队的孙铁匠是这次坑道挖掘任务的正副指挥。
1: 我们赤卫队的
0: 三个营各自抽调100人，轮班倒，昼夜不停。都说全上宝固若金汤，7天之内大家伙等着听响，我让他变成胡辣汤。
2: 好，
0: 走吧。
2: 走，
0: 带着其余部队在北边的空地上分批次组织攻城演练，吸引敌人注意。
3: 明白。
0: 要没别的，按计划布置吧。
2: 是。
4: 哎，兄弟们，我说两句啊。现在啊，形势是一片大好，东方军打福建，打卢兴邦，打19路军，地方啊要加紧扩红，培养工农干部。这一次啊，咱们有机会升为独立团，正式加入战斗序列，怎么样？咱们赤卫队终于要有个名分了，哈哈哈！哎呀，
5: 鼓掌鼓掌！
4: 对，下去。你们怎么都不乐呀？啊？哎，你们怎么都不乐呀？
6: 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当喇叭，大喇叭，响响鸣彩，摸黑红军，大喇叭，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就是大喇叭。
4: 志向啊，兄弟们，志向啊，兄弟们，你们的志向呢？啊，这么多年，你们怎么连一个铜板的长进都没有啊？啊，有小才有大嘛，有了志向才能一呼百应嘛，才能建立独立团，才能建设共产主义，
6: 给红军抹黑了，强抢民财，向万金抹黑红军。
4: 我给你们算笔账啊。铁匠的媳妇儿被高家保安团抓走了。
7: 你媳妇儿
4: 糟蹋了，到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
7: 你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媳妇儿，
4: 姐姐，媳妇儿。哎，嘟嘟，去把你铁叔叫回来，估计又要跳河了。
8: 不，你提这事儿干啥呀？啊，
4: 木匠，
8: 别说我。
4: 哎，你说你好端端的不在东北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
8: 你再说，信不信我削你？信不信？
4: 你削我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你削那些大坏蛋、大恶霸去啊！你去不去？
8: 我去。
4: 王不死，还有你，你不用说了，向山。
9: 我家里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要不是我爹伤没好，我早就参加红军了。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4: 瞧见没有，这就是觉悟。咱们在座的哪个不是一身血泪账？咱穷人不是牲畜，都是爹妈养的，凭什么由着性子让他们地主老财把我们当泥巴踩？打今天起，咱就告诉他们，天晴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火烧的泥巴变砖头了，砸锅开脑袋，咱绝不含糊。
10: 我咋觉得你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说的还都在理儿啊？
4: 不是在理儿，是真理。
6: 向万金，你给我出来！什么狗屁赤卫队？

0: 什么？哎，我们今天说道说道啊，还钱。
1: 哟，字写的不错吧？来来，进来说，进来。
0: 这，离我远点。哎，就在这儿，当着乡里乡亲的面，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的话，我就一路告到红军那儿去。啊，乡亲来了，乡亲来了。
2: 哎，都长住！
1: 误会啊，绝对是个误会，自家人的事儿啊，散了散了。
3: 你啥？你妈妈下来！
1: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都是自家人啊，客气点。
3: 谁跟你自家人？你拿来吧你。
1: 客气点。
0: 大喇叭，还钱！
1: 不是给你打欠条了吗？
0: 你的欠条那是满天飞，有一张兑现过吗？那根本就一文不值。我昨晚上算是想明白了，你要不把军火还我，要不马上给钱。
1: 好啊，你李光宗，那咱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红军来了，这儿马上就是苏区了，你私贩军火就是违法。
0: 哪来的法？红军我是见过，人家从来不强买强卖。
1: 那我问你，你这批军火准备卖给谁？
0: 当然是红军了。
1: 红军差过钱吗？
0: 人家一粒米一根丝都不差，不像你。
1: 这不就结了啊？我们赤卫队马上就要升独立团了，正牌主力会差你吗？
4: 江叔回来了。
1: 哟，回来了，快快快，回到你们独立团的主力位置上来。
0: 张嘴就是独立团呢，你是坟头上撒麻椒，你麻鬼呢？
1: 要打大仗了，征用你的武器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嘛。
0: 哎呦，欺负我读书少？你这套话我听得太多了，不管哪路军阀开头都这么说，到最后还不是抢地盘啊，袁大头，哦，还有姬太太。哎，
5: 你说的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啊？
0: 就一样。
5: 你再给我说红军一句坏话。
1: 哎呦，我说
3: 豆皮呀。
6: 行啊，人多欺负人少，都给我等着。
7: 我告诉你，
8: 拦住他！
7: 哎，别打了，
6: 我就出去看看。
8: 按住他，
7: 上啊！
9: 这边，罗连长，报告，新同志到了，
10: 请他们进来。
11: 猛子哥，好久不见，
9: 正在等你们。

0: 敢算我，看看伯老爷手上那根棍儿！是吧，将军？
1: 于团长，您怎么来了？啊！
0: 于长官，有事儿到文峰村找我。啊，怎么了？
1: 三经理，哎，有件事我要找你帮忙。
0: 您一句话，没说的。刚才那人怎么那么想要走啊？他不是去广州上大学了吗？不行，我回去看看。不可能啊！这疑神疑鬼的，怎么可能？不可能！走，回家。
1: 两副棺木。做什么用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不好办呀。这乡里的棺材铺前两年都没了，老百姓自己打棺材救他们的命了。哎呦，这可难了。真没有，难办。那我去找找别人。
0: 哎，别，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别着急，别着急，有办法。

0: 我
1: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2: 2, 2, 4，流行钢琴。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这是德国西门子最新式大功率电台，这是密码本，一定要把这个情报站活动起来。我们可是国军在这儿的眼睛啊！
5: 我说要去一线部队，可马克雷又说我政审不合格，这能参军已经是魄力了，还不是因为我那大哥当过白军，不信我。
6: 龙岩新权连城，十九路军，几万人马，咱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不上下齐心守住圈上堡，等
7: 等，出什么事了？
8: 这还敢跑啊？
6: 往哪儿跑？
8: 别跑！
9: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候。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哎，我想起来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放心，棺材有了，绝对一等一的寿材。我就知道你有办法。有。哎，团长，那个我们参与打全上堡的事儿，哎，小经理，我也当过赤卫队长，打全上堡是堡垒攻坚战，跟赤卫队打游击是两码事儿。哎，道理我都懂啊。
1: 不过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这就好比打架，往死里打，见了血了以后也就不怕了。哼，向经理，我今天见你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不像个买卖人了。嗨，您得允许我进步啊。这么说，您是答应了？先把棺材弄了再说。
2: 团长，团长呢？
1: 这儿呢，
2: 你看。
3: 出大事了！我们这个卫生所啊，条件确实太难了。叫朱医生，你这次来。
4: 政委，
3: 这是。
1: 哎，国民，你老乡，认识吧？报告团长，军号首领革命奉命前来报道。
3: 内侍员朱英，
1: 你来了。
3: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刚才小朱医生跟我说，当年打高家大宅子的时候，他就是内应。这么算来，我们这群人今天算是凑齐了。
4: 徐院长说，前线急需救护人员，精简机关补充部队，我就报名了，然后就被分配到这儿了。
3: 那欢迎你，朱英同志，后面还有很多工作，先住下吧。
1: 在你这儿呢。好，喜妹儿不是那啥了吗？咋又活了呢？这些年他都去干嘛了？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呢？也没给咱说一声，给不给我是无所谓啊。咱们也得给你说一声，他可是主动请缨过来的，前线多危险！哎，他是不是来找你的？我操！

0: 谢谢啊，正好回去。先生需要点什么？本人长汀光大贸易行经理卢珠斋，请问高经理在吗？高经理在二楼等您，请。
1: 老板，卢经理到了。生疏，
2: 二少爷，
1: 真没想到，给我这个情报站派来的上司会是你。
2: 我也没想到生疏，您竟然会是前辈。<笑>我是民国20年由贺中涵先生安排组建这个情报站。
0: 目的呢，是为了监视十九路军，还有陈济棠。现在还多了一条监视共军。校长的意思，十九路军在第三次围剿之后就开始变得摇摆不定。山海128事件中公然违抗校长命令，和日军对战，这种脑后反骨的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对了，盛叔，给你看样东西。好。 这是德国新闻子最新式大功率电台，这是密码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系南昌响应侍从室杨参议。盛叔，一定要把这个情报站活动起来。我们可是国军在这儿的眼睛啊！
3: 明白。
4: 所有人时刻保持警戒。殿下，把我往里去。哎。
3: 这一段能行吗？能行，就这个红瓤土有点黏，坑到两边还有顶上，要用木头撑住。咱们300人轮班玩，一天15米没问题。
4: 好样的，还是于团长内行啊！废话，你以为我夸你呢？都什么时候？ 师都师长陆立旺，嘿，是老鼠张维旺。

0: 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团长亲自干呢？嗯，我来。成了，董事啊。哎，大哥，哎呦，夏老板，这我一看门的宅子里没人，
1: 高管家。我今天不打土豪啊，就跟你借样东西。
0: 我，哎呦，哎，谢老板，您这可使不得呀！我就是一看门的，我从来没干过什么坏事，这强男霸女都是老爷少爷干的。你看您这是何必呢？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
1: 这又没说要杀你，哭什么跪什么？这起来！
0: 你刚才不是说要借我？
1: 就你这脑袋呀，还真不值钱，高半成的还差不多。别废话，高老王吧有两副棺材板子，接来用用。
0: 那还有啊，这宅子全空了，里边是空的，没有了。
2: 空的，就你这地儿，筛筛土都能筛出二等油来。别废话，不走。
3: 住在后院的那个梁架子上。
1: 嗯，哥，情报做得不错啊，回去赏你俩鼠肝。
4: 臭家伙，后院开门！
0: 不行！哎呀，真不行啊！哎呀！老板，我跟你说，你要是高老板知道，他会抽我的筋，扒我的皮的呀！哎呀，这可使不得呀，可是。
1: 给你啊，解个条子，啊，征用高老王八两副棺材板，支持革命，落款联听独立团向万。

0: 金啊，拿着这条子啊，跟他交差。
1: 叔，棺材找到了。
0: 这上等的楠木啊，啊，刚刷的桐油，
2: 昨天刚刷的，都刷了20多年了，
0: 还2副，他想登天升仙呢，他，就这2副棺材，顶全乡1年的口粮，真不得好死，呸！

0: 少爷，他们连棺材都抢啊！这是，
1: 尚书，红军的纪律如此严明，他们抢棺材，肯定不是只为了埋人。
2: 这些支撑用的木头和门板，十米就用光了。我们还得组织群众运更多的木头来。
3: 行，
4: 好，
2: 往里走吧。
3: 哎。
2: 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看好了啊。我们每两个人一组，
0: 半个时辰，
2: 一人运，一人挖，轮番进行才行。来吧，我们一个一个的比划一下。你先来。
4: 这样。
2: 哎，重心下一点。对。好。我以前就是矿工。
4: 这么远，我们真能挖到墙脚下吗？
3: 哎呀，来个。只要咱加把劲儿，用不了两天，绝对就能挖到地方。
0: 对，就像他这样。
5: 报告，
6: 进。
7: 什么事儿？
5: 瓦克雷不给我发枪，还不让我参加作战训练。团长，你给评评理。
7: 瓦克雷，
5: 就是政委。
7: 瓦克雷。赶紧布置去吧。
6: 我走了。
7: 来来来，坐下说。
5: 我不坐。马克里说我是新兵，没经验。马克里还说我要重点保护，所以不用拿枪。我是红军，我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不是吹喇叭。我说要去一线部队，可马克里又说我政审不合格。这能参军已经是魄力了，还不是因为我那大哥当过白军，不信我。
7: 我说革命啊，谁跟你说不拿枪就不是红军战士了啊？你跟我说说，在红军学校学了多少号服？
5: 100多种。这个号还是校长送给我的。
7: 好，革命啊，你要知道咱们部队的三大要素，作战、后勤，还有呢就是联络。咱们的电台设备呢只能配发到师一级，那你想想让团营连级怎么办？那就只能靠军号。一打起仗来，咱们进攻、撤退、调动、协防、侧击、截击之间的转换联络都得靠军号。这军号啊就是部队的喉舌，比放枪重要多了。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在你身上，难道我们还不信任你吗？
5: 我想要支枪，这不过分。
7: 枪一定会有的，但不是现在。这马克里说的没错，你现在啊战斗经验不足，首先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5: 团长，我回去再想想。
7: 哎，何总把你给派来了。
8: 裴火药，于千金。

0: 7天，真没想到，真是太好了。
1: 找了仨伙计，总部首长都上了。
0: 谢谢老班长。先生，
2: 是。
0: 老班长，我可把全团的家当都押出去。一千斤，大家伙呀，还得你亲自过来。
3: 都快点！

0: 报了，援兵在狮子岭中了埋伏，前军覆没，团长没有援兵了，让所有人开会，快！
1: 是。
2: 兄弟们，卢师长的援军在狮子岭中了共军的埋伏，一时半会儿怕是来不了了。但是我想说，咱们全上堡，城墙坚固，粮草弹药充足，即便没有援军，咱们死守三个月也不成问题。再说卢师长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龙岩新泉连城十九路军几万人马，咱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部上下齐心守住全上堡，等欧师长和卢师长援军一到，咱们就可以一鼓作气聚歼赤匪。另外，保安团还要加紧对堡内赤色分子的搜查。诸位，有没有信心？
3: 少雷了，
4: 不行，这地方待不住了，得想办法赶紧出去。
5: 出去？三少爷，我们这儿被围得跟铁桶似的，怎么出去？但是你看，这咱们这兵强马壮的，啊，他们想打进来，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4: 那你得想办法呀。他余光明就在外面，有他在，什么都不好说。这万一……
5: 行，我明白。
6: 这几年他们在闽西北和国军转圈的打，我也没见国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4: 倒是他们对我们一直很有办法，咱们本钱不多，
5: 亏本的买卖咱们不做，懂？
7: 马书记，
8: 马书记，
7: 你现在是政委了，我是不是得叫你政委啊？
8: 叫什么都行，
7: 那我就叫书记了，我叫顺嘴了。向你汇报，连城县委组织的物资准时送达。
9: 来，小心啊！
7: 这是单子。
8: 600双草鞋，20副担架，16架云梯。这些粮食、干菜还有盐是怎么回事？
7: 是乡亲们自愿准备的。红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分田又分地。大家的日子有盼头了，准备这点东西算啥呀？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吃的，这后面啊都是芥菜和玉梗，这些都是萝卜干、豆腐干啥的。实话讲，就准备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够战士们吃两顿饱饭的。
10: 正文，
8: 我们团长来了。
11: 谢谢。再来两个。
9: 不客气。
8: 红霞同志，5年没见了，我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感谢你。

0: 瞧，那天你成亲，
1: 一三牙子。哎呀，你要不说我真认不出你来了。书记，看到没？那天我一送，送出一个红军的团长。
0: 要是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于光明的今天。红霞同志，我再让你见一个人。李革命，
2: 到。

0: 咱们红军的军装还真挺好看的。哎，就这小子，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你看现在都是个大小伙子了。
1: 我那信，大哥看了什么反应？
0: 我没给你哥看，就他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要是知道了，我怕他来捣乱。
2: 这次咱们沾了15团的光，第一次打这样的大仗，别的赤卫队都眼红的不得了。红军有三大纪律：听指挥，不能抢东西，打了土豪要归功。哎，
3: 知道。
2: 还有，老向攒这些家底不容易，别乱放，都给我看准了再打。
4: 好。
2: 老规矩，绳子绑枪绑人，人在枪在。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兄弟们，饭来了啊！来，里面请，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让座， 们一天一夜闭不上眼睛。
0: 哎，没那么邪乎。想当年乾隆爷
2: 吃饭吃饭，哪来？
1: 老张，地图怎么样？
3: 找好了，这还有个15米的口子，问题不大。
1: 15米，足够了。凌晨5点引爆，就等你那一下子。听响，吃肉。

0: 算拿人钱，别给老子把缺口堵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别上！快快快！快快快！拉我进去！怎么了？这城墙被炸了！
1: 这还敢跑啊！
0: 范德彭，别跑！
2: 哎呦，
0: 带上你的人都给我上城墙！红军要是攻上来了，顶不住都得完蛋！兄弟们，那赶紧抄家伙给我上啊！
3: 你们躲起来！
0: 快！

0: 你把枪给我！
1: 是。
0: 我不行啊！我
1: 说你行就行，
0: 你给我去！哎呀！

啊！

0: 是什么？
1: 这迫击炮啊，这是。指导组，所有手榴弹都送过来，
2: 快！把这人给我来了。
3: 看见那三个机枪点了吗？

徐四海呢？被蒙古里了。

0: 就是这王八蛋。1933年7月19日拂晓，红十五团冲进全上图堡，经白刃战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军307团及宁化、清岭、归化、长汀、石城等现地方武装，共1200余人。
1: 哎呦！怎么弄的？哎，女人能干什么响？
2: 别
1: 介，嗯，哎，兄弟们，大哥会啊，枪都没丢吧？
3: 没丢，
1: 亮一下，把稳真真。嗯，不错，
4: 可以啊。
1: 说一下要点啊，之前说缴获的财产要归公啊，我今天得好好看看你们谁敢夹藏私弹，哎。
5: 都自觉点啊！
6: 哎，不，你这是干啥？留一个！
1: 我操，这是你的！
6: 留一个！
1: 来，陈晨，
5: 哎，
1: 把这雪花膏，阿莲拿一瓶。
5: 谢队长。
6: 大砍
1: 啊！一把刀还不够你用啊？
6: 这个，
1: 近，
6: 近
1: 点，小心点，
6: 别乱了，别乱了，
1: 收起来，收起来。
7: 哟，好几个王不死，还弄了点咖啡。这个是神仙水，只有徐四海一个人喝，可命贵了，提神醒脑的。
1: 行行行行行，还有吗？
5: 没了，
1: 没了。
7: 神仙水肯定。
1: 大砍，没了。哎，真没了。不是，哎，
5: 不是。六大名医玄乎其事，
7: 青林翠影一代万芳啊。
1: 你不帮了吗？怎么自己捡了两个？
8: 惭愧表，
1: 表。
8: 那我要隐去，惭愧表呀！
1: 你之前没表的时候是怎么熬的？啊，人家于团长到现在都没块表，你个土郎中倒给自己整了一块，荒唐！大凯，把这些咖啡给我收起来，明天我得给于团长送过去，得提提神，醒醒脑。
9: 你什么意思啊？还真要走啊？
8: 上哪完了？该回去干活了。
9: 你再战场上枪法准着呢。
8: 我呀，准备给领导打个报告，给你嘉奖。再把你给留下来。
9: 我手上是抖，这次幸亏有这个。
8: 哪儿来的？
9: 抢的，从一二流子手里。是不是对的人？是不是对你熟啊？
8: 我那老班长，留下吧。你不一直有一个心愿吗？陈九发，陈九发。你不一直想打你那第十发子弹击毙个将军吗？跟着我们团。
9: 保证让你对这个将军。我春田上次让炮炸烂了，就那么一只。春田，没事吧你？没事，你拿着，我先走了。
8: 哎，罗马，苍狼的雷雷，操！人呢？
9: 交货了一把枪，但我不知他是什么枪嘞。
8: 春田，哎，
9: 不要碰我的枪！猛子这枪你不会使？孔万长，这枪管确实有点小毛病嘞。
8: 你敢跟我动手，我要跟你拼了！这是无敌！
9: 行了，老子们，
8: 完了，滚！这就假了，我操！脆的没得，脆！
9: 问题不大，这枪也有了，镜子也有了，总能留下了吧？我再想想。
1: 我说，你年纪越大越弱呀！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9: 这
1: 是那个死独眼，还给我！
9: 别喊，
1: 我介绍一下，向万金，向大喇叭，联听贸易公司经理。不对，我连城赤卫队队长。
8: 也不对，我连城独立团团长。
9: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二流子。
1: 谁是二流子？你说谁是二流子？我向文京堂那岂止哪有哪像二流子？你才是二流子，有七尺吗你？我看无耻，最多。
8: 这人谁啊？
9: 陈九发，红军有名的神枪手，记录在案的，击毙224个白狗子，还不包括这一次的吗？
0: 陈大英雄啊，哈哈，这失敬失敬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哎，这样，这个望远镜啊，我就送给陈大英雄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跟我提呀。班长，我先回去了。
1: 不送了。
0: 喜欢这个人啊，这么好的人才，我当然喜欢。哎，我老跟我说啊，这望远镜可值钱了。这个呀，叫瞄准镜，安上这个就等于给咱们红军的神枪手装了一副千里眼。哦，
1: 高级。
0: 你来干嘛来了？
1: 哦，对，
0: 专门给您带的神仙水。
2: 是咖啡，我知道。哟，
1: 您知道这东西。
0: 你先帮我把另外一件事给说清楚，
1: 什么事儿？
0: 联听独立团。
1: 什么独立团？
0: 联听独立团。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毙油炸，剁了他的脑袋。哎呦，我肚子疼，我先去趟茅房啊。
1: 对，
0: 向后转，
1: 坐，
0: 过来坐。
3: 交代吧，我交代。娘，我回来了。
4: 你妹妹被抓走了，他们说你是共产党的干儿子，被砍了头。你要干嘛呀？你要是再有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呀？儿子，
3: 哎呦，哎呀，慢点。
4: 啊！哎，您留步啊！您这，大花，你哟，上老子！
5: 我那个事儿啊，查清楚了啊，我没通匪，您就把我妹妹放了吧。<笑>
4: 搞错了不是？还不抓了，不抓了，不抓了！咱做人得讲讲诚信，你刚才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走啊？
5: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我。
4: 但我也没告诉你东两条道吧？
5: 这是近道，
4: 啊
5: 啊！对，你这妹子呢？回头叫我。

0: 这事儿够了，我跟满窑子里去，还那钱儿，你老婆，你个王八蛋，老子就是做了亏，也他妈饶不了你。
1: 老爷，求求你们放我们吧，我可都不是共产党，求求你了，
0: 老爷，
1: 我明着告诉你，老子有后台，你要是敢动手。小心有人打你黑枪，
2: 说实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别说什么黑枪，就是真枪。
3: 我跟你们说了一万遍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4: 江大哥，我们知道党有纪律，但我们相信你。
3: 别，你可别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5: 这些人里就你是党员，你就带着我们大家伙干吗？
4: 是啊，
6: 是啊，
7: 对呀，
6: 那干呗。
3: 谁跟你们说我是党员啊？啊，就为这，我爹死了，我家被毁了，我现在还得跟你们在这跑反？
8: 报仇！
9: 我们大伙儿给你报仇，哥，你说怎么办吧？
4: 对，
9: 我们都听你的。
3: 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啊，周举人是咱们这儿的文曲星啊，他喜欢喝我酿的酒，我经常给他送酒，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这没问题吧？他给我讲洋人列宁革命的故事，我就想啊，大家没有听过，我出来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说周举人是我的干爹，我是他干儿子，这就是我在吹牛皮，我像大喇叭爱吹个喇叭，这你们都知道啊。
4: 反正我叔说了，说你是个大能人。
5: 万青哥，我们信你，你说怎么办吧？
9: 我们都听你的。
10: 对，
11: 都听你的。你怎么办？
3: 后来啊，我就带人打了保安队的粮仓。
12: 就你们还打粮仓？
3: 当然了，在我的领导下，赤卫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12: 这么说还是你救了我。
13: 队长，赤飞武装准备偷袭镇公所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3: 真的吗，团长？难道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并肩作战的兄弟伙好兄弟了吗？
12: 拿开。我问你啊，
14: 这赤卫队怎么又变成联听独立团了？
15: 这能行吗？
16: 你懂什么？看这标语，中共工农革命军联听独立团，落款是余光明。
3: 我听赶脚的说了，广州那边
16: 工农革命军
3: 旗子满天飞，和国民党打得天崩地裂，广州城都给炸了。只要打着余光明的牌子，这帮孬货就得蒙，咱打不死他，咱吓他个半死，这叫借力打力。
15: 那余光明还能回来吗？
3: 只要他活着，肯定能。
14: 你不是去军本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这收税啊，都收到60年以后了，老百姓怎么能活得起呢？后来啊，红军来了。
14: 哎呀，你看看你这绑腿啊，肯定开，打一圈得折一折。
13: 是。
3: 这红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见红军我就觉得特别亲，我总想往跟前凑。开始是和红军做买卖，这后来啊，
17: 你要迅速的去扩充我方的谍报人员，同时还要去策反中共内部那些不坚定的分子，钱还是有用的。那本字典最为重要，是这次行动的密码本，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野火计划。
14: 连城是一座真正的坚城，首长们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能强攻，一定要找到他的软肋。这事儿咱们等老马回来再一起商量商量。
18: 我一定要把耀祖找回来，谁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
19: 没打着。
9: 李公子，我要跟你离婚。
18: 收下，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离婚。收下。
7: 敌人探子摸进来了，过了咱们三道岗，怎么着，会回答？
8: 走。
3: 兄弟们，抄家伙，咱们也是凑个热闹。
8: 李光洙，你不是瘸子啊？

0: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4: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5: 燕子，你还回来吗？
4: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6: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7: 这个证件你们说。
8: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骑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再度启航，看广东如何内外兼修，吸纳八方英才。
1: 世界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打开区域开放新格局？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的55所重点高校。
1: 这是广东连续第二年举全省之力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今年的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在15五开局之年为天下英才带来发展新机遇。在北京大学专场汇聚了广东超350家单位参加，带来优质岗位超1.6万个，岗位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本科岗位超7100个，硕博岗位近5200个，年薪50万以上岗位2000余个，让北大学子的最强大脑与广东的最强产业精准对接。
2: 10点半以后人就特别多，然后也大概收了这么一大钱，然后这个学生真的很热情。然后我们今年主要招的岗位呢，就是电子呀、机械呀，还有智驾算法，还有计算机相关的一些岗位。
3: 因为我们是一个法国海归的创业团队，我们也很拥抱现在的人工智能体，就是 AI agent， 所以我们招聘的对象更多的是怎么使用我们的现在的人工智能体去帮助我们这些企业去更快的去做一些市场方面的

0: 推广。
1: 我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出海的品牌方，然后车企，然后其实都在这个深圳啊、广东这一带。所以说的话，确实这个，这个南粤会是我比较重点考虑的一个这个方向。
2: 在武汉大学招聘专场中，参聘单位近300家，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包括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世界500强企业，提供正式岗位2.3万个。其中，惠州参展企业提供的岗位中，既有年薪8万元起的基础岗，也有大批30万至50万元以上的高薪岗位。
3: 我们的研发这个领域的岗位，有软件、硬件以及我们的工业设计和结构这一块这方面的人才。
2: 武汉大学招聘专场还首次设置了创业伴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资源搬到武汉。
4: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5: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
2: 在上海交通大学，参聘单位既有世界500强，也有专精特新小巨人、科技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释放岗位中，年薪30万到50万岗位1.4万个次，年薪50万到100万元岗位超1万个次，年薪100万以上岗位超700个次。
6: 那我们会给我们所有的应届生提供这个住宿，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像健身房啊、像这个游泳池这样的一些场馆，然后让大家不仅在公司能够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然后也会有一个比较非常开放的一个生活环境。
7: 我觉得非常够劲，这诚意非常的足。这个应该招聘都是 HR 吧，他们都对学生，对我们学生吧，都饱含善意吧。
8: 年初的百万英才会南粤的热闹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粤企又浩浩荡荡走进高校，广东爱才惜才的社会氛围浓厚。
2: 广东视人才为珍宝，背后体现的是对人才的求贤若渴和对发展的时不我待。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解码这波双向奔赴背后的弯曲引力究竟有多强。
8: 昨天，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在中山开幕。自1994年，全国首个按国际标准建设的国家级医药园区——中山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落地以来，30年来，中山一步步搭建起从科研团队落户、孵化培育到新药产业化、出海授权的完整链条，跑通生物医药全流程发展样本。
9: 中山嘛，在这个大湾区吧，不是说最好的企业，也是之一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中国这样一个，做新药研发的一个水平的，所以说我想在中山开这个会嘛，也是很有意义的。
10: 中山市把那个生物产业、制药产业是作为一个重点的那个发展方向，那么给我们那个香港那些科研人员那个进行产品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8: 硬核产业链的底座正孕育着最密集的创新人才。日前，深圳印发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通过打造核心零部件的半小时供应圈与丰富的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让软硬件一体化研发跑出极致的速度。
11: 我们内部要求是供应商要在我们方圆16公里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大家产能高速爬坡期，我们需要提供的是一种可交付的承诺，这个都是以深圳的半小时供应圈来决定的。
8: 这种算法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的闭环生态，吸引了大量极客与硬科技人才纷至沓来。在深圳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不少企业已率先布局，将奇思妙想最快转化为落地量产的现实生产力。
12: 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工业链和这个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四项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啊，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其实我们体感来讲是非常快的。
8: 产业的焕新不仅在高精尖，也在赋能千家万户的健康消费与乡村振兴。在惠州，科技型食品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将成熟的电商 SOP 模式复制到校园。大批青年学子在短视频与直播实操中实现了百万浏览量的技能突破，在广阔的田野与数字化赛道上找到了高质量就业与创业的新舞台。
0: 我们的学生通过视频的一个制作，单条视频的话是突破了480万的浏览量。这也依赖于企业它本身已经跑通了一套电商的 SOP， 通过校企的一个合作培养，在校期间就建立这种创新创业的意识。
13: 从以往的等人上门到跨越千里的上门送岗，广东揽才的诚意满满。
2: 外拓是热诚的双向奔赴，内修是硬核的产业沃土。广东究竟凭什么内外兼修，承接八方英才？

0: 从跨越省界走进全国高校打包送岗，到全方位政策赋能与贴心服务，广东展现出极其开放包容的城市格局与揽才诚意，以万港之势为广大青年搭台铺路，让每一份青春抱负都能在此找到精准落地的契机，建功立业成于厚积薄发的产业沃土。引得进是第一步，留得住用得好才是关键。当前广东正全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先进制造业的链条延展到新兴赛道与未来产业的蓬勃爆发，强劲的经济动能催生出海量高品质就业场景，让各类人才既有广阔的施展空间，更有长远的发展预期。风劲好扬帆，奋进正当时。当向外开拓的湾区引力与向内深耕的产业沃土同频共振，八方英才在南粤大地不仅能找到梦想的起点，更能成就拔节生长的未来。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随着5000吨级外贸船北港南宁博润启航，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标志着西南地区打通了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一起来关注。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过去坐拥1600多公里海岸线的广西，没有一条能直抵北部湾的长河。这意味着如果货物走水运从南宁到北部湾，要拐向珠江绕行数百公里，从珠三角出海。而平陆运河的开通破解了广西临海而不通江达海的困局。
3: 主要的内容是将原来弯度过大的溪流去裁掉，开挖出比较平直的一个航道，从而缩短通航时间，提高航运效率。我们也关注了村民的实际生活需求，重新规划了连接外部的便民桥走向，方便村民出行。
4: 路也修好了，还有两边的绿化也做得很好，然后运输方面也方便很多，可以直接连通大海。
1: 平陆运河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首先，它是当之无愧的最强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相当于50节火车车厢或者200辆25吨级卡车的载重量。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1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自上游至下游依次设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以调节水位落差。它还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约等于10层楼高。
5: 平陆运河通过三级省水船闸的技术，然后省水率达到60%，所以说它已经有效地降低了船闸的用水。那么我们经过计算，我们的船闸用水量只有24个流量。
1: 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省社会运输费用约52亿元。
6: 平陆运河于1986年、1933年两次列入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纲要，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把浙江蓝图变成了现实。站在这个构想落地的运河起点处，我觉得不仅是技术的圆梦，更是民族的圆梦。
1: 的确，依托世纪工程经略江河湖海，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将进一步释放。
2: 借助水运独特优势，这条运河如何打通江海联动新通道，打开区域开放新格局？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7: 好的，主持人，正如报道所说，平陆运河通航缩短了内河航运560公里，5000吨级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每年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第一，有利于两广沿西江经济带的联动，肇庆的丰开、德庆、广陵，还有云浮的玉兰，这些西江沿线县域依托西江黄金水

0: 轨道可以对接平陆运河，当地的竹制品、蓝药、农木、建材等货物可以顺西江西行。同样，云南、广西的矿产、农林物资也可以沿这条航道输入广东，服务沿线产业发展。未来两广如果进一步统筹沿江港口产业布局，做好错位发展，协同效应还会进一步释放。第二，有利于两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循环。平陆运河向东直通大湾区，向北连通成渝经济区，向南由北部湾对接东盟。依托这条通道，广西成为串联大湾区成渝经济圈和东盟的枢纽节点，也带动整个西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的经贸往来。所以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运河，更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2: 这份具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一起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共有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3: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極衡，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
2: 今天上午还发表了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施政报告是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香港实际情况定下施政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
4: 內容咧非常之豐富嘅，好開心睇到咧，政府對文化產業嘅發展咧係有落墨嘅，裏邊咧有個係嘅指標，係將文化創意產業嘅產值咧係增加至1700億元嘅。咁呢個更好提升我哋除咗文化事業做好之外咧，一定要加緊升級轉型，做好我哋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呢方面咧，我相信我哋業界同我哋政府咧會有更好嘅互動。
1: 昨天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火热启幕，开幕现场广货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促销活动也同步启动。
2: 不同于传统时装周，这一次的时装周我们不仅拼颜值、拼设计，更拼产业链，大家看秀扫货都能一站式搞定。下面我们就一起解锁这场非同一般的时尚派对。
5: 这里是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开幕式现场，首发首秀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关键词。在未来九天，将有20多场时装发布会密集登场，超过200个品牌、1000多家企业直接参与快闪活动、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活动。
6: 但今天我最关注的不是秀，而是一个问题：这些衣服走下 T 台之后去了哪里？看秀场之外呢，就有一个主题展区，这里呢更像是一个产销对接平台。就拿这个角落来说，就有服装品牌会把自己的产品陈列在这里，搭配有二维码和详细的文字介绍。那有合作意向的客商呢，就能够扫码了解产品，进行后续的一个合作洽谈。
7: 活动联合了深圳、汕头、佛山等核心产业带城市，并集结潮州、普宁、沙溪等外贸基地，就是要以展加秀加会加对接的模式，帮企业实实在在拿到订单。
8: 这里我想是个交流的平台吧，促进了学生与企业的交流，也推进了企业与企业合作协同。
6: 今年 时装周还打破了秀场和商场的边界，联动了全省33家万达广场，会举办走秀展销和促消费活动，也就是说消费者看完秀后转头扫码就能买同款。
9: 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会全线推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时尚穿搭、沉浸式的走秀等等，赋能我们广东省原创设计师品牌，让这些优秀的原创品牌能够直面我们的消费者，真真正正的帮我们的品牌做销售。
6: 一件衣服从工厂到秀场到市场再到消费者的衣柜，您看一整条链路就这么打通了。这也告诉我们，广货行天下，行的不只是货，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底气。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昨天，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以“药精为名，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昨天，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这是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在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下首个设于中国内地的中心。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4批次项目评审，推动逾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中心。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让星空静。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You are the 能打的对手。
1: 哎呦，啥么子啊？老灵的嘛！老嘎子三级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0: 我斗勇士要的不是这些，必须破坏才能打得动。
1: 哦，机器人打下打啊，蛮有看头的。我看里面的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三伐？

0: 知名市，越南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都市之一。在它的繁华深处，古老的唐人区堤岸生活着近10万潮汕籍华人。这里的华人以广府人为主，所以潮汕人也普遍使用粤语。林一书卖的是潮州沙爹粉面。
1: 哎，潮州老板，欢迎。
2: 欢迎广州沙爹。
1: 哎，欢迎广州沙爹，欢迎。
0: 沙爹是东南亚的美食，下南洋的人们把它带回到潮汕和闽南地区，经过改良后，也变成了我们的标志性美食沙茶。在胡志明市，我们发现沙爹跟潮汕人很有缘分。
2: 哦，那么个时在朝南提卖沙爹。
1: 我卖沙爹，潮州人卖啊，
3: 我认得九个潮州人。
4: 各做各的方式唔同。
0: 每家店除了沙爹的配方不同，食物也有所区别。有些搭配牛肉、牛杂、牛肉丸，有些主打鸡肉、猪肉、海鲜。殡仪书家有一样特殊一点的食物，鹿肉。
1: 喂，鹿肉沙爹鹿肉粉，请吃啊！
0: 殡仪书跟我们说，他们家是胡志明第一家卖沙爹鹿肉粉的。
1: 系咯，我哋第一间首先发现出卖鹿肉嘅，啊，系第一间。75年后啊，经济困难嗰阵时啊，即系粮食唔够啊，我老豆啊，而家行情系咁啦，而家猪肉又难买啦，买又难买啦。啲三巴肉咁多，不如我哋买翻嚟炒啦，研究下啦。馬死落地行啊！你搞一下咯，我哋首先賣啦，你自己食俾啲客睇。跟父母辛苦啊，一定要捱落去啦嚇，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啊！你食一塊牛肉與一塊鹿肉，佢唔同。啲鹿肉就冇味嘅，你鹿熟又係食唔得，你係食生生地啱啱熟，都要索佢嘛，原汁喺度噶嘛。但係冇味，你諗係點啊？我老豆未研究啲沙爹嚟煮呢個鹿肉。其實沙爹都未有人賣嗰陣時，西堤一兩檔嘅咁啊。
0: 林一書的父親開始賣沙爹鹿肉粉後，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賣沙爹鹿肉。
5: 雞味啊，嗱，雞毛老大啦嘛，只話你講佢。
4: 呢度嘅啱味啊！
6: 几十年啦，
4: ngon nhưng mà đừng tính tiền là ngon nhiều nữa, đúng không?
2: Ngon hết tô luôn rồi đẹp không?
0: 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当年比猪肉还便宜的鹿肉，现在比牛肉还贵。
1: 多人做就好竞争，好发展。你单单孤孤独，哎，都唔系牛，都唔系鹿肉噶。去邊度揾多鹿肉啊？你多人買先信有鹿肉啊嘛！係一路做到而家啦。
0: 秉義叔細心處理的是鹿肉間的一層筋膜，鹿筋產量少，價格高。秉義叔每次都會把鹿筋攢起來，留給侄子售賣。
7: 四叔有鹿筋啦，就攞過嚟俾我哋處理啦。我哋四叔冇賣鹿筋嘅，整鹿筋好辛苦啊。慢慢煮啊，十幾個鐘頭。
1: 俾我侄仔咪自己用啦。
0: 林一書有5個兄弟，1個姐姐。
1: 啊，
0: 他排第4。他的父親剛創立芙蓉沙爹的時候，6兄妹是分成早上3個人、晚上3個人進行經營，共用芙蓉這個招牌。整個家族3代人都經營着同一道美食。我們嘗試講清楚他們的家族故事。首先得从秉义叔的大哥讲起。
8: 我爸爸妈妈劳累过度，他的年纪很轻，40多50便离开人世，所以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带动一个这么多人的家庭，也可以说是我抛下，但是我离开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谁帮忙。我以前也是这样推的，离开家庭便这样推，30多年了。我退出来，他们会比较容易，因为是公办的，每个人都有薪水。
1: 但我大佬是很辛苦，他跟着老豆嘛，最辛苦是他。
7: 到现在啊，他是最穷的。
0: 大哥的搬离让留下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命运似乎一直捉弄着这个家族。十几年前，丙一叔的五弟和二哥因胃病相继去世，前两年他的三哥也因同样的病去世。丙一叔的二哥和五弟去世时留下六个年幼的孩子，
1: 这侄仔一个二个好像我外孙那么大。
9: 因为我们都是小小就没有父亲。
0: 大哥搬离后生活比较艰苦，三哥需要抚养自己的五个小孩，照顾二哥和五弟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丙一叔和为了这个家族一直没有成家的大姑身上。
10: 阿姑啊，四百零我哋啊嘛，去读书交学费乜嘢啊，乜物物啊，好多啊，全部到细到大啊嘛，而家30岁啦，
1: 公司教学嗰啲啊冇提啦，系嘛，过咗就算。
11: 啊，我们前有家嘅，五个，最前系顾家咯。日做噶，日夜都做，日夜都做。
1: 要做忙学经济，忙啲，但系好精神。
0: 现在丙一叔五弟的孩子有空就会来店里帮忙。
9: 我一般系上班噶，咁啊有时夜晚得闲啦，都系有帮手嘅。
12: 我一般都佢在这里帮忙啊，去送外卖。
0: 责任与感恩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
1: 咁啊，团团结结，兄弟互相合力嘅，最重要冇睇错利益。呢啲系我家姐做啊，而家佢个膝头唔踎得低，屈亲就惨啊，又多个责任嚟搞啊吓，佢又冇家庭。
0: 在我们与丙一叔相处的这几天，从早到晚，他好像一直都有事干，一直都在忙。
1: 冇觉得辛苦，冇觉得疲倦啊！
0: 当我们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1: 我唔死啊，偷笑啊！嗱，你睇下，啊，睇唔睇见？
13: 做咗做咩啊？
1: 开刀啊！
13: 你呢个同你其他三个兄弟一样
1: 啊？啊，一样。发现得早啊！
11: 天注定咁样就咁样啦，担心做咩嘢？担心到你长起靓都冇咩嘢，要开心，病系过咗去，
1: 笑口常开啊！笑话医百病啊嘛。你睇我皮肤又高高，口又细细，耳仔又腾腾。你是个上天颁给我哋坚强的力量啊！对，应该要发展，应该要做。
0: 乐观地面对所有发生了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嬉皮笑脸的丙一叔，像周星驰电影里的角色。
8: 我就家族呢几十年啦，我已经。我離開之後，我嘅責任好重啊！
1: 我揸曬手上，乜嘢情況、咩情況、邊個、邊個、邊個，我會知道。我係一個波球，一個地球，你冇爆啊！好嘢，爆就死曬。一個地球。
14: 成你一半。
1: 啱啱真係啊！即係我討論我的家庭，即係討論全部世界個家庭，冇責任感都唔使做人。我哋做得好，家庭好，家庭幸福。我期望老天爷颁布我身体健康就得啦。假如佢有咩事，我哋瞓低一家老杯就冇嘢嘅。我细佬系2002/02/初2，只是我三哥系2022/29，仲有我老二啦2008/04。

0: 弟啊，我兄弟在我那是六能从三能，
1: 是真的人情咩？饮茶就当杯呢个红包啊，
0: 饮尽老了，兄弟哦。
2: 我们相信，是家族中每个人的持续付出，才能让他们在每次家族发生变故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安排。
1: 一路都有40多人啦，
2: 也才让这个家族到现在还能团聚在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0: 好，来来来来，做布拉来，我上来，
1: 坐起呢，坐地下坐等哥咩？
3: 我每天都要说。
2: 我们还想讲一讲大姑的故事。
1: 妈妈生出来满月，便跟着爸爸去外面做生意了。这么多弟弟头都是他一手包大的。
0: 就睇我大嘅，系啊，我够大啊，啱啦。
1: 有叫他嫁，他不肯。
0: 你结咗婚好好又唔讲啊，一家唔好又系惨自己。我家姐冇乜去啦，我去边度，我家姐去边度啦。
1: 这些侄儿都是他包过的，
0: 成豆都我家姐睇嘅，
4: 都有份嘅，个个都好乖。
2: 我们不想歌颂大姑的伟大，只是希望大姑现在是幸福的。

0: Sounds goo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钻，吃的用的，我备了一个礼拜的，我先去换车。你们到底什么人呢？啊，丁先生，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想和你做个生意。
1: 老油、米、棉纱、
0: 药品、
1: 阿托品奎宁，
0: 对，
1: 那不好弄。现在东洋人严管呢，这抓住是要筛头的。
0: 我们有钱，
1: 哎，有钱也不好办。你们不知道。这东洋人现在管药比管枪还严呢。再者说了，你们俩鬼使神差的把我从龙舍里拎过来，我哪知道你们是不是东洋人的奸细。
2: 你今天要是搞不到药，我一枪崩了你。有没有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药。
0: 别吓着人家，我们做生意的。哎呀，他脑子吃过枪子儿的，脾气特别不好，不像我这么好说话。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是不帮我们搞到这些药，你连这个屋子你都出不去的。
3: 别逼我们把你送给九十号的人，那帮人可是会要你命的。帮我们搞到药，爱上哪儿去哪儿，我们绝不管。
0: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安全地护送你回上海。
1: 哎，你们真有钱。
0: 法币。

0: 10万，我有3000只阿托饼跟奎宁，你们要要就得全吃下。我只要法币、美元和金条，中储券还有军票，我可不要。
1: 别别，
2: 好，就按你说的做。
3: 连长，我们早都定谨慎了。
4: 人在哪里？
5: 人在上海荣氏俱乐部，但是人被强迫了。
4: 是故意中干的吗？
5: 不是，当时他在苏州，我还查了站里的其他兄弟。
3: 今天除了我，没有在上海公干的。
5: 我怀疑是太湖那边的。
4: 让你的手下人明天全部出动，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建生出现在90号。出来吧。
6: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是你枪的？
7: 你真吃过啊？没睡。
0: 哎，我说，能不能也给我来块表？
7: 出事了。
4: 哎呀，丁建生可能在顾一中手里。
7: 谁是丁建生？
4: 连近海就被这个人害死的，之前跟我们做过一些军米生意，
7: 又搞钞票，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4: 近藤想拿丁建生来办我，要是被他找到丁建生，我就麻烦了。哎，金斌啊，我给老徐的回信写好了，帮我交给你的徐先生吧。那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这是车票。
7: 我不走。
4: 你来不就为了要这封回信吗？拿到了为什么不走啊？
7: 要走一起走。
4: 我走到哪去了？我家就在这里，我儿子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在日本当人质呢。
7: 那我就跟你一起留下。
4: 现在近藤要办我，明天可能日本宪兵队就冲进我家，就要抓我。你在这陪我等死，对吗？
7: 27年，你突然消失了，骗了我一次。37年，你让我去武汉，自己在南京潜伏，又骗了我一次。这一次，你又要骗我，我不可能再让它发生第三次了。
4: 现在不说这些，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听我的，明天回去。
7: 要死，这回就一起死。
4: 你没必要。
7: 这些年，跟你竟生离死别了，我受够了。这辈子。休想再甩了我！
4: 你明天先回去。你把车票拿上。欧西平，你明天必须离开。
8: 喂，好的。易总啊。

0: 副团长，您找我。
1: 丁建生是不是在你手里？
0: 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在找丁建生？
2: 常州军米案影响太恶劣了，日本人大发雷霆。我也知道近藤让你查这个案子，但我作为九十号的站长，是不是也应该过问一下？哦，
0: 那咱们俩算是查到一块儿去了，真是棒极了。
2: 昨天在上海龙舍俱乐部，丁建生得而复失，你怎么看？
0: 昨天我就跟高虎在酒烧喝酒了，这么说来我的确是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
2: 你昨天没在上海，在九十号跟高虎喝酒啊？你没去上海？他也这么说的。

0: 但我有个线报说林建生现在在共党手里，你怎么看？
1: 这不可能。
0: 但我的八号细胞情报相当准确。
1: 八号细胞？我这好久没听到八号细胞的消息了，我还以为八号细胞跟你脱离了呢。
0: 脱离？开玩笑吧。你呀，小看九十号了。所有进来九十号的人，包括跟九十号有关联的人，进来容易，想脱离那就难了，对吧，高虎？
1: 站长，这共党要丁建生何用？总不能帮着东洋人破这军米案吧？
0: 对，我也有点想不明白。没关系，我写一个报告给金堂阁下。就跟他说丁建生现在就在共党的手里，没问题吧？这样，
1: 朱站长，您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你明知道我在查这军民案，将来要是我抓到了丁建生，这明摆着是四爷把丁建生给了我，你这是挖坑给我跳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样的话确实有点问题，那我就先不写这个报告。你呢，把丁建生给我，把尸体都可以。一庄，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俩要么做个交易，你看怎么样？报告我不写了，你为什么进来九十号我也不管，你父亲怎么死的我也不查，那你就把丁建生交给我。
1: 朱站长，我特别感谢您的好意，但这丁建生在哪，我是真不知道。抱歉，我还想再问一句，那这将来军米案的事儿，我是直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近藤太君报告了？
0: 哦，还是要向近藤报告。
1: 哎，啊、
0: 嗯，哎，你刚才叫近藤叫什么来着？
1: 近藤太君。
0: 太君，你呀、啊，真是当汉奸的好材料啊！都叫得这么上口了，太君，我们私下都是叫他叫鬼子。太君，哎，你呀、啊，少点跟黄兴

0: 来往啊，少跟他去什么松鹤楼吃饭喝酒的，你都快被他传染了。我跟你说，整个九十号只有他一个人叫太君，你也跟他叫。张队长，别再难为高虎兄弟了啊。高虎，你是特工的好材料，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回头去总部领一个行动受伤津贴。你好兄弟，好真心。
1: 我什么都没说，
2: 我知道，
1: 相信我。
2: 我知道，我知道。
3: 老孙，真心的人全部撤出去了，我让昆山的兄弟上来了一批，只要他还在苏州，金剑神跑不掉的。
0: 你多派点人手帮我盯紧这条线啊。
3: 是。
0: 哎，文超。高虎这个人不可信了，最近别用他。
3: 要不我给他做了，
0: 先养着吧。你目前盯着金剑生就行。

海默姑娘真实有情有义的，天天都来给师长烧香。听说她在封印书场落的家，她发愿要伺候师长七七四十九日。虽然那天没能拜成义父。 但他真的以一个亲生女儿的礼数在为师长尽孝。少爷，你现在还在九十号，到底是为了什么？少爷，海默姑娘不信你是汉奸狗特务。 我富贵也不信，要是有大鬼子的事儿，可千万叫上副连长。少爷，少爷。

0: 搞什么？这书屋怎么搞的？让女先生上台，天天就唱个凄凄惨惨的段子，就不能来段你侬我情的江南小调也行啊？老唱的听不下去。
1: 王女在隔江犹唱古琴花呢，你还知不知道亡国之恨啊？
0: 亡什么国？现在还是国民政府。
1: 你就是来闹事的，你不想听你可以走啊。
0: 小心我让九十后的人来抓你。
2: 各位
0: 你别人去，我就闹。
3: 说上去。
2: 哎，各位求大家了，
0: 咱们回来了。
2: 不
1: 哎，你闹什么台唱啊？你就走，你不想唱你可以走啊。
0: 喂，闹什么人？不能来这江江一个女人行啊。
4: 我就是九十号特务，赶紧滚蛋。
5: 接着唱吧，先生。

0: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
1: 那些人是什么人，闹得这么凶？
0: 哦，那几个呀，都是光预社的。这光预社呢，就是咱们苏州评弹的行会。他们不高兴啊，女先生上台唱评弹。如果不加入他们行会啊，也不让在书场上唱。
1: 原来他们就是光预社。
2: 你师父之前没有跟你讲起过他与光预社的恩怨？
1: 提过一些。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不服光预社的那些臭规矩，才被赶出苏浙湖书场的。
2: 是啊，张先生的官司当时闹得是很大，其实就是因为啊，他独创的张派余调太火了，成了大响当，动了老三调的课，才被他们。哎呀，这当年的恩怨不提也罢。哎，对了，刚才那个戴墨镜的是你的朋友啊？
1: 对了，杜老板，我不是工会的，又是女先生，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2: 不用理他们，你唱得好啊，你这档呢本来才几十克，你看你唱了这几天已经有了100来克了，也成响当了。他光预社呀，不就是想要几个铜垫吗？这样我呢明天就去申请。
3: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4: 这次来就背了6万法币，上次给小组发速能费，加上上海租车什么的，算起来现在只剩下59200。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另卖。

0: 这么多钱？
1: 我爸过生日，给军生的见面礼。我想给军生存点钱。都拉去吧。
0: 还是给军生留点白粉钱吧。
1: 买完要有剩的，再拿回来点。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眼皮一直在跳，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1: 志平，有事跟你说。
0: 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0: 要紧事儿？
1: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你认为我是一名好党员，坚定的信仰中。
0: 你怎么跟我说这个？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你先去，等你回来我再说，好吗？

0: 并肩生人呢？若彤和老何看着，等咱们安全交易后，他们就会放人。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嗯。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我会用我的生命保卫我们的经费的。嫂子和孩子还好吧？
1: 还好。
0: 志平哥，一点心意别嫌少。小心，
2: 哎，老板，
3: 里边请。
4: 哎，丁先生介绍来的，没问题。
5: 你要买药？
0: 丁简生在电话里头应该都和你们说了，
5: 要点什么地方用？
0: 不在苏州就是。
5: 我们可不管运输的，现在出城证根本搞不来。
4: 丁先生介绍来的，懂规矩。
5: 钱带了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6: 你们俩谁是丁诺涵？
7: 我是。
6: 丁建生是你什么人？
7: 家父。
6: 一个世上我要是回不去，爹就回不来了。
7: 我懂。
6: 以后好好说，能不能先放了我？
0: 想救你爹，就好好做生意。
7: 钱呢？带够了没有？怎么还有金条？
0: 数额太大，只能凑了。
8: 你把裤子盖一。
6: 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7: 我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去开玩笑。
6: 回去。
7: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人。

0: 君，
1: 狗干西奶奶，狗干西奶奶，
2: 他们就是来做买卖的。
1: 太君，
3: 苏巴苏斯的，苏巴苏斯的，
0: 哪里有错？
2: 他们钱在哪？
4: 打开给他看一眼。

0: 把你干倒，
1: 太君。
0: 什么时候把我爹放了？很快。
2: 崇明，
0: 咱也熟，你以前是不是在东大学多说？
2: 你记错了吧？
0: 别紧张，我跟你们四爷做好几十年，现在已经会的了，愿意出高价钱买这米，还有药品。哎，崇明过来搬货的，太不地道，回扣吃的可厉害了。

0: 你这老东西，怎么出事了？碰到鬼子了？爬起来了没有？挺悬的，摔了一跤。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卖药的是鬼子病，害得我们差点干起来？
0: 这年头，这么大量的阿托品和奎宁，除了鬼子山管的这些药，他们以前是大满使团的，最多多难。张武说。
2: 我儿子来了没有？
3: 要没你儿子，早打起来了。
2: 喝水，快把药给交通员送去吧。
3: 好，
2: 转移停车费好了。
3: 老何，等一下。
2: 你这是干什么？
3: 答应给人家牵线的人呢？
2: 还拿回扣？什么牵线人啊？ 若彤，找家乡组织纪律行。知道了。
3: 买卖做成了，是不是该把我放了？不然我儿子跟你没完。
2: 事情办完了，自然会把你放了。
3: 老何，放心。
2: 好，放心。
3: 这个线定的怎么处理？你们怎么看？
2: 按之前答应人家的，给他送往上海。这个姓丁的有点门道，日本人的关系都打通。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再扣他两点。我跟上级请示一下，再做决定怎么样？
3: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
2: 我答应我的儿子，要到了放人，不急。我先请示一下上级，你们等我消息。
3: 你们是不是改主意了？事情给你们办妥了，你们还想偷我？私里可不是这么多买卖的。再这样，回头没人给你们做买卖了。
2: 你先小心，少点事。
3: 你先吃点东西。你放心，我们答应你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做到。
4: 先生，消消气啊。
2: 倒水，丁建深目前就在共党这边。
5: 收到，东总。

0: 生，听说你有常州军米案的要犯丁锦顺的消息，是不是这样？
1: 对，我正在准备给你写报告呢。据传啊，这丁建生现在共党那边。
2: 是苏州共党这边。
0: 柯先生的情报是不是准确的？
1: 准确。
0: 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丁建生，惩办走私，以正苏州粮食秩序。你的八号细胞也该发挥作用了吧？听说你对八号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
1: 绝对造谣，八号细胞的海底还在我手里呢，他不敢脱钩的。
0: 那好，你就让他把丁建生献给我们。如果八号细胞这回完成不了任务，九十号特工站站长你也不要做了。
1: 金腾阁下，我希望你不要忘了，九十号成立之时，我们之间有过协议的。人事任命方面，中国人的事务应该由中国人来负责，所以，我这个站长能不能当，不是您说了算的，是由李先生说了算的。
3: 他说好听点是在搞特务。其实呢，阴险、狡诈、自私、怀疑一切。
2: 可我总觉得，这周站长在站里的说话形式很强硬。
4: 哎，那也一是因为他靠着特工总部的李先生，再一个呢，还不是因为你，
1: 我
4: 八号细胞。
2: 黄站长，你真会开玩笑了。您知道我不是八号细胞的，可这跟周知飞强硬有什么关系呢？
5: 叶中，我问你啊，南京汪主席的政策是什么？和平、建国、反共？那谁是破坏和平的？共产党啊。和平建国反共前四个字全是扯淡，最重要的就是后两个字，反共。
2: 这跟八号细胞有什么关系？
5: 利用内线细胞把苏州的中共势力全部打没了。近藤太君就是看中这一点才给他留点面子，要不然早就拿下了。
2: 之前议员的行动就是八号细胞泄的密。
4: 哎，可不是。
3: 义中啊，你不会是来套我八号细胞是谁吧？
2: 彭副站长，我就是套你也不知道。
3: 是这个周志威啊，利用八号细胞这张牌在九十号混饭，这张牌他拿捏得死死的。不过照我说，近藤太君也是太高估了这个八号细胞，没有他我照样能把事儿办成。
2: 您的意思是您这也有内线细胞呢？
3: 这哪没有。喝酒。
6: 小姐请。

0: 来了。
1: 你要的回矿都在这儿了。
0: 哦，谢谢啊。
1: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走了。
2: 哎，你等会儿。
3: 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坐着慢慢看啊，咖啡你买单。
1: 哎，

0: 你要的
1: 阿托品一盒。这阿托品是治疗霍乱的特效药，谁得这病啊？
2: 一个朋友，条子给他了。
1: 给了呀。我特好奇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呀。
2: 不知道对你更好。
1: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啊？最后一次啊，以后可别再找我递什么话了。
2: 行了，赶紧下车吧。
1: 当哥的还得跟你说两句，你做的这些事儿要是败了，那可真是遗臭万年，就算是赢了也没人夸你。你看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了找到害你的人，还是为了肖若彤？
2: 你觉得在历史面前个人有选择的余地吗？表哥，不是我想当英雄，而是当今之世能喘气的中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1: 我这么帮你，你还这么说我？就你英雄，这世上就没有当汉奸的英雄。我走了，英雄。

0: 報告します。
1: うん、なんだ。
2: 谢谢啊，
3: 科长。
2: 晚上好啊。
3: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2: 哎，是这样的，
3: 关于……哎，这样
2: 给您看样东西看。
3: 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
2: 你看，
3: 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不错吧？
1: 啊，哦，
3: 皇帝的一些题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好玩几天。
2: 你是何意？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我
1: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

0: 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0: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2: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0: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3: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4: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共产党人，跟我冲！
8: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9: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

0: 这个很珍贵吧？
1: 您听说过唐代的诗人李太白？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皇帝的一些题字。
0: 山高水长，日下万千。飞羽老笔，青壮可穷。十八日上
1: 上阳台帖。这个原来是在宫中内务府手里，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就流传出来了，最后被我所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好玩几天。

0: 你是何意？这是要贿赂本人吗？
1: 不，
2: 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0: 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吧。
2: 就想跟您说说关于犬子的事情。
0: 哦，令庚子的事情。
2: 他写信来说在日本国学习很充实，学校里也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对大日本帝国那是感激涕零的。就一个，毕竟犬子是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上学的时候啊，水土不服啊，再加上性格可能也不合群，总是惹了一群日本小朋友啊殴打他。我倒觉得也何尝不是一种锻炼，但是因为有时候跟他妈一写信说这事儿，他妈就哭哭啼啼的说希望我过来求求阁下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们小监，就别再欺负我儿子了。
0: 但日本教育一贯严厉，学生们互相打架也算是一场，令公子会习惯的。倒是有另一件事要跟你说，林简生一案，你要配合顾一中抓紧侦破，此事给军部添了很大麻烦。
2: 您放心，林简生的案子我会尽力，那您看能不能，反正犬子的事情您多帮忙啊。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早点休息。
0: 周先生，
3: 哎，
0: 这上阳台帖你带回去，我已经欣赏完了。
3: 不，那个您留着，这我送，这个我留给您把玩的，您放着就行哈。
0: 第一次欣赏这样的书法，你还是带回去吧。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杨母，您放着看几天，
0: 带回去吧，
1: 我就送给您吧。
0: 请你带回去。
2: 这是今天陆征给我的字条。
3: 会不会是故意中？
2: 我说不好，但是上次在荣社给我们的那张画像他的风格。
3: 假设顾一中是八号细胞，如果他想对我们下手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把丁建生从上海带回苏州，也根本没有必要递字条还给我们画画。
2: 顾一中不可能既是八号细胞又是给我们递字条的人。
3: 其实在崔晓明事件之后，我心里已经排除了顾一中是八号细胞的嫌疑。我们冤枉了他。
2: 这句话我等了很久了，我希望你能亲口对顾一中说，
3: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的。
2: 顾一中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那五个嫌疑人之中就只剩胡志平和惠中姐了。
3: 胡志平参与了我们在苏州的所有活动，他也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点。如果他是八号细胞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个联络点给断了，还积极配合我们买药，这一点说不通。那么怀疑对象就剩下一个，顾慧中。
2: 慧中姐，慧中姐绝无可能是叛徒。
3: 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跟你说，顾慧中和九十号站长周志飞的太太季玉清认识，他们是乐意女中的同学。我现在更倾向是顾慧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显形。
2: 哟，没收？
4: 对，人家不愿意替我办事儿。
5: 没想到啊，这东洋人还是清官呢。
4: 近藤啊，就像个苦行僧，平时连九十号的门都不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用来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苏州人了。
5: 不收我还不舍得呢，当时那个收藏家蒋先生拿这个来换人的时候讲了，就这字古董值50条黄银的，明天我给送回银行保险柜去。
4: 不用，就放在家里吧。登部队的狄少将听说也喜欢书法，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呢。我那个军米案啊，迟早都得被他们查。
5: 好好好，拿去吧，但是别打我小黄鱼的主意。
4: 对了，让你弟弟最近少出门啊。
5: 跟季玉平叮嘱过了，先藏到法租界去，跳舞厅、电影院、咖啡厅一律不许去。
6: 哟，哎呦，你们怎么在这儿说话呢？
5: 怎么从这里走出来了？
6: 我实在太闷了，去里边找本书看。
5: 以后这个房间你去，到处藏枪的，平时我都不爱进。
6: 啊，好。哎呀，你看咱们三个人想打个麻将连麻将搭子都凑不起，一点意思都没有。
4: 找到什么书刊了？
6: 哦，

0: 改天，改天我陪你看电影。
1: 嗯。没事了吗？水挺热的。
2: 没事，
1: 没事，真没事。
2: 怎么了？哎呀，这没事。去哪儿？去哪儿？
3: 哥。

0: 回头。你看，
1: 奶瓶，
0: 你一直想要的，大门商场买的。
1: 好好的苏州卖货，日本人一来就变成大门商场。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会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志平，你信任我吗？
0: 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回冲，我爱你，超过所有。我不敢想象，这十几年要是没有你陪伴，我怎么度过？
1: 我问的是信不信任。
0: 当然信任。
1: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0: 坦白什么？
1: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议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0: 你去哪儿了？
1: 周至肥甲90号战场。当时军胜还有半个月就要出生了，我想去买几块料子，提前给孩子做一些衣服。去的关前街的大丸商场，
2: 就是在这家买的。
3: 慧中，
4: 顾慧中，
5: 你认错人了。
4: 哎，老纪呀，纪雨晴。乐意女中呢，咱俩一起参加过昆曲社的，记起来了。
5: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
4: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5: 我还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聊啊。
4: 哎呀，我这是几个月了，看样子快生了。
3: 别动啊，男孩，相信你。
5: 我倒是想要个姑娘，
4: 聪明。我们家里就是个男孩子，哎呦，一天到晚皮得不像样子，气要把人气死的。站在街上聊什么聊？走走走，回家，家离这里不远。
5: 不是，
4: 坐坐。
5: 我还有点事儿。
4: 哎呀，走吧。

0: 扶一下顾小姐，谢谢。
1: 来客人了，先生在哪里高就？政府的。哪个政府？现在还有哪个政府？汪主席那边的。
0: 当时我想着，借着他的关系，说不定能帮你在政府里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但没想到，
1: 我先生，
0: 竟然就是90号大特务，
1: 周志飞。
2: 是我们回苏州最应该提防的狼狗。来看这边，看这边。啊，你们老同学难得聚会，我给你们再留张影啊。
0: 好呀好呀，来来来，回头。
2: 来，
0: 确实咱俩没拍过照，看看。
2: 看，笑。 回头洗出来给你们，你们俩。
1: 我本来想走，但是基于青不让，拉着我聊了很久。
0: 哎，说好了在家里用晚餐的呀，慧珠，老周。

0: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1: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八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0: 顾以忠现在这个身份，你这个当姐姐的又跟姓舒的老婆是同学，还在怡园行动失败前去过他们家，这些事情搁在一起没法不引起误会。
1: 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
0: 你我百分百相信。你的问题是没有向组织及时汇报你见过周志飞的事情。
1: 请你现在就向组织上汇报。
0: 慧中，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2: 曲平，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要相信我，我对你是绝对信任的。
1: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0: 江苏省委领导马上从苏州过境到淮南的据地，由我负责联络。等护送省委领导安全离开后，我们会根据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跟组织坦白。
1: 那还得多久啊？我很焦虑。
0: 别焦虑，现在没有什么比江苏省委领导的安全更要紧的事儿了。
3: 那在那儿呢。
4: 红妈，我想找我姐。
5: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4: 王妈，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5: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4: 我，
5: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4: 王妈，我知道你疼我姐，但我真的有很重要事情要跟我姐讲，如果她知道晚了就会有危险的，您告诉我好不好？
5: 别来这一套，你还是走吧。
4: 春秋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逼忠臣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跟他家人说，把他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县东门，他要亲眼看见吴国被灭。七年之后，吴国果然被越所灭。这伍子胥的故事你应该听过阿爸讲过吧？
5: 嗯。
4: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5: 你阿爸就是当年的伍子胥。
4: 所以啊，王妈，你就不想看见阿爸早点入土为安吗？
5: 少爷，惠大小姐那天并没有让我送他到家门口，但我知道他就住在九如巷那一带。
4: 谢谢王妈。

0: 想可以拿我的海底来换，你居然敢跟我谈条件？嗯，你要海底做什么？想脱离啊？
1: 对，我就是想脱离。
0: 家的事情跟那边一汇报，组织马上就会怀疑到我。
2: 她是你太太，你应该能劝她呀。
0: 我劝不了她，她早晚会想明白的。她不比我。现在，老鹰、小若彤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还有卖药的事儿，顾一中一定在暗中帮肖若彤的忙。
2: 那你这样，你把新四军在苏州联络地点你告诉我，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0: 那会死很多人的，当初我也只答应过你们太湖根据地的地址，其他的我不会再提供了。
2: 你呀，胆子还是太小。你怕什么呀？他们只是怀疑你，查不到你的。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顾一中就是八号细胞，由他替你顶包，你怕什么？告诉我，林建生在哪里？
0: 我不想干了。
2: 老胡，我完全理解你，你是不是想把海底拿到手以后重新回到共产党里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清清白白做人，对吗？我就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从你第一天跟我合作开始，从你太太第一次怀疑你开始，你就回不去了。你只有跟我合作，我才能帮你，听见没有？
0: 要丁建生就拿海底来换，其他的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2: 我想想吧，以后啊，兜里没有枪就别吓唬人。

你先去看戏，没跟着去啊？我能随便出去吗？喂，有事啊？跟我说说吧，咱们当特务的，有太多事要烂在肚子里。 老生病，说呀。

0: 日本人让我交出丁建生，交出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不交我这个站长估计也没了。
1: 近藤就一点后路都没给你留啊？
0: 是故意中。
2: 他就是一张白纸，才当上特务，怎么可能把你这个十几年的老特务耍得团团转？
1: 难道是他背后有共产党的高人支招？
0: 那就不知道了。像顾一中这种人，有文化，还放过羊，哼，玩起阴的来，还真挺可怕的。
2: 你忘了，顾顺章当年在中统南京长乐路训练班上怎么教的？
1: 只有
0: 死人最安全。我呀，下不了手啊，他们都盯着我呢。
1: 那你就等着顾一中抓你的短吧。志飞，你怎么总是忘了我呢？
0: 别总是说以前的事情。
1: 你误会了，
2: 你干不了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做。你忘了我的身份了？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咱们要不是特务的话，就是个普通人，过活日子也挺好啊。别说蠢话，丁建生交给我的人来动手吧。我再想想。
1: 志飞，你说的对，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就好了。

0: 老周，
1: 回来了。
0: 哦，杨恒，哎，身体好些了吗？
2: 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正好下来看见周站长在这儿，所以跟他聊两句。他一直在说小四，周站长可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呀。
0: 那太难得了，元和，你知道吗？我们家老周啊，从来都不当着外人的面聊儿子。

0: 李先生的外事啊，也就我傻。
1: 周志飞，你跟我说清楚了，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不说，我现在就去给李先生打电话。
0: 好，
1: 我现在就去大长途。
0: 你的电话一打，我们就没命了。
1: 你不要太欺负人呀！
0: 他是谁，我能告诉你吗？
1: 如果让近藤知道李先生安排他住在我们家，李先生也会没命的。到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被活埋，你懂不懂？
0: 这是重庆来的，重庆的还缠着你干嘛？要你回去？
1: 我回得去吗？我要回重庆，你觉得李先生能让我走？
0: 我不回去，
1: 玄曾会放了我。
0: 为什么你们都想逼死我？我还疯了！乐中，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不管他是重庆的还是李先生的，我就想问你一句：你跟他睡过吗？
1: 睡，我敢睡吗？
0: 中统的女人我敢吗？李先生女人我敢吗？老季，我拜托你动动脑子，不要成天疑神疑鬼了，好不好？我的工作很难了，你要多支持我。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跟别的女人。老周，你可不要骗我呀！
2: 你不要添乱啊！哎，韩墨先生，韩墨先生，看一下，哎，看着点。哎呀，快放手，快放手！哎呀，你怎么能干这个呢？啊，
3: 杜老板，我现在不能登台，留在您这儿不能吃白饭。
2: 哎，你说的，哎呀，你就别忙活了，我告诉你啊。 你的工会申请啊，已经通过了，明天又可以继续的演出了。啊，您
3: 不是说光预社不让女先生上台吗？
2: 是啊，我也很奇怪啊，这回他们竟然这么痛快的就通过了。我想，肯定是有人为你说话了。哎，看来这个朋友的来头不小啊。哎，这光预社的后台啊。 是王泽民，平时啊一贯对我没有好脸色，可今天呢，热络的不行。

0: 海默小姐，你能联系上肖若彤吗？我有急事找她。
1: 上次医院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或许你问医院的人。

0: 他们一向神出鬼没的，还有，谢谢你每天去给我爸上香。
1: 顾伯伯对我恩重如山，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眼下苏州的局势也不好，我也劝你还是早点回老家比较好。我本来是要走。
2: 等过了顾伯伯的七夕四十九忌日，我就去重庆。上次都是我不好，给了萧小姐那么一下，让你跟她添了不少误会吧？你很着急找她吗？
0: 你很着急找她的话，
2: 我可以上街帮你找找，看看能不能偶遇萧小姐。反正我白天除了下午一档平台，闲时间多的是。
0: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谢了。

0: 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到紧急关头，不能见面。我有急事找你，你暴露了。我要奶粉。
1: 什么？我儿子没奶粉吃了，我急需奶粉，两桶。
0: 亏你还是个老牌特工，就为了个奶粉，你跑到这里来见面。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买奶粉的。明天，此时此地见不着奶粉，我脱离，我再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情报了。你赶紧是男孩儿，女孩儿？男孩儿。
1: 嘿，我猜对了。你太太那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看着她肚子，我就说肯定是个男孩。两个月了，是吧？差5天。胖吗？像我。哎呀，差点忘了个事儿。你们经费有限，这样吧，拿去。 买点营养品，我不要钱。奶粉喝完以后，你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给你买2罐奶粉吗？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

0: 我能走了吧？
1: 啊？
2: 对不起啊，丁先生，你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药针你们也买了，你还想干什么？
2: 现在九十号的人到处都在找你，没有我们的帮助，你自己出去了，你未必能活着离开苏州。
3: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敏，不过看样子黄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0: 和他接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0: 哦，
2: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0: 看不出什么来。
2: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0: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2: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0: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2: 好。

0: 买了，
1: 烧子啊！买了，

0: 出什么事了？赵永祥被捕了。王守忠是叛徒、败类。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
1: 怪我，我们都有错。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哈哈哈哈哈！
2: 参谋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
3: Mr. I，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

0: 谈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郑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2: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3: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4: 可恶，太可恶了。
3: 参谋长，怎么了？
4: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3: 谁？孙思义？
4: 就是这个混蛋。
3: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4: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哼，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鑫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
1: 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从重庆来的。
1: 哦，
0: 我是上级派来的。
1: 啊，你好。
0: 你好，请吧。请坐。
2: 啊，
0: 抽烟吧。
2: 不，
0: 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1: 啊！
0: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1: 哦，
0: 说吧。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1: 有啊。
0: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1: 哦，
0: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它买回来，这是20两黄金。
1: 好吧。
3: 钱队长，请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周专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嗯，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上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2: 哎，参谋，地处。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何王手中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啊？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得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3: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好，再见。
3: 再见。

0: 老彭，
1: 哎，
0: 好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哎。
2: 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前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安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3: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2: 专员，可是，
3: 哎，我知道，我知道。
2: 哦，
4: 进来，
2: 田队长。
1: 嗯，
2: 黑电台发报了。
4: 好、哦。
3: 田队长，这一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4: 哎呦。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0: 哼，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翻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电台怎么办呢？
1: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好，我去。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的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好吧。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这什么？
1: 哎呀，你懂事，看嘛，来喽。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麦丽，头正一点，再下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别买苹果了，
3: 陈二金，哎。

0: 怎样？妈妈和小梅怎么样？你放心吧，老金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周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军舰上。
1: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哎呀，哎，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带鞋呢？
2: 是啊，千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麦丽要来拍照。
1: 哦，
0: 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2: 欢迎欢迎。
0: 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2: 哎，好好好。

0: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哎呀，这多大呀！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2: 托您福，还不错。
0: 请。
1: 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

0: 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航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0: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刘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
1: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0: 好，
1: 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安有好景是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走。哎，来回这两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2: 爸，我们到西安要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吧。
3: 好吧。
1: 哎，

0: 你都不躲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揍你们，
1: 你这些都不敢，你真不敢动，让我找不着，有谁打的？你那个人不打，你会揍我家的，
0: 揍谁？
2: 宝珠，你听那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总，
0: 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2: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0: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1: 为什么呢？
0: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3: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0: 嗯，
3: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0: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3: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4: 好好好。
3: 哎，参谋，
5: 李参谋，
3: 你们呢？
6: 我一定去。
3: 好，
5: 谢谢军长。
6: 我也去。
3: 好好。
7: 红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3: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两个师了。
0: 是啊，啊。
3: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一两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啊，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3: 哦，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3: 好，
8: 郑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

0: 总是跳。
1: 嫂夫人别担心呢，朕五兄是马到成功。
2: 好，再见，我走了。
3: 老唐，
4: 哎，
3: 老张的情报说
4: 啊，
3: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4: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3: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4: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3: 是啊，那怎么办呢？
4: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3: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4: 哦，
3: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来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4: 好，我去找来永波。

0: 十五号今晚去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艾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1: 老头太危险了呀。

好。

0: 说大话怕什么呀？还想知道呢？你也来呀？请坐吧。
1: 我得看看啊。
2: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3: 怎么改变的？
2: 不知道。
3: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钱正九。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0: 好。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了，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4: 专员，都准备好了。
2: 要注意，不要惊动武会。

0: 那么就请转告金长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某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

0: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
1: 怎么，哲言，还满意吗？
0: 该结束了。

你走吧，你快走吧。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少爷，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胡志明市，越南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都市之一。在它的繁华深处，古老的唐人区堤岸生活着近10万潮汕籍华人。这里的华人以广府人为主，所以潮汕人也普遍使用粤语。李秘书卖的是潮州沙爹粉面。
1: 哎，潮州老板，欢迎。
2: 欢迎广州沙爹。哎，
1: 欢迎广州沙爹，欢迎。
0: 沙爹是东南亚的美食，下南洋的人们把它带回到潮汕和闽南地区，经过改良后也变成了我们的标志性美食沙茶。在胡志明市，我们发现沙爹跟潮汕人很有缘分。
2: 哦，那么个是潮州人提卖沙爹。
1: 我卖沙爹系潮州人卖啊，
3: 我认得九个潮州人。
4: 各做各嘅方式唔同。
0: 每家店除了沙爹的配方不同，食物也有所区别。有些搭配牛肉、牛杂、牛肉丸，有些主打鸡肉、猪肉、海鲜。秉义书家有一样特殊一点的食物，鹿肉。
1: 喂，福隆沙爹鹿肉粉，请吃啊！
0: 秉义书跟我们说，他们家是胡志明第一家卖沙爹鹿肉粉的。
1: 系咯，我哋第一间首先发现出卖鹿肉嘅，啊，系第一间。75年后啊，经济困难嗰阵时啊，即系粮食唔够啊，我老豆啊，而家行情系咁啦，而家猪肉又难买啦，买又难买啦。啲三包肉咁多，不如我哋买翻嚟炒啦，研究下啦。馬死落地行啊嘛，你搞下咯。我哋首先賣啦，你自己食俾啲客睇。跟父母辛苦啊，一定要捱落去啦嚇。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啊！你食一塊牛肉與一塊鹿肉，佢唔同。啲鹿肉就冇味嘅，你鹿熟又係食唔得，你係食生生地啱啱熟都要索佢嘛，連汁喺度噶嘛。但系我冇味，你谂系点啊？我老豆未研究啲沙爹嚟煮呢个鹿肉，其实沙爹都未有人卖嗰阵时，西提一两档嘅咁啊。
0: 秉义书的父亲开始卖沙爹鹿肉粉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卖沙爹鹿肉。
5: 鸡味啊，嗱，鸡毛捞就系咁啊，只话你讲佢。
4: 呢度嘅鸭味啊！
6: 几十年啦，
4: ngon nhưng mà đừng tính tiền là ngon nhiều nữa, đúng không?
2: Ngon hết tô luôn rồi đẹp không?
0: 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当年比猪肉还便宜的鹿肉，现在比牛肉还贵。
1: 多人做就好竞争好发展，你单单孤孤独，哎，都唔系牛，都唔系鹿肉嘅。去邊度揾多鹿肉啊？你多人買先信有肉肉啊嘛！係一路做到而家啦。
0: 秉義書細心處理的是鹿肉間的一層筋膜，鹿筋產量少，價格高。秉義書每次都會把鹿筋攢起來，留給侄子售賣。
7: 四叔有鹿筋啦，就攞過嚟俾我哋處理啦。我哋四叔冇賣鹿筋嘅，整鹿筋好辛苦啊！慢慢煮啊，十几个钟头。
1: 俾个侄仔咪自己用啦。
0: 秉义书有5个兄弟，1个姐姐。啊，他排第4。他的父亲刚创立芙蓉沙爹的时候，6兄妹是分成早上3个人、晚上3个人进行经营，共用芙蓉这个招牌。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整个家族三代人都经营着同一道美食。我们尝试讲清楚他们的家族故事。首先得从秉义叔的大哥讲起。
1: 我爸爸妈妈劳累过度，他的年纪很轻，40多50便离开人世，所以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带动一个这么多人的家庭，也可以说是我抛下，但是我离开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谁帮忙。我以前也是这样推的，离开家庭便这样推，30多年了。我退出来，他们会比较容易，因为是公办的，每个人都有薪水。
2: 但我大佬是很辛苦，他跟着老豆嘛，最辛苦是他的。
3: 到现在啊，他是最穷的。
0: 大哥的搬离让留下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命运似乎一直捉弄着这个家族。10几年前，秉义叔的五弟和二哥因胃病相继去世，前两年他的三哥也因同样的病去世。秉义叔的二哥和五弟去世时留下六个年幼的孩子。
1: 这侄仔一个二个好像我外孙那么大，
4: 因为我们都是小小就没有父亲。
0: 大哥搬离后生活比较艰苦，三哥需要抚养自己的五个小孩，照顾二哥和五弟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秉义叔和为了这个家族一直没有成家的大姑身上。
5: 阿姑啊，四百年我哋啊嘛，去读书交学费乜嘢啊，乜物物啊，好多啊，全部到细到大啊嘛，而家30岁啦，
1: 公司教学嗰啲啊冇提啦，系嘛，过咗就算。
6: 啊，我们迟有家嘅，五个，最迟系顾家咯，日日做噶，日日都做，日日都做。
1: 叫做忙学经济，忙啲，但系好精神。
0: 现在秉义叔五弟的孩子有空就会来店里帮忙。
4: 我一般是上班的，咁啊有时夜晚得闲都是有帮手的。
7: 我一般都会拿住在这里帮忙啊，去送外卖。
0: 责任与感恩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
1: 咁啊，团团结结，兄弟互相合力嘅，最重要冇睇错利益。呢啲係我家姐做啊，而家佢個膝頭唔踎得低，屈親就慘啊，又多個責任嚟搞啊嚇，佢又冇家庭。
0: 在我們與秉義叔相處的這幾天，從早到晚，他好像一直都有事幹，一直都在忙。
1: 冇覺得辛苦，冇覺得疲倦啊。
0: 當我們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卻告訴我們一個我們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
1: 我唔死啊，偷笑啊！嗱，你睇下，啊，睇睇见，
8: 做到做咩啊？
1: 开刀啊！
8: 你呢个同你其他三位兄弟一样啊？
1: 啊，一样。发现得早啊！
6: 天注定咁样啊，咁样啦。担心做咩嘢？担心到你打起零都冇咩嘢，要开心。病
1: 是
6: 过了去，
1: 笑口常开啊，笑话医百病啊嘛。你睇我鼻哥又高高，口又细细，耳仔又大红红。你试过上天颁俾我哋坚强嘅力量，我哋应该要发展，应该要做。
0: 乐观地面对所有发生了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嬉皮笑脸的秉义叔，像周星驰电影里的角色。
1: 我就家族呢幾十年啦，我離開之後嘅責任好重噶。我揸曬手上，乜嘢情況咩情況，邊個邊個邊個，我會知道。我係一個波球，一個地球，你冇爆啊，好嘢爆就死曬。一個地球。
9: 敬你一杯，
1: 飲飲。真係啊，即係我討論我的家庭，即係討論全部世界個家庭，冇責任感都唔使做人。我哋做得好，家庭好，家庭幸福。

0: 希望老天爷颁布我身体健康就得啦。假如佢有咩事，我哋瞓低一家老杯就冇嘢嘅。我细佬系2002八二初二，子时我三哥系2022/29，仲有个老二啦，2008绅士。
1: 我每天都要读一书，如果那一二三四。
0: 兄弟啊，我兄弟就系话你是辣能从沙能，
2: 是将军人情咩？饮菜就当杯呢就硬爆啊！
0: 饮酱老了，兄弟哟。
3: 我们相信，是家族中每个人的持续付出，才能让他们在每次家族发生变故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安排。
2: 一路都有40多人啊，
3: 也才让这个家族到现在还能团聚在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0: 哦，来，政府来，来，我上来，
2: 坐进来，坐地下，坐等哥们。

0: 我们还想讲一讲大姑的故事。
1: 妈妈生出来满月便跟着爸爸去外面做生意了，这么多弟弟头都是他一手包大的。
2: 就看我大的，
3: 哎呀，我头大也啱啦。
1: 有叫他嫁，他不肯。
2: 你结咗婚好好又唔讲啊，一家唔好又系惨自己。我家姐冇乜去啦，我去边度，我家姐去边度啦。
1: 这些侄儿都是他包过的，
2: 成斗都我家姐睇嘅。
3: 都有份的，大家都好乖。
0: 我们不想歌颂大姑的伟大，只是希望大姑现在是幸福的。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就喜欢吃肥肠。
1: 吆喝啥？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到个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欲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可不是早一点，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平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5: 我，这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4: 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5: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4: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5: 捞捞捞捞捞一把杀猪刀！哈哈啊，嘿嘿，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认识猪。这个就是正宗正点的杀猪刀，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4: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这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6: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5: 这样说就不对啦。
6: 搞笑又有点严厉。
4: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7: 这里玩那里玩的，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6: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4: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7: 多少应该有一点吧。
4: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3: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4: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5: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4: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5: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3: 1、2、3，开始。
5: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说一些公道话，谁快？
3: 你快，你快，
5: 我快。这些神经经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回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4: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哎，那会不会有味儿？
5: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4: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洪氏去腥大法。
5: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4: 说好的广东人不品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5: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滚啊滚啊滚啊，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1/3，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和嚼。

0: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深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1: 龙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2: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港湾。
3: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味。
1: 我们朱杂州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剂的东西，一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
4: 上道吧，
5: 这是我的。
0: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1: 啊，可以下班了。
3: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吧，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5: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三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佬永兴，
3: 肥佬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0: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佬永兴的不同在于，它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寂的人都有回应。喝完这碗猪杂粥，天就亮了。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荷尔蒙上去了，
2: 三千！哎，
0: 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3: 同宗同源嘛，从口感到大致上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4: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店店有绝招，
3: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4: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5: 疫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那儿恁多事儿的，天天我真是不想再住了，我想躺平。
6: 老板来碗面。
5: 还有，
6: 老板来碗面。
5: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兼躺平 YY 爱好者。
3: 襄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边，就是环城一桥头这边，城老巷那边。
7: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0: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色，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一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香，柔软又劲味儿。

0: 用了衣服留仓里面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仓，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1: 中段肠为肠中上片，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粉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 我的生娃子们都在这吃，
0: 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还味道都鲜美。
1: 即便手握天才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良心出品，这第二手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让人直尖叫。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
0: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的，只香它不麻。所以咱两种搭配了才行。
1: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手，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失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三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解不懈，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这又是吃面上的，所以对这种面喜爱更高一点，还是面边儿最西面，最西面。
2: 老板，来碗面。
3: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3: 这不是想把老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吧？我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赢不了主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劲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紧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2: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4: 那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啊。
1: 不过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出门一吹就醉倒了。
0: 一口黄酒，一口杂，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3: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再面面吃了。
2: 来
3: 喽！哎，
5: 先是俺老娘这儿走，俺老娘没走了，让给他姑娘也接他的班，在这儿走。
6: 去开转场，开转场，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场赔了吧？去今年那时候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那时候。

0: 做生意，今儿也做一点儿，换一点儿，做一点儿，换一点儿。
1: 怪好了，说再叫他回来再助他补。老强嘛，不想回去嘛。
2: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3: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搭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各位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4: 来嘞！
3: 老谢桥头抄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

0: 系。
1: 还有
0: 很长的不能一起，有没有很多十年的？
2: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
0: 阿姐，
3: 有
0: 没有牛的？
3: 有的，有的。
2: 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四十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十秒。
4: 这好多年，哎，我们几十年了喽。几十年，我十多岁，我二十二岁一直到现在六十多。
3: 十多年了吧？
2: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有十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3: 那有什么便宜的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二个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得便宜的，真的便宜都不要，都要退了。
2: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九十度垂直下刀，刀刀入里。猪肝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0: 就是这个样子，哎呀，它有点斜度，挑起出来了，然后花子就暴起出来了，前三十年了吧。
2: 对于切墩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才能保。

0: 保证十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十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30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1: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2: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3: 在网上看到的，
4: 抖音上。
5: 常来拍视频呐、啊，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啊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6: 感谢网络宣传。
0: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维持，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7: 这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0: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7: 我看到在这个菜，我就去说着去摘一下，我那找到那地址，哎，做了一个好人，那个摘一个，哎，摘了一个，哎，摘了一个，啊，那我说说还对呀俩，就那子起头。
0: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才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儿，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晋元这一手十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3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转。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
8: 压过一下。
0: 看着是10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3: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好，就是这里卖着的，
9: 配着饭吃，那简直好。随便保持。
0: 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身。台前一站，锅铲飞舞。10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3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从记忆出发，美味就足。

0: 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颜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

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吃肉爱豆圈讲究各美其美，有对颜值爆表的小鲜肉一见倾心，自然就有钟情于时间锤炼出的硬汉美。
2: 我该多香了，
3: 谁好吃谁香，
4: 酸酸辣辣开胃。
1: 腊肉肉中老戏骨，满满都是岁月沉淀的味道。要称霸饭圈，老炮们各显神通，披荆斩棘。
5: 三样辣菜我最赢，
6: 切切还小阿秀不得。
7: 我是要做女强人。
1: 有在云南靠腿吃饭的，也有在江南水乡用酱美黑的，还有在湖南凭借烟熏爆炒上才艺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锁那满级肉香。让粉丝们感受肉的风韵究竟有几番犹存。哥依然还是你眼中的宝藏男孩。

0: 吃过。
1: 你觉得呢？
2: 快老腊肉了吗？
3: 年纪还轻嘛，哎，肯定小心肉嘛，
4: 老腊肉才有味道了。
5: 小鲜肉，
6: 小鲜肉了，
7: 这两者之间吧，
8: 老腊肉跟小鲜肉中间的那个吧。
9: 各有特色，
7: 各有各的味，
8: 烟熏的那种。
10: 我爱吃火腿，因为火腿它的配菜可以配火腿木瓜鸡。
11: 火腿是时间带来的礼物，云南火腿风味浓郁，肉感丰腴，是中华三大名腿之一。云南各地偏爱简单烹饪，一口原汁原味奠定了主流吃法。而论高阶搭配，则隐藏在乡间角落。云南临沧，一种火腿、木瓜与鸡的奇妙组合。

0: 金锁对鸡要求不低，只有肉质紧实的山间走地鸡才能搭配火腿焕发美味。214国道旁金锁的小店几乎天天爆满，能让吃货们千里迢迢而来的必然有两把刷子，去看看。
1: 火腿磨板鸡好吃吧？

0: 日，那咋做的？
1: 因为我有秘制调料。
0: 讲究啊，哥。
1: 这个调料我是专门为我老婆调制的。
0: 哦，那我得看看。
1: 全世界就只有一份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左嫂店内大掌柜兼口味出品总管。
2: 这个火腿木瓜鸡啊，我老婆不断给我意见，她让我把这个美食就是做得优秀了，不是她也就没有我事业和人生的。
1: 阿哥阿妹来找君子，君子君子找不着路是路滑。
3: 不说一流吗？三流还是算得上。
2: 这种媳妇的话，真的，金上银上都不换。
0: 所谓火腿爱鸡，所歌宠妻，二位火腿侠侣的浓情蜜意简直辣眼睛，溜了溜了，不如好好看看火腿。
4: 看猪大小，
5: 要用高度白酒腌制，习惯我。
6: 做火腿需要一个炼造的过程，你需要把一些调料给它加进去，然后你的人生才会充满色彩。做火腿同样也是这样的。
7: 只要是吃到我们这老家寄过去的火腿，就像回到了家的感觉一样，
1: 越辣越有味道嘛，人也越老越有味道啊。
8: 这是我老家的表姐，我表姐呢是大宝上做火腿做的最攒劲的一下。我的火腿是我表姐亲手腌制提供给我的。我今年34岁，我表姐做火腿如果年限比我的年纪还大。
0: 一年以上的云南溜达猪，腿部尽显丰腴健美，海拔决定着锁颜量。金锁家乡乌木龙海拔1500米，相较高寒地区的烟熏火腿，盐分更足，口味适中，白酒均匀涂抹，持续挤压排出水分，接下来交给时间加持。

0: 细密的霉斑是品质的象征，风干至少一年的成为入门款火腿，如果能晾到第三年，将有机会竞选极品大佬。如同月球表面的质地，引人遐想。本地人用木针测验，一针清香，上乘好腿无疑。切开火腿表层，内里肉色鲜亮，油脂莹润均匀，纤维清晰可见，这颜值有着不输鲜肉的视觉冲击。关于火腿与鸡的故事此刻继续。云南人吃鸡讲究五脏俱全，山野风味得牢牢锁住，盐、生姜、胡椒粉、料酒腌制入味。火腿切成厚片，一片够西班牙火腿吃上一年。菜籽油烧热，草果提香，火腿片油脂丰富，彰显着浓郁醇香。与腌好的鸡肉轻轻一搭，便能将整道菜的鲜美度提升至新高度。怀酒去腥，收紧火腿和鸡肉表皮，让口感更加紧致。持续翻炒，让调料被食材充分吸收，山泉水没过食材继续炖煮。在云南众多酸味水果中，酸木瓜的感染力绝对稳居第一梯队。汤底烧开20分钟左右，加入酸木瓜片，在一锅油润厚重的基调中增添清新酸爽，实现丰富而微妙的平衡。一把小米辣画龙点睛，以火腿自身的咸香和腌制鸡肉的调料为基底，不再额外调味。继续炖煮5分钟，出锅前加入葱段，简单而玄妙。叮咚，打卡收工。
1: 这个酸酸辣辣很开胃。
2: 火腿那种的话，主要它有这个时间的积淀在里面，吃的话就很香。
0: 火腿的油润被酸汤包裹，入口有欲扬先抑的递进感。鲜嫩的鸡肉吸收酸木瓜的清香，丰富且平衡。哎，说好的火腿侠侣，这火腿木瓜鸡都做完了，咋不见索嫂？
3: 火腿木瓜鸡配我做的加水，咱吃的好吃。
0: 这一口非常临沧。这道菜究竟有多好吃？有请金锁小女儿小宝亲自告诉你。

0: 早起逛菜场是金锁夫妻俩的约会日常，只是二人的甜蜜通常要以女儿的狗粮作为代价。从两小无猜到为人父母，二位火腿侠侣熬过了时间，拥有了生活的新篇章，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在临沧，这样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如同一条陈年火腿，愈久弥香。
1: 喜欢吗？
2: 喜欢谁？
1: 喜欢孟鸿琴。
0: 云南火腿是物资匮乏时点亮味蕾的智慧火花，而到了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天气着实让人内心烦躁，答案却带来了以咸酱闻名用于保存的酱货美味。绍兴人眼里万物皆可酱，酱萝卜，酱香肠，酱鸡，酱鱼，似乎还少了点什么。这只麻鸭形体健硕，毛色油亮，眼神中却显露出一丝忧郁到绝望的气质，或许是因为它出生在绍兴。酱鸭，绍兴酱货宇宙中的杰出代表。

0: 小燕姐，全绍兴最具松弛感的老板。
1: 名气没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他们来打包点东西，他就不肯收钱。
3: 他老是让我们买单，
2: 我们不敢过来。
1: 送你个酱货拼盘吃，拿着刚刚多你数点什么好你，好是不是？
4: 天天免单，这里几百免，那里几百免，我说你一个月免单得好几万块钱。
0: 免单加随性经营，小燕姐的松弛套餐给吃货们带来了最大的情感慰藉。
1: 进来吧，进来吧，里面有位置。
0: 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但这套松弛套餐的核心主菜还得是吃货们的心头号——酱鸭。
5: 来这吃的就必来这吃顿饭。
0: 麻鸭食材虽好，但也需要灵魂酱油汁的浸制，这样的酱鸭就能成为美食中的天花板。老陶，小燕姐从零起步的革命搭档，一手酱油大法能解锁绍兴酱鸭的独特魅力。母子酱油，康熙爷时代的老网红，用上一年的老酱油泡上新一年的发酵酱饼，两者合体闭关修炼两年，压榨出的酱油咸甜炸裂，渗透力拉满，层次丰富到让人怀疑人生。绍兴北纬30度的酱香秘境，微生物发酵的快乐老家，天下酱业无不说绍，谚语一出专治各种不服。绍兴的街头咒语，母子酱油在手，天下美味我有。搭配九味香料，再辅以黄酒入锅，奠定最地道的绍兴灵魂。炖煮30分钟，散发的香氛炸弹，是对味蕾的灵魂拷问。在绍兴，有人会用炒熟的花椒盐先把麻鸭腌制一天。陶师傅不走寻常路，偏爱自然风干、原始滋味的清新路线，请经过初步风干的麻鸭直接入场，在静候12小时，美味即将升级。

风干，来自风的自然 SPA， 日晒太阳的专属美黑课程，发酵微生物的深夜狂欢，氧化则是时间大师的魔法时刻。只需短短五天，让人灵魂出窍的独门香气足以满城飘香。肉质紧实饱满，油脂丰富，终极绍兴味道依然

0: 我惯性认知的嫩，这是第一轮的感受。紧接着，细腻紧实的肉质为口舌带来新一轮快感。
1: 谁好吃？谁香？
2: 爪很香，
1: 特别入味，肉特别紧致，
3: 汁水比较多一点，比较软一点。
0: 酱鸭的美味无法满足绍兴吃货，不着急，还有一套周边套餐，了解一下。对于笋，绍兴人不分四季爱得深沉。酱鸭蒸边笋，灵魂酱汁浸润到笋里，酱香浓郁，缓解了酱鸭的咸味，又增添了一丝笋的鲜，是绍兴人的下酒神器。再搭配一份香味俱全的酱鸭菜泡饭，简直是干饭人的灵魂支柱啊。

0: 即便松弛如燕姐，但谁还没个紧绷的过去呢？
1: 像前面看了三家都是亏的嘛，啊，我们绍兴人说就像学费嘛，能交了三次学费。健康更重要，钱赚来是花的，不是看，应该去吃点美食啊，那个去外面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没有什么所谓的天生松弛，一切不过是熬到了春天。人生如登山，目的不是山顶，而是不断向前。如今小燕姐走路带风，轻轻松松上一山过一
2: 山。不客气不客气，我不能那个少你的，多少就多少。
0: 这是时间带来的味道，也是岁月留下的味道。全国辣味千千万，论烟熏猛火天花板，我只乎湖南。湖南辣味三兄弟，大哥湘西腊肉美名扬，二哥浏阳辣味合蒸思故乡，至于三弟嘛，这个形似手雷的圆球为何乱入？果然一到湖南，这画风有点儿。古城邵阳，狠哥狠嫂狠总的地盘，看这气势够狠。阿强、永强、红强、步步强，看这招牌果然够强。而敢在此地界取这三个字的，可谓是又狠又强，来头不小。

0: 此身材瘦削要跟强胖子联系到一起。
1: 我从小好强，要做女强人，现在做生意也要做更好更强。
0: OK， 非常适合。
1: 需要来了，都需要来了，需要空姐来了。给你摆个小桌子，不是用买个小桌子了。
2: 我现在在哪里？
1: 赶快弄来，赶快搬来坐。
2: 你
1: 就是，是不是？没事没事，白骨拿去写字。哎，对。
0: 强胖子创始人红姐，纵横江湖21年，女强人的世界不需要柔情，只需要搭子。
1: 眼睛来撑一下，还有大一点的不？腿底下切到这一块，青菜野菜你安排个的不？
3: 安排的，
1: 安排完了野菜。
0: 老李，红姐的生活兼事业搭子，二人联手主打一首邵阳辣味。一道猪血丸子炒腊肉就是流量密码所在。

0: 送分题，猪血丸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没错，当然是豆腐。老豆腐经历了两个小时的极限瘦身，去除水分，变成质地松散、嫩滑 Q 弹的黄豆腐，等待辣味变身时刻。龙大姐、红姐的辣味搭子，看她要强的眼神就知道是一把好手。油脂肥厚的新鲜五花肉切成肉丁，为猪血丸子奠定肉香基调。黄豆腐登场，经过不断揉捏与打磨，化身细腻绵密的豆腐泥。
1: 发到手上的那个感觉就好像糯米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糯米一样，只能够粘在手上就可以了的。
0: 五花肉丁与黄豆腐泥相遇融合，在盐的催化下逐渐融为一体。铺垫了这么久，该轮到主角登场。新鲜猪血不等人，做猪血丸子的猪血不能凝固，不能结块，必须要现杀现放。新鲜猪血与满载肉香的黄豆腐泥反复揉搓到完全没有颗粒感，丸子成型，略微风干，静候升级。猪血丸子就位，只待腊肉加持。邵阳人偏爱腊五花，五花肉切成厚度5厘米左右的长条，抹匀食盐。接下来就轮到湖南腊肉的烟熏大法了。
1: 天气好热，太热了，只熏过多久，有的两三天才熏。
0: 锯木灰烟量的稳定是决定蜡制品质量的关键。熬过烟熏火燎，邵阳的终极版蜡味即将让吃货们回味无穷。在邵阳制作猪血丸子，靠的就是这群心灵手巧的妇女，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急躁，想少于7天时间，则无法体会到丸子的香味。
1: 你也没去学耍，我也没
2: 去学耍。
0: 自少女时代结缘至今，辣味姐妹平日里为生活奔波忙碌，只有一起制作猪血丸子时，才是一期一会。
1: 还是想跟他们哥哥清早起来散步子，锻炼一下身体子，跳广场舞子。你喜欢唱歌跳舞吗？
2: 我喜欢了，跳了，慢慢的跳了。
0: 没有家长里短，没有谈笑往昔，只有女超人背后的柔情与自勉。
1: 我是想，我是真的是想。
0: 腊肉经过时间熏染的强化训练，水分析出，展现出更加醇厚的油脂光泽，诱人垂涎。而猪血丸子则生出了几分生人勿近的顽皮气质，内在美亟待开发。焯水后的猪血丸子和腊肉切成大块，内里色泽红润，香醇诱人，被猪血裹挟的肥肉是精华，浓重的烟熏味稀释掉油脂的肥腻感，油润的香气将尽情释放。猪油起手，大火猛攻，丸子和腊肉胜利会师。蒜蓉干辣椒依次投入其中，小火细做，几番碰撞将创造新的风味层次。出锅前一把大蒜叶，实现从视觉到味觉的全方位平衡。

0: 方式？
1: 我们上一次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的产品，这个肉质紧一点，扎实，
0: 它的烟熏感会重一点。自己家里做的话，可能烟熏感没有这么重，而且他们炒的这个料啊，会比家里炒的好吃一些。
2: 辣味如少阳老成一般，风韵

0: 两年操劳，红姐早已磨练出烟熏火燎魂不怕的气质。卸下女强人的光环，生活中仍会指点江山，把家庭琐事安排得明明白白。步入中年的红姐即将开启新的计划，女强人已不是第一目标，养养鸡，种种菜，晚些时候再去邵阳以外的地方看看。
1: 田，自己种的田。我也从来没喂过，试着喂一下鸡，感觉一下农村的生活。这里我女儿她喜欢这间卧室，她就带有阳台，女孩子反正喜欢阳台这个的东西。
0: 时间改变了肉的样子，也改变着红姐的人生，这是岁月沉淀的独特魅力，令人回味无穷。临放假的前一天，正值小燕姐生日，一个随性的假期，一次简单的庆祝，便是为更好的生活蓄力。
2: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乐幸福。
0: 能把任何活动处理成约会的两口子，最热衷的就是上山采菌子。二人世界里媳妇儿迷金锁，自然更不会放过诉衷肠的机会。金锁答应女儿们不再撒狗粮，才换来一次难得的家庭合影。时间是调和美味的大师，有人热衷于升级后的醇厚留香，也有人顺着味道寻找生活的含义。三餐四季，走走停停，人间烟火，岁月不息。历经时光的修炼，才恍然大悟，嚼嚼咽下的不只是美味，也是生活绝味。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烹肉技法千万条，唯烤制上第一条。从圈坑巨火到煎刨烧燎，外焦里嫩的奥义，藏不住的深层诱惑，让吃货们的 DNA 瞬间暴动。
2: 烤得特别入味儿，
3: 吃一号 BBQ 牛逼。
1: 往科学了说，烤能 C 位出道，靠的是美拉德那波神操作，直接点燃多巴胺小宇宙。一口下去，难以抗拒的焦香瞬间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带来口腹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一句封神了，解锁快乐源泉。

0: 要考铁锅炖。
1: 梅拉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梅拉德是什么。
2: 天空中马德雷，没信任力也并走呗。
0: 梅拉德版，
3: 梅拉德，
4: 梅拉德版呀？那我不知道，
5: 不明白，梅拉德。
6: 论烤肉江湖，咱大东北敢称第二，那称第一的，
7: 嘿嘿。来，我给你倒个大地啊。
6: 在东三省的地界，齐齐哈尔才是那个真大哥。

0: 占地4万多平方公里的齐齐哈尔拥有超过20000家烧烤店，平均2公里就有一家。国际烤肉之都不是白叫的，不过真正的国际范儿还得往咱屯子里钻一钻。率先出场的是这架兵器的主人，追求完美的衣服。
1: 这都是专门切肉的，这尖刀来剔肉用的，这是剔那个小骨头，肉里面小骨头那个。这个刀不能总用，隔个20分钟换一把。你总用这一把，它都不坏了。这个刀原来这么宽，10、13、16、21个。
0: 正是凭借着21把趁手刀具，衣服才能在肉山肉海里杀他个七进七出。
1: 这个就用穿大片串用，这个可以上烤盘。冻一下子切了完以后，就跟拍砖以后了，切入的薄厚都均匀。
0: 看看，这都是衣服为你打下的江山。

0: 处女座吧？
1: 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座。这个座咱不懂，咱也没整过呀。他可会挑了呢。他有洁癖，洁癖的严重，差一点就不行。俺俩就用这饭店吵架，就赶来胡同有一丁点埋汰的，他得让你抠出来。他不行，你累不累？
2: 上次扫一个月的扫坏那好几把，每一天没有扫个十遍八遍的。
3: 开饭店你不整干净的也不好。
1: 那他有点太洁癖，你知道不？
4: 我这不属于洁癖，我这属于爱干净吧，爱干净吧。
5: 重度完美主义患者，亲自操刀，真正的干净又卫生，让您吃得更放心。
6: 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7: 吃完他家的肉实在顶级了，
8: 在别人家吃的咬不动，
7: 是不是啊？
3: 肉必须得上一等一的好肉，必须肉的质量在把关。你开烧烤没有好肉，记住永远没有回头客。
5: 齐齐哈尔烤肉，在姨夫这儿精髓就俩字儿：雪花。这儿咱不玩虚的，直接上鲜牛。咬下的每一口都让你吃出草原的自由与豪迈。
9: 你说都带毛的带皮的，你说谁能看见里面什么雪不雪花？你就偏要求雪花，现在你要能瞅出雪花来，你这就是透视眼。
6: 没有花明天继续，再做这个，这家也不错。
5: 姨夫选用的牛名为安格斯，接轨国际，遥远欧洲的血脉，长在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纬度上，中西合璧，不可思议。
9: 你就这么多家吧，你家是最难伺候的。
3: 我以前倒过十多年牛呢。
5: 这专业对口了不是？
3: 只要肉好，你怎么烤都香。
6: 不是，有他妈300多斤呢，太沉了。
5: 肉的品质是店内核心 KPI， 老杨常年饱受姨夫的 CPU， 不是顶级肉他都不敢往这儿送。
9: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在货的质量上这一块呀，他要求非常严。就是我父亲事儿就挺多，后来我发现了比我爹事儿还多。
3: 这都是真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他吵过，我说你再送账肉，你给我滚犊以后别来了，肉我一点不要肉，从这以后就知道我用什么肉了。
9: 他对肉非常专业，他是我接触这么多就是开店的老板，还有就零售卖肉的这一块，他是最专业的。
3: 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5: 在东北，炭锅是标配，带孔篦子是顶配，牛油润锅是绝配，接下来就是香煎。我太急了。原切牛肉噼啪作响，高温唤醒安格斯牛的每一寸肌理，在褐变反应下不断释放浓郁纯正的奶香，让食欲可持续发展。三口五口下了肚，保证你吃了这

0: 向下蹲，
1: 漂亮吗？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2: 啥子要求完美？没有嘛，我要求不完美的，我的就是大大咧咧。
0: 姨父有姨父的标准，大姨有大姨的体系。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就是看，就是搁是刚才搁着，搁点味精、孜然粉，稍微少许蚝油，少咸，完了就材料油，材料油不要太多，就是这么多肉，一勺多点就可以。吃的是肉香的味儿，奶香味儿。
0: 差不多的大姨拌着差不多的肉，这道菜看似复杂，其实不简单。黑土地的纯正豆油，国际范儿的精选牛肉，水灵灵的合体，美味易如反掌。
3: 看，这个是特殊的，又特别香。
4: 我从河北专门赶过来的，那是吧？
5: 回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都是上豆沙甜肉来饱餐一顿，
6: 确实名不虚传，嘎嘎香。
0: 20余年的老店，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一般人大姨不告诉他，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的。大姨，你看。哎呦妈
2: 呀！来看看啊，这是限量版的牛肉啊。这个一个牛身上也就出四五盘，这小牛腩排就这一盘，反正知道的就给两盘，不知道就拉倒。
0: 上脑心儿。小肋条，牛腩盘，细腻的肉质，均匀的油脂，上了烤盘，滋啦一响，香爆全场。
2: 齐齐哈尔芭比 Q， 不白给。
0: 想要给这绝美烤肉来个灵魂加成，别急，一勺一排秘制辣酱，香出新高度。至于辣酱的配料，苏子叶烤肉必备神器，大姨自种，能供应夏秋冬三个季节，现摘现吃。苏子叶特有的药香与肉香交织缠绵，至此齐齐哈尔烤肉完成最后升华。好，请老铁们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说。
1: 你好好。
0: 不信你来尝尝。
2: 切肉、收拾、看衣服，点单拌肉、敲大姨，完美和差不多，风风火火半辈子，屯子里的肉香也飘了20余年。
3: 一个强迫症，一个洁癖。
4: 哎呀，这人吧，心眼好，说话刀嘴豆心，就是。我性格就是有点内向，不愿说，两口子凑一起就有一个能说，有个不能说的。
3: 哎呀妈，刚开始受不了，真干呐。现在他妈岁数大拉倒得了，你啥就有一个容忍的，要不容忍这家不就散了吗？
5: 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老公还是天，我是地。
4: 也不是说谁是天谁地，在一起凑到一起就是都是一种缘分。
6: 当那外人拥抱过吧？
4: 这拥抱
5: 没有，好像从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没有。
2: 大姨对姨父口嫌体正直，姨父也被大姨迷得团团转，果然没人能逃脱真香定律。鼻子上一次次迷人的变换，是肉的变化，亦是人的变化，有过吵吵，也有过稀罕，最终香就完事儿了。
7: 豆豆大片肉，
2: 中国胃偶尔也得开开洋荤。一路南行至首都北京，在这个有容乃大的城市里，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有。可这藏在林子里的烤肉店，咱还是头一遭见。环昌平皆山也，山行180里，有村藏于峰峦之间者，北庄也。
8: 大爷，这附近有一烤房，您知道吗？
9: 就是车南边这儿，好家伙，人可多了。飞山烤肉。
10: Very good， 我已经整不动了，我吃太多了。
2: 一美式烤房立于村中，名黑山也。那做烤房者谁？

0: 这么朋克，和这村子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年轻小伙与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地方，引起北庄村退休大叔大妈们的关注。
1: 周末时候人确实多，你说一天来你停那停车，最多时候来过500多辆车。
2: 妈，光江院就能闻见，光院光院子里就能闻见。
1: 玩儿不的。
3: 十号陆客取餐。
4: 小娜，小娜，小娜，高金客人来了。
5: 您的餐齐了，
6: 谢谢您。
5: 没事。
7: 第二次了，味道不好吃能来第二次吗？这么远，
8: 开了一个半小时从城里来，就奔着这口烤肉来的。
0: 在北庄村开烤房的头一年，食客往来不绝，老方既当主厨又当服务员，焦头烂额是常事儿。
4: 姐，外边这里边有桌。
0: 忙不过来的老方灵机一动，请村里的大叔大妈来店里工作。
9: 第一个员工就是村子里的大姐，我的房东。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同事也都是村子里我们的街坊啊、邻居啊，然后大家互相介绍啊，这样子的。
0: 这能行吗？
10: 我跟他洗手都一年多了。可是开这个皮口不敢下手嘛，怕糟践了嘛。
9: 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刀啊很快的，我追不上他们的速度。
10: 还可以吧。
9: 比我棒。
0: 老方选择的安格斯胸大肌堪称全牛最难驯服的部位，肌肉纤维粗壮坚硬，结缔组织盘根错节，要让这样的牛肉 juicy 起来，很有几场恶战要打。
11: Round One，
0: 率先迎战的是黑山烤房荣誉修手红姐，厚度不足的部分没资格参与战斗。
12: First Blood，
0: 脂肪层消至5到8公分，在炉内变身脆壳护住内里肉汁。
12: Double kill，
0: 黄金分割弧度保证果木烟雾畅行无阻，熏得通通透透。
12: Triple kill，
9: 薄的肉实际上在熏的十几个小时里它会变脆变硬了，我们必须把它修掉。
11: Round two，
0: 最佳口味调教老方亲自出战，芥末酱开疆拓土，青海胡盐、黑胡椒撒豆成冰，但真正的恶仗还看今宵。
11: Round three，
0: 决战烤炉之巅。前6小时裸肉慢熏，苹果醋申请出战，1小时一轮脂化反应，胸大肌一定香透半边天。
9: 在盯炉子的过程里面，你要非常关注那个炉火，炉火最后的反应就是炉温，炉温最后导致了肉温的一个变化。
0: 持久战专家枣木，热量输出稳如老狗，保证均匀受热，并添果木清香。
9: 就是炉温，不能让它突然间上去，然后突然间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让它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条曲线，什么时候让它慢慢的起来啊，什么时候让它保持平稳。
0: 6小时后，牛胸再次披上外套，入炉深造，等待解锁美拉德新装。车轮战后，安格斯胸大肌早已服软，离 juicy 仅一步之遥。温香醒肉，最终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软嫩爆汁。
11: KO，
5: 单加一份牛胸，一个玉米，单加一份饼皮。
10: 这是您的是吧？
5: 七号的，
10: 这块肥肥，这块肉。

0: 参味儿很浓，
1: 很多汁，很软烂，烤的特别入味，不虚此行。
2: 烤碗，而且在我们圈子业内还很有名哦，特别是现在这个黑山烤黄鱼，它就直接名气响当当哦，我们圈子人争先恐后都要来吃一下。
3: 我以前是在媒体工作的，后来又开始自己做设计公司。
4: 好多年前就有那个小理想，哎，有一个小门脸儿卖这个 barbecue。
5: 说干咱就干，离开媒体的老方从 CBD 来到了 VDG， 用德克萨斯烟熏牛肉打破北庄村大妈们的退休日常，带来 America 的文化冲击。
3: 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村的村民，就是大姐们会主动的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远超出我的想象，喜出望外的状态。我是开了一个菜馆，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我学习更多的一些经验，我见到一些人生更多的体验。
5: 对于现在的老方来说，提前实现 BBQ 的理想或许已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6: 我觉得大伙儿都没把当外人。
7: 小二姐，
8: 我是
7: 小秦姐。哎，二姐，我的大神。
8: 嗨，
5: 美式烤肉与中国乡村，都市精英与退休大妈，这样组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让老方跃然乎其间也。在北庄村，黑山烤房的烤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将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串联起来。这一切的美好与珍贵，都源自于一次次慢火熏烤中的相逢相知。
9: 黑山烤房，德克萨斯 BBQ。
5: 世人都道烤肉好，对于老广而言，还有烧腊忘不了。烧鸡、烧鸭、烧排骨，还有烧鹅，别忘了。早知道佛山人民吃得好，但不知道吃得这么好。这家火遍珠三角的烧鹅店，藏在佛山城市边缘的胡同里。这家店到底有多好吃？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洲际烧鹅推广大使。
10: 叔叔，你们有没有吃过我们家的烧鹅呀？
5: 没啊。
10: 没有的话，你可以去我们家尝一口，我们家就在这。
5: 好啊，好啊。
10: 你们来吧，就在这儿。这个是我爷爷，他是把那些肥料装进那个鹅里面的。你看，
5: 一只鹅在与炉火展开较量之前，还需要一点点料的帮助。关于这点料，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周记呢，五香粉末跌跌撞撞入了鹅的肚，甘草桂皮悄悄摸摸回了一口肝，一碗洋葱大蒜汁儿，干湿不分离。调料填饱了肚，便可以缝合鹅身的开口。下面有请鹅鹅整形大师周爷爷出手。
11: 基本上都是我缝的，心我儿子他可能从十个都有三个会用，其实就什么没什么难点，就是靠经验的。
5: 不仅缝的严实，还顺手给鹅来了个充气 SPA， 脂肪与结缔组织分道扬镳，为脆皮夯实基础。气鼓鼓鹅鹅，热水定型后就可以去享受下一个项目了。
10: 我爷爷把这些料装进去之后给我爸爸，我爸爸刷上油，之后再烤一烤，就变成新鲜美味的了。过来看看吧。
5: 缝鹅不行，烧鹅行，术业还得有专攻。接下来将由烧鹅鹅好手周爸爸告诉你好烧鹅是如何炼成的。麦芽糖，哎，
10: 爸爸，我可以吃一口麦芽糖吗？
5: 红醋、白醋、白酒拌就的皮水给全身上色，入柜风干，等待料汁渗透肌理。

烤味紧要，脆皮也紧要。烧鹅好手一出手，便知脆皮有没有。鸡蛋清、泡打粉、中筋面、糯米粉混合的脆皮料，风干过程中刷上，就等开烤啦。烧鹅凭借皮脆肉嫩骨香，荣登老广人心中 top 级美味。而制作烧鹅的第一要紧是，其实是选一只好鹅。

若问哪家烧鹅好食，各有各的心头好，但每家做烧鹅大抵都是一个种，墨宗鹅，这是老广烧鹅的首选。其他店偏爱选用90天的大鹅，周记另辟蹊径，只要60天内的小鹅，取的是皮薄肉嫩之长。

0: 因為聽緊音樂，叫我心情會好好咯，佢生啲肉肉會好好味啦。
1: 知道啦。阿飛，宠阿飛，你在思念谁？
2: 当然是思念鹅鹅啦。所谓靓鹅不怕柴烧，老广烧鹅鹅精细，柴不遑多让。荔枝柴自然发酵，常态化荔枝清香，让鹅微熏一下，持续性火热朝天，鹅焦头烂额。柴已烧好，及时已到，刷油入炉。
3: 不能说火太猛或者火太温柔，要确保那个温度，那最理想的是210，保持这个温度就比较好一点。
2: 在炉里憋了近一个钟的鹅，可有一肚子料要跟你吐。刚出炉的烧鹅爆爆脆，配上肚内焖煮过的料汁，好唔好塞来还得推广大使告诉你。吃烧鹅要遵循4小时原则，出炉超过4小时就毛塞啦。
4: 唔使讲啊，你睇下佢呢啲肉都系啱啱火候嘅，你哋自己睇，哇真系好滑，
5: 皮够脆，饮非不腻，饮肥。
6: 然之后咧，佢呢啲皮，佢比较脆。
2: 为了不错过最佳赏味期，周记每天限量20只烧鹅。别管你是本地老饕还是街坊邻居，没有预定，谁来都打咩。
1: 你哋今日嚟食啦？要平时打电话先得食嘅。
2: 在佛山，一只墨棕鹅从声色变到醇香，需要温度不断积累。对于周爸爸而言，他总希望女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7: 你想女儿以后长大了过什么样的人生？
3: 平淡一点就行了，不用太刻意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反正她喜欢怎样就怎样。
7: 佳慧，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呀？
1: 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警察，抓住坏人。
2: 但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会变化。无论怎么变，那句“我爸爸做烧鹅最好吃”大抵不会变。儿时的味蕾记忆总在顽固地标记着故乡家人，若干年后，烧鹅的香味定会在不经意间唤起那些属于家的温暖回忆。晚饭结束，周爸爸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新的食材，生活仿佛重复着，又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明年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或许又是一个最爱爸爸牌烧鹅的靓女或靓仔。
1: 靓女

黑山烤房的炊烟，搭就跨界的桥梁，北庄村成了老方的新家，一份美式烤肉，一场跨越山水的不期而遇，让一切对味起来。在齐齐哈尔，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来两顿，几盘烤肉，几瓶啤酒，人与人在滋啦作响中亲密无间了。无论地北天南，烧与烤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每一寸土地上创造生平快意之餐，莫道煎烤无大事，其中滋味自知晓。有人贪恋那焦香滋味，就有人回味那焦香之下的百转柔肠。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神奇的秘诀，极致之味隐藏菜单，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隐身村头巷陌的鸡毛小店。老广的味道之隐秘之味，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街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吃货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有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它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郭衍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星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的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加鱼解鱼，好多嗰阵时候条条又有春哦，
2: 又好食啊，
1: 有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0: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鲫，体侧约有四到六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游入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

0: 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驱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州人心中的鱼子酱。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再好不过了。炎炎七月，烈日当空，已阻挡不了人们来小镇探寻地道美味的脚步。不过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艳兵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1: 啊，拉啦啦，就冇接得噶啦。
2: 嗯，好，到你啦，到啦。
1: 唔得，唔得。
2: 即系一定要浸到佢就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0: 挤虾辣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冻。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而出。
1: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膏嘅。
2: 你以前接虾辣膏系边个教你？
1: 唔使嘅，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姐仔啊，唔通你哋家人嗰替恩嘅嚟？但系细个系做嘢噶啦，咁系当家人咁啊。国话你咁大个唔识做嘢啊？
0: 品味虾辣，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辣膏最难得，一斤虾辣只能挤出一两虾辣膏。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梁群星自然要准备点应季的拿手菜。在沥干水分的虾辣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煎好后的虾辣膏柔软中带着焦香，蟹膏的鲜味儿填满整个屋子，最让家里的孩子念念不忘。把虾辣鲜壳去角，只留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辣。

0: 哇，今日啲哈辣糕好靓啊！好，开饭。
1: 做个哈辣糕啊！
2: 吃上一口虾辣糕，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晚，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傍晚华灯初上，林小艺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默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自视不语，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3: 好了，
2: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3: 三两肉这两碗饭，三两抽掉刷掉完了，三根挑一点老最三只嘛。
4: 多少根挑嘛？
3: 老根哇，要头转好响嘿。
2: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5: 会烧那个卤，加点麦，咱们内定了。
0: 好干的时候也不干大五口。
2: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6: 哇哈！能看不见动嘞？
7: 嗯，这等着没啥危险。
6: 嗯，
7: 啊，浪钓浪钓。
6: 嗯。
2: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7: 买点高台，起来高台，还惊我绑人强啊！来都拎来啊，都藏无着空，买了咯才绑人遐个。
2: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外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面对骨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7: 江西上台摸做冬餐，
8: 要做小菜，
7: 小菜
8: 沙头煮过一个，等下小蛋白做落去，喺度焗嘢就卖下咧，你就吃咗翻好。
2: 好的杜龙鱼剔出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鱼肉布满看不见的肌间刺。想要去除，还得林小艺多年来反复钻研练就的化骨功上阵。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密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7: 我要这个是每到一关，那是我从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部搞的，一头家丁叫晒狗晒白来吃落来，汤然后去熬，落熬下就拉是搞上几十年，啊，熬破烂街可以。

0: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十秒，鱼皮遇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甫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李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30年前，林小艺从牛田洋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惊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1: 滚嘞，就卷窿卷烂咁卷入嚟嘅，条路已经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嘅条路？
2: 条路好靓啊！
1: 而家条路俾人食到，
3: 爽滑嫩。
4: 嗱，呢个系你哋嘅过江肠哦。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我哋都要帮佢介绍下嘅。哦，叉筋。
0: 老板娘郭慧芬，人称郭姨，除了坐镇收银台，郭姨爱与顾客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来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4: 多谢多谢多谢。
2: 有猪扎根啦，猪腰啦，不见天啦，猪面肉啦，天衣无缝啦，点咗白肉。
0: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啥？只能听创始人华哥说道说道。
5: 这个一两个，一只猪就得两个猪肉，多啲都冇噶啦，系肥粮两粒肌肉，佢喐动性系最大嘅，因为啲猪食嘢系用个鼻嚟撩嘢噶嘛，所以粒肉系特别香滑就咁啦。
0: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5: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我哋咧下乡嗰时咧就喺一个屠场。即係冇咁先進啦，好多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0: 借着從獸醫那兒學來的知識，17年前夫妻俩下岗後，便回到村里開了間小店。
5: 有老闆喎，以前咧就好少人知道。天衣無縫咧，實際上有嘴角兩粒肉仔。其實呢個名係我自己起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真係冇得頂咁。

诸天梯，诸的上颚犹如梯子，金银满屋是诸舌上一大一小两块脆骨，形似元宝。

0: 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叉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体爽脆，板筋软糯，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1: 有今时今日咁嘅成绩都系佢嘅功劳。
2: 唔系，阿华哥喺后边指导，指导我哋点样做。咁我哋啊，
1: 系打翻老婆，你真系突然间咁谦虚嘅你。你话我乜嘢都唔叻，最叻系搵个老婆啫。
0: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物的定义。

0: 立冬后走进揭阳村落小巷，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遇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不懂的人听得一脸疑惑，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1: 生地等会不了，生地好吃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哈！
0: 十一月底的广东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此时正是王彦雄捕捞涂虾的好季节。
2: 这忙这上减着，这尾你上减了喏。头尾掠到这尾，你先上减着25米，掠唔到啊！也伊也去一半，甲无收我就水面起来。伊都是拢收了假，我开头尾拢甲关到这水面，上加就比外深尔。
0: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11米长。

0: 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涂虾这一生物。
1: 所以就伊就爱买卡咸噶，买下拿，就炒了咸，卡拿是了无，无啦了个点外钟啊，就来收网。
0: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涂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十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涂虾重现江湖，王彦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1: 不一波子就是，初个年王就发现有能力呢，有粮食么，水果林都弄有力，这位无。
0: 如今村里捞涂虾的人家只剩下五六户，王彦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涂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涂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1: 捞汤了就再煮再捞，最后就叫鸡虾来虾了个拿杀。当的心差不多耐热，了伊就把毛水吐起来哦，吐起来，咱就叫鸡杀起来，见好来起来了，脚尾就来带打。

0: 王彦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灰色的涂虾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王彦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涂虾。
1: 涂虾直径六寸，我哋就差不多会够金。诶，直出伊系半固啊，就着卤再咸着。那个卤会走，伊会够咸，伊就半煮固，伊就香。
0: 一个月后，涂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涂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每到岁末，王彦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涂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涂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

0: 啊，做几多热线啊，张总？
1: 有没有几工？
2: 天未亮，黄七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到溪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鳝最正宗，而溪头的血鳝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0: 在我哋村门口啊，一带嘅大洲面会多啲热鳝，正常嚟讲咧，放笼咧提前一日、两日咁。好啊。
2: 每次收笼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他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奇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1到2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县城。在本地，血鳝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血鳝，在热油中加入姜片，处理好的血鳝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血鳝，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血鳝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迟德来操刀。
0: 问题一刀就系有人能啃刀咗咁细咯，有啲好都冇好，有人能啃紧。
2: 开血鳝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3刀便能开好。
3: 啲血块唔好流血好大啊！我听个老人讲咧，个血好有营养啊，好有补啊。
2: 血鳝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鳝肉呈红色，嫩滑鲜美，脂肪含量也少。这时还得切去头部和鱼骨，把血鳝肉充分剁碎，才能完成炒饭前的准备工作。烹饪时，猛火用蒜片和姜丝把油爆香，捞出后倒入剁碎的血鳝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吃得的经验。
3: 炒多少油呢？好似个声音啪啪啪啪炸破了响的。
2: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5分钟，让血鳝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4: 亮火亮火亮火，
0: 哎呀，哎，血鳝饭，血鳝饭，哎，吃了，顺手给妈妈补嘛。
2: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吃德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

0: 色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
1: 来，男性去，来。
0: 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识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隐秘之味。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身封存陈放，越老越贵。
1: 你十年之前用酒店过你都不会买。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文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之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2: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适当调。

蒜蓉甲鱼卵，酒味与蛋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煮成料头，

0: 甲鱼卵小火焖煮三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1: 现在呢，我们就捞那些苗出来，
2: 一筐10斤，660个。
3: 我们这个养殖场每年孵化那个苗的数量呢，大概是500万只，自己留下100万苗养，另外那400万苗呢就分给其他养殖场养。
0: 陆维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1: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个消化啦，仲有一个就是消炎啊、医病的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起嘅。呢啲是啱煲好的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吃的。就是将啲打出嚟的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0: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1: 这只鱼呢，好大个可能呢就是被其他鱼咬伤了，恢复不到的伤口呢，那就导致死亡的。
0: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1: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呢，就要睇佢个苗嗰个厚度，即系如果佢个背啊比较厚嘅呢，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0: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1: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咧就系电线嚟嘅。晚上的时候呢，那些老鼠呢爬入去鱼塘那里去偷食那些水鱼仔的，只要它经过那些电线呢就会电到那些老鼠的了，主要就是减少那个天敌。
0: 潇潇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秋收冬藏，春节临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1: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0: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4: 好容易啫，嗱，就咁咪分类啦，会啲泥咁啊啦，诶，咁咪油油咯，
5: 用手嚟摸嘛，
4: 打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6: 最大啲系有5斤重啊。
1: 我哋今日啊，两个塘加埋超10万斤鱼，基本上每年啊产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以上。
7: 依家喺度分紧规格啦，7到8两嗰啲啦，招去四川同埋重庆做只麻辣小鱼啦。

0: 多的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它，如果不除掉它呢，就吃下去的口感就好像你的口水有一张纸皮一样。
0: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2-3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5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2: 各位起筷了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3: 好！
0: 7月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4: 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5: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0: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6: 100年年尾咧，朋友帶過嚟咧，喺黃姚咧就住咗2晚，覺得呢度個空氣啊、水啊都好靚，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棧，家下咧就做埋餐飲啊。
7: 哎，楊哥，
6: 哎，劉年，
7: 啊，哎，楊哥，
6: 哎，你好，你好，哥哥，楊
8: 哥，
6: 哎，小朋友，喺度好過癮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0: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6: 黄姚咧，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啦、瓜花啦，仲有豆腐。
0: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6: 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9: 哦，好的，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是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6: 嗯，
9: 现在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0: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播散摊粮，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

0: 然后搓眉洗眉，去除肚子表面的霉菌，为二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1: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2: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0: 经二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一步之遥。晾晒，
2: 跳起来啊。
3: 嗯，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2: 咱们黄油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0: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油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3: 今天做个豆豉凉鱼。
0: 厨出奉承，勇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鲮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鲮鱼之上，
3: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0: 蒸才是豆豉鲮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鲮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3: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那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0: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4方粒盖面，加水没过一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3: 这道菜呢蒸得越来越好的，将豆豉的豆豉味呢就入到豆腐里就好靓了。好了，我们已经蒸了5个钟了，好香啊。
0: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油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油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油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4: 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0: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

0: 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了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星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1: 少了好多，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两三斤，现在好少，不好弄。
0: 国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星的亲密战友。
1: 毛草那种植物都参与不，一般的有草的地方。啊，这个水流嘛，个几个地方啊，我都草，我都老。
2: 我得捂了四个钟头，捂了个虾。以前的两个钟头的就捂了那个虾，个虾四斤多。
0: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星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1: 到师傅了，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子那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另一个下工，只都晓得水，这就得了。
0: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1: 做那个虾杂的时候呀，那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那个虾杂就个毛有点发，炒到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透黄黄了噻。我累到看不到那个虾工的形状噻，那就算可以噻。
0: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1: 这个呢，你还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下工就要下二两酒，塞下那个雷包的盐，再倒到那个虾杂里面。虾杂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0: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1: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0: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星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河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

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儿，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河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

0: 石星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石星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石星。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一个就两个菌达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么内味的。有些人就认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也能够猪拿菜。当然俺的叫黄石蟹，做上菌太薄。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河待用。
1: 过冷水这就比较脆嫩，那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石星客家传统名菜菌达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咋放着，等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温了就洗。啊，这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菌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

0: 这个秧菜是我们那边的传统食材，每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会种的，种了之后呢，晒两三日，然后再给它晾干。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冬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
1: 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2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开饭啦！东坑羊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0: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
2: 存放了超过10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这张呢就系我设计嘅东莞嘅美食地图啦，每个镇区呢有自己嘅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0: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

0: 化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1: 好多外地人来到东莞呢，就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嘢，就反而吃不到本地传统的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吃到各个镇街不同的传统嘅特色的东莞菜。
0: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1: 蔭菜咧，號稱呢個東坑人心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貴無比。如果今日揾到咧，買多啲翻去，都好多下喎。
2: 係啲12年嘅呢種。
1: 哇！呢啲可以喎，呢啲啊，真係好香喎。
2: 係啊。
0: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腱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腱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4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3年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阴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9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3: 这个爬子脆呢，就四块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这些枪虫了，这些虫呢，它一个晚上杀好多脆叶的。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0: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八尺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3: 这些萝卜仔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气地咧，土质咧系偏红色嘅，呢啲泥比较疏，比较疏松嘅呢啲泥。
0: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八尺萝卜的隆气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10月底。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3: 萝卜你要香香嫩嫩，不要那么大力，这样就不容易整伤人皮，一舔了的话又影响那个品质的。种了20亩，5万2斤6万斤左右了。晒之前唔能够洗噶啲萝卜，一洗过之后咧就容易整伤佢嗰层皮，又会导致流失嗰个营养成分啊。
0: 晒足5天，八尺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3: 北风嚟啦，就要挂起嚟，俾佢慢慢风干啊。从依家开始。爬齿脆就有了新的文字了，就叫

0: 蕹脆啦，蕹脆蕹脆，呢个咧就挂喺鹅茸下咧就自然封工嘅。
1: 阴干之后，八尺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儿。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肠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齐地，江山下酒，老广乡愁，秘境绽放，跨山越海，兼收并蓄，岭南记忆，有容乃大。粤菜为何走遍大江南北，粤味为何流传山河上下，答案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至诚至信的心中。老广的味道之粤味走八方。食在广东成为一种共识，历史并不久远，崛起于明清，鼎盛于民国。粤商逐鹿之所，即是粤菜风行之地。粤菜因商而大，因厨而精。粤厨四海为家，沟通中外，无意中把大写岭南浓缩在小小餐桌。他们才是老广味道的播种机。
1: 平时咧呢度好多嗰啲蛤飞来飞去嘅，嗰只得堆麻雀。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大家北京咧都可以讲系扎根啦。
0: 像鸟儿一样迁徙，生活总是在别处。谷之辉广州番禺出生，16岁孤身去香港开启厨师生涯，扎根粤菜20年，随后去日本一家高级粤菜餐厅做了4年总厨。46岁调任回到北京，这是谷之辉60年的人生写照。
2: 我自己就好喜欢见识和学习的，也都不喜欢在一个地方逗留太长时间。在2000年的时候，粤菜的发展也很兴旺，很多粤菜的厨师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当主厨啊，开餐厅。我也都是藉着这个东风。
0: 6年前，谷之辉在高手云集的北京创业开店，只用了2年时间就摘下米其林一星，并保持至今。

0: 我嚟咗北京之后咧，我就发现好多名店，佢最出名系咩咧？就北京烤鸭。所以我就除咗传统粤菜夸张脆皮乳鸽，更加接近本地人嘅口味。
1: 餐厅是舞台，后厨是战场。骨之灰的底气来自无法复制的味道。
0: 第一步呢，将啲盐炒香，再加五香粉，将个乳鸽腌咗个入味先。好啦，放返去雪柜，大约四点个钟。
1: 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猪骨和鸡爪熬出高汤，是粤菜常用的调味手法。十二种香料按比例秘制卤水，腌制好的乳鸽与卤水料包一起放进高汤，只需十五分钟，乳鸽就完成风味的升华，九成熟的肉质软滑细腻。
0: 嗱，我依家都闻到好香嘅乳鸽味，同埋香料嘅香味，好和味嘅呢个味道。
1: 传统粤菜师傅用麦芽糖和醋制作脆皮水上色，形成脆皮，但骨之灰另辟蹊径，来了一次技术革新。
0: 即糯米粉、生粉夹埋一齐咧，再加上蛋白啦、麻糖咧，起咗个化学嘅作用，咁个皮咧就好酥脆啦。
1: 放弃脆皮水，改用挂浆方式，均匀而轻薄的淋满乳鸽表皮，挂炉烘烤五分钟，高温固定挂浆。上桌前完成最后的点睛之笔，油炸，乳鸽慢慢变为金黄。逐渐鼓胀，散发丰腴的诱惑，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0: 我哋依家嘅挂浆脆皮乳鸽工艺做到非常之受顾客欢迎，但系觉得仲可以继续提升嘅，比如揾下有冇更加合适嘅乳鸽品种咧。
1: 位于北京近郊的鸽场是骨之灰此行的目的地。从事鸽子养殖工作十几年的孙红与骨之灰商议切磋，便有了共同语言。
0: 其实我们一般在市场买到的一些鸽子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乳鸽的味道比较腥，跟皮下的脂肪啊油多。
2: 您买的是育肥鸽，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它是怎么生活的。
1: 这种白羽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它的出现结束了肉鸽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
2: 鸽子是没有胆的，它不可以吃动物蛋白质，吃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到皮毛当中，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腥味儿。而我们出品的鸽子呢，是吃原粮，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
1: 深夜的餐厅是骨之灰的味觉实验室。
0: 这个挂浆脆皮乳鸽，我足足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大概250只乳鸽左右，不同大小、不同的增长日期、不同的口味去研发。最近在北京找到一个供应商，那就不用在广东运乳鸽下来北京了。
1: 蒸鱼最考验粤菜师傅的基本功，东星斑则是高档粤菜宴席上的常客，骨之灰的处理手法别去一格。
0: 因为这个大骨呢不容易熟，有骨头呢吃起来也不方便。这个鱼呢处理好了，撒窝可以蒸了。
1: 撒盐、抹油，保证鱼肉蒸制后鲜嫩可口，这是普通技法。但骨之灰的操作颠覆常人的经验，不用蒸香，改蒸为浸。
0: 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厨师叫他来摆酒，啲叫到会。我有十围嘅要蒸鱼嘅，即系冇咁多蒸箱。咁个厨师咧谂到咧，条鱼咧就烧大镬水嚟浸熟佢。嗰条鱼咧啲厚薄均匀啊，嗰啲水咧仲要比个水硬嘅。咁我觉得当时嘅厨师咧好有智慧。
1: 相比用蒸汽加热的传统烹饪，热水让鱼的每个部位均匀受热，快速封锁汁水，鱼肉更为嫩滑。玩转后厨，骨之灰的创新花样繁多，粤菜中的

0: 为它包上了一层薄薄的皮。
1: 其实这个龙虾汤包呢，灵感呢就是一个传统的粤菜灌汤饺。
0: 把原汁龙虾和其他海虾敲碎，

0: 一个半透明晃动着鲜美汁液的花椒龙虾汤包出炉了。戳破包子外皮，花椒和龙虾浓汤涌出，看一眼食指大动，尝一口鲜美至极。京城餐饮江湖竞争激烈，古指挥如履薄冰，时刻不敢放松。
1: 在七八十年代，粤菜一直的大碟够体面，客人才觉得是满意。但是现在就追求精致、健康、时尚，所以我们做厨师都有与时并进，才追上个潮流。
0: 古指挥的粤菜餐厅从北京开到西安、成都等地，小鸟又在展翅高飞。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2000米海拔的高度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
2: 好久没出去玩了，
3: 所以玩到按喇叭。
2: 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变
3: 的，
2: 对，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
3: 对，
4: 哎，下个雨就是买太阳，
5: 全部是青苔。
0: 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新和好朋友朵朵，一有空就往野外跑，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
4: 你也蛮舒服，
2: 门前有块地，有菜场，有鱼塘，太幸福了。他们羡慕我们，我们羡慕他们。我抓只鸡给你看。
0: 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看到山野之物，彪悍气质自然流露。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清水做锅底，辣椒做蘸水，煮一切食物，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宋德清尝过美食，更寄养难耐，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宋德清入行30年，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而后扎根贵州20年，一直坚守粤菜八字心法，就地取材，本味为先。
2: 到处都是好东西啊！
4: 走，我先把木匠子找了。
5: OK， 我都别了。
0: 在农村长大的宋德新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
4: 你的房子好漂亮
5: 啊！你没有木匠子哈？
4: 好嘞，
2: 当然我拍张照片了，好美。
4: 我高二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我就退学去打工了。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自学摄影。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就跑去学厨。
2: 这可就是
4: 了，哎呀，好不容易啊。哇，好香！你平时用木浆子来做什么？
6: 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放点木浆子在菜里面，它就不变味了。
2: 哦，它防腐。
5: 是。
0: 木浆子也叫珊瑚椒，集香、辣、麻于一身，可以驱寒去腥、提味增鲜。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
5: 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
7: 可以啊，可以啊。
2: 等一下杀只羊哈。哎，对好，你看嘛，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溪水，这么好的草，怎么可能不好吃嘛？阿吉，
5: 哎，哎呀，差点迷路了。
4: 走走走。
0: 在老朋友阿吉的家，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
8: 这也不是特别小气，
2: 后来到处就脏兮兮的了。脏兮兮的。哇，这羊的网油，等一下拿出来包的鱼来烤吧。
0: 在宋德兴眼里，好食材堪比艺术品。
2: 它的肌理啊，这天然的网络啊，拍张照片，等一下回去画成油画。好漂亮呀！
8: 这个是羊皮绿啊，偏绿的这个。
2: 偏绿的哈。哇，这颜色很容易区别开哈。这个是还没消化的那一节嘛，对不对？

0: 开始变色。
1: 羊瘪是贵州最具特色的食材之一，外地人需要鼓起勇气才敢尝试。宋德新作为赶尝鲜的老广，早就爱上这一口。
2: 很干，很干，
0: 很干，嗯，
2: 苦干苦干的哈。
0: 对对对，
2: 这就是烹饪的智慧啊。
1: 炒羊瘪需要大火猛攻，快速翻炒，各种香料的气味被逼出，最后必须加上瘪汁，才算大功告成。这道菜苦凉回甘，贵州人笃信它能健胃清火，增进食欲。
2: 哇耶，太美了！
1: 在药食同源的料理思路上，广东人与贵州人达成高度共识。
2: 哇哈！豆豆，你今天会负责把羊肠烤了一次哈？我都没有帮我姑娘编个头发，帮羊肠编个头发。哇，爆浆啊！
1: 宋德新野外做菜，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都是信手拈来，就地取材。
2: 这是搓前草，这真的靠山吃山啊！
1: 苗家必备的酒坛，成为宋德新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
2: 它酒是活的嘛，它有微生物住在这坛壁上面，经过温度了之后，微生物跑出来和做汤啊，但是融在一起啊，比那味精味鲜，做菜不放味精。
1: 车前草被放进瓦煲里煮好，再加入酒坛中，把羊肝、心包血烫熟，并用坛子保温，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
2: 尝一下。
1: 宋德新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再加入羊肉和柴胡，煮上半个小时。取出羊腩，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一个惊喜。
2: 那个白银猪手就是丢在水里面，忘记了之后就不断的冲，就成了这个名菜哈。
1: 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加上水和油焖煮。待水分蒸发完毕，鸡肉嫩熟，木姜子的香气充分释放，引人垂涎。
2: 来，哦吼！
3: 打呀！打呀！
1: 好山好水提供了原生态食材，少数民族沉淀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宋德新从这里吸取美食养分，滋养自己的职业生涯。
3: 我们家好像之前都没有
2: 做，就白切，用米汤里把羊肉浸熟了。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临时发挥出来的。
4: 我们回到厂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2: 我巴不得天天把乡下跑。随时没有任何问题。
3: 感谢。
1: 采风归来的宋德新，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
2: 任何行业里面，审美非常重要。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我希望厨子它是一个很美的职业。
1: 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新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并鼓励他作画。学绘画四年，给宋德新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
2: 一个好的作品，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让整个空间不孤独。
1: 在广东成长学艺，到贵州创业成家，一条珠江串联起两个省份，也串联起宋德新的寻味人生。

0: 2016年，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宋德新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采集过100道菜肴，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其中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宋德新沿用传统食材，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
1: 当时是有个规定，不能端到汤上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就是羹的做法，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淀粉了，它就半凝固的状态。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吃一次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鸡的肉拆出来，
0: 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只需几滴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给清淡的海胆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
1: 现代的物流飞速快哈，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这个网窑是羊的网窑，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网窑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
0: 用动物网油裹于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
1: 闻到羊油的
0: 味道。贵州土特产糟辣椒，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毫不怯场。
1: 羊网窑来包这个鱼，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愿意去探索。
2: 大家，哎
3: 呀，欢迎欢迎！
0: 尝试者宋德新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但正是摄影、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让宋德新吸取西南天地灵气，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常学常新。上海离外滩不过2公里的南京路步行街，街头照常排起长队。粤式熟食是沪上老饕的心头好，追寻美味的食客未必知道，民国时期南京路上兴盛的几乎都是粤菜馆。一种两件的粤味与浓油赤酱的海派共生共荣。上海自五口通商开埠，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粤商闯荡沪上，家乡美食纷至沓来，成行成市，食在广东不胫而走。
4: 我是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一直都是做粤菜嘅。我就是2005年嚟咗上海嘅，细个嗰阵时候咧喺湛江啊出世。
0: 闯荡上海滩的粤菜师傅黄建仪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仔，行走在海风阵阵的广州伊德路上，如鱼得水。
5: 哎，而家翻嚟好多新货啊，睇下。
4: 系喎。
5: 呢個兩頭嘅吉品，依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嘅啦，全市場都冇咩貨，1000多斤咧先出幾個㗎。
0: 頭數是指肝鲍的大小，美食斤頭數越少，體積越大。
5: 因為佢，
0: 這是頂級鲍魚的象徵之一，極為罕見。把頂級食材納入囊中，黄建仪心满意足。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餐厅，这座三层洋楼曾是杜月笙和武太太孟小冬的私宅，岁月流转，如今成为粤菜独领风骚的美食地标。老上海的风情融合新粤菜的韵味，沉淀岁月的旋转木梯上雀跃着食客期待的脚步。作为主打鲍鱼的餐厅，总厨黄建仪选用市面上罕见的顶级鲍鱼，底气十足。
4: 这个就是一个南非个甲板两头，它这里有条线，它是雕起来小的。

0: 邊嘅要撐開嚟嘅，個個工序佢係唔一樣嘅，佢出嚟個口感都唔一樣嘅。
1: 南非极品鲍形似元宝，两边高高翘起，色透金黄，是鲍中极品。
0: 其实盐上嘅证明咧，存放咗有几年噶啦，所以咧佢就已经系同世心噶啦。
1: 糖心是干鲍的灵魂，鲍鱼本身没有糖心，必须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白天吊晒，晚上冷藏，才能让内部组织因为温差的变化发酵融化成糖心。
0: 浸水大概浸十日到啊，之后先再焗水，就用咗热水焗，焗翻佢有弹性啦，先去煲。
1: 发泡好的鲍鱼大如手掌，弹性十足，但入味还要借助其他肉类。
0: 佢毕竟呢个鲍鱼咧，佢系一个油性唔够嘅，即系肉尾鸡啊、排骨啊咁啊，补充个肉味落去，佢系比较急啲嘅。
1: 鸡和排骨经过油炸，赋予鲍鱼更多香气和金黄色泽。冰糖既能中和干鲍的咸味，还能让鲍鱼发胀。少量蚝油为鲍鱼增添油量，突出食材本味。才是粤菜风行大江南北的天然语言。经过48小时大砂锅恒温焖煮，鲍鱼终于出炉了。这是一份完美的作品，期待食客的欣赏。老广创新求变的精神，叉烧也被玩出了新意。来自美国的牛小排，均匀分布的雪花充满汁香却不肥腻，片除牛肉的表层脂肪，改刀成规整的长条，再用传统叉烧的配料腌制。美国牛肉与岭南酱心相遇在黄浦江畔，
0: 这个传统的味已经丰盈了，所以我就将个味做回个牛肉，它会更突出。
1: 腌制好的牛肉入炉，以炭火烤至9分熟，最后一分心意留待上桌前，用猛火熏烤牛肉叉烧，增加醉人焦香，视觉与味觉同时得到满足。宴席主角两头鲍正在小砂锅里鲜香四溢，柔软中带有韧度，如软心糖一般在嘴里纠缠，唇齿留香。粤菜风行沪上百年，不但得益于高档餐厅的腔调，更有赖于扎根弄堂的亲民。黄建怡的魔都美食版图，在格调高雅的别墅公馆之外，还有自在放松的江湖小馆。
0: 哇，啲菜点样啊？
2: 好靓啲鸡，
0: 系嘛？安铺个白翅鸡阉鸡嚟嘅吓。
2: 我好靓，
0: 啲我啊验测我系云生嘅，
2: 都好靓，
0: 系嘛？
2: 即系估唔到啲浸江菜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
0: 系嘛？
1: 黄建怡带着满身的粤厨技艺闯荡大上海，正如百年前他的前辈在黄浦江畔领风气之先，把家乡的味道做成了中国的符号。云南从海拔6700多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的红河河口，南北900多公里的空间里，横跨7个气候带，相当于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这片秘境不但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孕育着形态各异的食材，让主厨们为之向往。
3: 哇，好新鲜啊，这新鲜。
4: 你看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
3: 对啊，云南的食材又野又丰富，
4: 那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
3: 对，
1: 逛菜市场是新大理人哼哼和师兄最喜欢的活动。
4: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天妇罗
3: 可以，水性杨花，大理的海菜，
4: 这最新鲜的，今天下山的，刚刚那些都不是。
3: 看着就好吃，怎么做？
4: 炒啊！人家坏
5: 了，那我们走吧。
4: 吧。
1: 从菜市场满载而归，俩人又钻进了厨房里倒腾。哼哼和师兄

0: 又是爱好烹饪的同道中人。
1: 爸爸是顺德人，妈妈是重庆人，我是标准的广东味，就因为我家里就是爸爸做饭。
2: 我是18岁入行，咁啊做厨房做咗30几年，早期一直喺广州啲餐厅度做，突破唔到个瓶颈，咁啊于是接受咗一啲外省餐厅嘅邀请，帮佢带一批粤菜徒弟，咁同时咧学佢本地嘅地方菜。
0: 喜欢呼朋唤友、露营野餐的哼哼，遇见四处漂泊做粤菜教官的师兄，在大理一拍即合，把朋友间的户外聚餐演变为私人定制野宴，让向往大自然的人们感受野外摆桌子的魅力。最近他们又接到新订单，按惯例要设计线路和菜单，团队便一起出发踩点。
3: 出发啦！
0: 云南是全球有名的野生菌王国，每年6到10月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菌子的好时节。
2: 今天我们能采到什么菌子？
4: 松茸，然后牛肝菌、桂花菌、蒲掌菌。
1: 有没有一窝菌啊？
4: 一窝菌有的，这要看我们的运气。
0: 松茸只生长在3000米海拔以上、没有任何污染的松林栗林中。松茸是最难找的菌子之一，通常隐匿在松针覆盖的腐殖土中，眼睛要尖，鼻子要灵。
4: 好像有闻到松茸的味道，
1: 好像有点甜甜的味道。哎，
4: 我们这里
1: 在哪里？
4: 这个，
2: 看到了，
1: 是吗？哇，
4: 往下一点，
2: 往下一点，
4: 对。
0: 松茸根浅易挖，但依然需要轻拿轻放，保护菌身。被采挖的松茸每分每秒都在流失风味与养分。
1: 对，黑色的那个就是芳香物质，
4: 切开以后香味更浓。
1: 对啊，真的就是这片森林的味道，
2: 好扎实啊！哇，好新鲜
0: 啊！今天的采摘，他们居然运气爆棚，收获满满。
1: 可以的，收起来吧。
2: 好，
1: 准备下山。
0: 怒江州金花店距离大理古城大约5小时车程，海拔3600多米的草甸湿地，人烟稀少，是团队精心寻找的野宴目的地。哼哼和师兄惊喜从大理带来的丰硕成果，马上要派上用场。小伙伴也已定好今天用餐的地点。团队每举办一场户外私宴，菜单和地点都是不同的。松茸是今天的前菜，平底锅上酥油正在融化。
1: 酥油它更有手工感，它没有黄油那么香、那么霸道的味道。
0: 哼哼给每一片松茸点上山葵，配上诺邓火腿。火腿中的游离氨基酸与鲜美的松茸碰撞，让舌尖上的松茸幻化出更丰富的味道。哼哼做菜看似天马行空，其实一招一式都来自庞杂的专业知识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1: 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鸡，就用那个油鸡中炒了一个肉馅，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2: 云南可以找到很多原生态的食材，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它做得很好吃，这个也是粤菜厨师的强项，他们可以将食物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
0: 师兄先用酥油把一窝菌炒香，塞入鸡皮里，再用花生油煎出金黄色泽，以油纸包裹，埋进已经炒热的粗盐里。一只云南血统的粤式盐焗鸡诞生了，撕开鸡皮，肉香扑鼻。肉类和野生菌分离出不同的氨基酸，放大了彼此的鲜味儿。师兄把黄虎掌菌切成条，与这道粤式家常菜蒸排骨搭配，菌香。

0: 香与动物油脂互相激发鲜味，越嚼越香。新出炉的菜单需要试吃，万事俱备，只差客人了。
1: 阿秀，阿姨，阿姨。
0: 热情的广东人遇上奔放的普米族人，野宴正式开始。
2: 这是可以打开的，
3: 哇！
2: 这里头是青稞吗？还是小麦？
3: 燕麦。
2: 哦，燕麦。
1: 小姐姐，你把我们的素素做的这么好吃，你是
4: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素素这么好吃。
5: 爱才是最好的调料。
6: 感谢了，感谢了。
7: 来来来来来来。一起干酒醉。
0: 粤风北渐，正是百年来无数粤菜的先行者，用一把菜刀，一口铁锅，一身技艺，播撒出粤菜的种子，将曾经偏居一隅的风味传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老广味道的生生不息。
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陈欢姐，谢谢啊。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
1: 不告诉你，秘密。
2: 志明，晚上我让老崔在心安里备了一桌菜。我这次住院，你和陈欢辛苦了。你快到了吗？
3: 奶奶，给你订的旗袍做好了，我现在过去取，等会儿就过来。
4: 喂，叔。
5: 哟，你来了。哎呀，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啊。来，你仔细看一看，我就给你拿个打包盒。
4: 谢谢。

0: 知道啊。
1: 你先给他发微信了，走吧，走吧。
0: 走。

0: 们这一块菜啊，老太太都安排好了啊，特特地关照都安排好了。
1: 草坪，草坪到了，哎，下回叫周阿姨他们来跳舞。
0: 对，你定是
1: 真是的。
0: 来这边请，这边请。
2: 跳舞的。啊好。
3: 哎，这抢救设备怎么都出来了？
4: 病人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通知家属的。

我给您带了舞蹈鞋，您生前不是最喜欢跳舞吗？我本来还想着之后让您教我跳舞的，不过没关系，别伤心。

0: 您带着，到那边您也可以继续跳舞。
1: 你去准备一下。
0: 好。
2: 麦小晨，时间差不多了。

0: 识的亲朋好友，感谢大家今天能够相聚到这里。奶奶高龄去世，算是喜丧。奶奶生前最喜欢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千万不要悲伤，让我们热热闹闹的送奶奶最后一程。
1: 刘小姐，陈女士有一些话让我跟大家说。各位，我是陈淑贞女士的代理律师，陈淑贞女士作为今天的主角，也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她生前录制了一段视频交给我，希望在将来的葬礼上能以这种形式与大家做最后的告别。

0: 这是我看网上的视频自学的新玩意儿。我这个人最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这下可以用来跟大家告个别，将来放到我的葬礼上，那也是很新奇的哦。我这个人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成为朋友，成为家人。我跟我的孙女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1: 但是人聚在一起就不孤独了。今天我看见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很开心。我这个人一生活得很值，
0: 这么多人爱我，我很满足，也很幸福。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究我也是要走的。但是我想，
1: 我也不算是真正的离开你们，只不过是换你一种方式陪伴你们。再过几十年，也许我们能够天上见。
0: 我还想和我的家人说几句。白天，我们母子一场，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你的父亲那样讨人欢喜。我常想，你是不是把爱都给了小刘了？那样也不错。疼老婆的男人有福气。小刘，你要学会洒脱。孩子们都大了，放手就是你的功课。趁早，奶奶照顾你不多，但是奶奶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男孩子要自信一点，你也是奶奶的骄傲。志明，我的亲孙，要是有机会，请你转告一下我的儿子，我走了。他的儿子我替他照顾了，让他照顾好自己，老了也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你呢？我已经把你带到了麦家，起码有了半个亲戚，不要整天像个流浪猫一样。

我最爱的小孙女，奶奶猜你这几天一定很坚强，一定连觉都没有睡，一定把奶奶的葬礼办得很好，把家人安排得很好，就连志明你都一定安慰。奶奶一直教你要坚持独立，只有独立才能放大选择权，你学得很好，奶奶非常欣慰。奶奶没什么可教你的，但是奶奶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人一辈子不依靠别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累了的时候就要歇一歇，想哭也不要紧，要善待自己，要爱护自己。奶奶呢，永远是你的树洞，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奶奶都跟你在一起，有着你。

我想去奶奶的养老院再去看看。你们先回家吧。

生老病死，爱而不得。人这一辈子长着呢，失恋了，就当是出门摔了个跟头，别对自己失望，也别让瞧不起自己的人得意。我们不怕哭鼻子，但是要哭得值得。疼过了，哭过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你放心，你的身后有奶奶。

0: 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1: 长得有点奇怪。
0: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0: 找了你好久了。
1: 奶奶啊，是专门来跟你说再见的。

0: 还想跟你做很多事情呢，我还不想跟你说再见。
1: 傻人，人呐，出生的时候就要一个人面对这个新的世界，死的时候也要一个人告别。人本来就是孤独的，奶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能够陪着你走的一段路，这是天大的缘分。
0: 奶奶，就算没有血缘关系，这也是我的奶奶。
1: 那当然，奶奶这一辈子很知足，对于生死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以后的路就要一个人走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没有准备好。奶奶，你不要走好不好？
1: 傻奶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奶奶跟你告别了，就算有始有终。
0: 奶奶，
1: 奶奶该走了。

0: 奶奶的花等您儿。
1: 麦承欢，谢谢你办的告别仪式，让奶奶体体面面的。
0: 说这些干什么？她是你奶奶，也是我奶奶，就是觉得太突然了。

0: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适应，总觉得奶奶还在，还在心安里吃螃蟹，还会对我说：“欢欢走啊，奶奶去带你买小裙子、小皮鞋。”
1: 做旗袍的时候，你说了一些奶奶的事，今天我也想跟你说，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关于奶奶的一些记忆。
2: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1: 之后很多年，
2: 经常会有要债的人上门打砸。偿还能力，于是便带着我东奔西逃，从这一个男朋友家到下一个男朋友家。
3: 走吧，难道还等着你爸来还债啊？
2: 我觉得我像垃圾一样被踢来踢去，但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是奶奶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拉了我一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踩着高跟鞋，戴着墨镜，头发烫得高高的。她从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对我妈说：“让我们先把钱还了。”这样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志明还是要读书。我妈以为遇到了救星，刚想往上贴，我奶奶却对她说：“你应该知道我奶奶会说什么。
0: 诉苦亦无用，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自强自立才是道理。”这句话奶奶也跟我妈妈说了无数回。
2: 对，就是这一句。然后奶奶带我吃了一顿大餐，要我好好读书，说会负担我的学费、生活费。
0: 奶奶看到你现在这么优秀，一定很欣慰。
2: 其实一直以来我是怪他的，我怪他为什么没有好好管教好儿子，怪他为什么明明有能力，却要看着我家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0: 那你现在心里还怨奶奶吗？
2: 以前是，但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不是奶奶当时的提点，我也不会一直努力咬牙拼到今天。我很感激奶奶，也很尊敬她，也很想她。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但从今以后，
0: 从今以后，奶奶也会一直陪着我们的。她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只要我们经常想起她，奶奶就会时刻存在着。

0: 适当摆烂，就当给自己的小心脏放个假。嗯，
1: 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你就别担心我了。
0: 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工作了，去吧。

0: 哎，何东，
1: 正文，
2: 你方不方便来看看我老板啊？
1: 他最近已经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了半个多月了，
2: 我劝他好好休息休息，他根本也不听，我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0: 你别担心了，我今天下班去看看他。
1: 行，
0: 嗯，
1: 拜拜。

0: 进。
1: 陈不乱，我帮你收一下吧。
0: 不用了，就让他这样吧。

别用工作麻痹自己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还有，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走了。

0: 们来看您了，带的全都是您喜欢吃的点心，醉蟹、蝴蝶酥，是不是很开心啊？你说你黑着一张脸，奶奶看到你这样子该生气了。昨天奶奶给我托梦了，跟我说了好多话。你想知道奶奶跟我说什么了吗？
1: 是吗？
0: 奶奶说，因为你不好好睡觉，所以她都没有办法到你的梦里来找你了。
1: 奶奶，卖神话好无聊啊。
0: 虽然奶奶离开你了，但是你还有我们。如果以后你想吃吃饭团大

0: 面你就跟我说，我带你去。我跟你说啊，食疗很管用的。之前我很想奶奶，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半夜吃这些东西，我也不管发胖不发胖，最后就这样走出来了。
1: 陈欢，有点事我要告诉你。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哎，你好，
2: 请问是麦承欢麦小姐吗？
0: 啊，对，您是？
2: 我是陈淑珍女士的代理律师，我们追思会上见过。
0: 哦，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2: 啊，我有一份陈淑珍女士的遗嘱，需要您明天到我们律所来一趟。
0: 我吗？
2: 是的。
0: 哦，好的，谢谢啊。奶奶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明天去一趟律所，是关于奶奶遗嘱的事情。这种事情喊你就行了，干嘛要叫上我啊？
1: 叫你不正常吗？你也是奶奶亲人啊。
0: 这么气定神闲的，难道不怕奶奶把好东西留给我啊？
1: 奶奶这么爱你，留给你也是应该的。
0: 你刚刚说有事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1: 要不咱们等明天去完律所去吃个饭，我再告诉你。
0: 多大点事儿还卖关子。行吧。

哎，这陈欢真有用啊！叫你这么多天，你都不肯出来，他这一劝，你就出来转。哎，说真的，你们俩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关系不准备再进一步？ 得，不问这些。说正事儿啊，明天就公布遗产。你拿到心安理之后，还打算回瑞士吗？

那我们开始吧。这份遗嘱是由陈淑贞女士本人亲自拟定，最近一次更改的时间是陈淑贞女士离世的当天早上。

0: 陈淑贞女士将名下所有的首饰赠予刘婉玉女士，感谢刘婉玉女士对卖家的付出。陈淑贞女士将名下账户中的所有存款交由麦成宽女士继承。
1: 陈淑贞女士名下建华西路1100弄9号花园洋房含阁楼阳台花园产权，交由姚志明先生继承。
0: 陈淑贞女士名下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为陈淑贞女士名下所独立持有的产业，产权交由京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为期10年，10年届满后产权过户到麦成宽女士名下，归麦成宽女士所有。

0: 则七。
1: 陈淑贞女士名下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交由精神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为期10年，10年届满后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在这10年期间，经营管理权由麦承欢享有，盈亏自享自担。麦小姐，陈淑贞女士让我律所代持的新安里的产权期限为10年，10年后产权过户到您名下，所以您现在全权享有新安里花园酒店的经营管理权。
0: 这新安里原来是老太太的，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他怎么给了欢欢了呢？
2: 这还有一封信是留给姚先生的，请您帮我转交一下。
3: 那你还要跟他表白吗？哎，你说这麦承欢，我是以后叫他老板娘啊，还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啊？
2: 老板，
3: 你先冷静一下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呢，这种事情不接受也得接受吧。咱俩去放松一下吧。

0: 你跟你爷爷一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我觉得做人跟做菜一样，如果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
1: Eric， 听说兴安里落到了麦承欢手里，这就是你所谓的节奏吗？
2: 这是奶奶的遗嘱。
1: 我必须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0: 我现在就订回瑞士的机票吧。
1: 你想回去，我不拦着。
0: 现在新安岭已经是麦城欢的了，事已至此，咱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必要啊。

0: 你还有心思在这钓鱼？
1: 奶奶没把心安理给我，是我抛错了竿。她让我向麦城花学习，又教会我人情大于利益。现在回想起来，奶奶都是为我好。
0: 奶，没事没事，反正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你这也是第一次翻车，对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咱们考虑清楚之后要怎么做就行。
1: 继续等待，
0: 等。
1: 既然抛错了竿，那就再抛一次。麦晨欢是我抛竿的参照物，我要想办法把他手里的心安理拿回来。
2: 老板，深谋远虑啊你！
1: 钓鱼和做生意，道理是一样的。
2: 哎呀，强都不服啊！我

0: 工作麻痹自己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
1: 看星星看月亮，终于等到拆迁了。可是拆迁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2: 哎，原来不是有消息说可以原拆原还的吗？
1: 怎么可能啊，我们这什么地段啊，老板要亏死了。哎
3: 呀，现在看来啊，只能二选一了，要么去郊区拿安置房，要么就是拿拆迁款。
1: 这是包老贵了
3: 呀。我们家这套房子200多万应该没问题吧？
1: 这200多万在市中心也买不到一套像样的房子的。可是要安置房嘛，地段差，阿不灵哦。哎，
4: 肯定不灵呀。
5: 行吧，阿拉么只好搬到城乡结合部去了呀。
0: 去嘞。等等啦，选好了吧啦？
3: 我研究了一下，我们还是去郊区，拿一套安置房比较合适。
0: 我想来想去，郊区还是太远，我不想去。
3: 哎呀，你要是拿拆迁款的话，就200多万，在市中心买不了什么房子的呀。呀，
0: 没关系的呀，欢欢有钱了呀。哎，再加上这个拆迁款并在一起，在蛮好的地段可以选套房子来。
3: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要先去租一套房过渡一下。
0: 干嘛啦？现在先要住在老洋房不是挺好的？哎，房租也付了，再说离欢欢那么近，不定他哪一天搬来住了。
3: 哎，侬搞搞清桑好吧，老洋房是给姚志明的。
0: 哦哟，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关系呀？啊，再说那么多卧室，一间间的空着，没人住，对不呀？房子又靠人住的呀。其实，姚志明个人挺可怜的。你看他出去人模狗样的，回到家里面空荡荡子，这么大一个房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怜不啦？哎，我们去住在一起，这么多人，高高兴兴，对吧？多好呀！正好，哎，我可以帮他烧烧饭呀，打扫卫生啊。
5: 欢欢妈，照顾老麦，你们家定了吧？是要安置房还是什么拆迁款？
3: 还在商量。哎呀，
0: 阿拉反正也无所谓的呀，老杨嘛等了蛮好的。哎，老麦，
5: 我们回家
0: 收拾东西
6: 去。哎，老麦，低调低调，你这个东西不要露出来。
0: 小灯，
6: 我帮你来抢灯啊！
7: 来，站！哎呀，你看着点，你别踢着我。来，哎，你就打吧，你练到累死啊！你该想不出来办法，你还是想不出来。来，再来，哎。
8: 老板，重要情报听不听？
7: 说，但最后有用。
8: 必须有用啊！陈欢他们家又动迁了，迁到郊区那边去。你还不明白吗？哎，郊区，以陈欢他妈妈的性格，迁到郊区那么远的地方肯定。

0: 定不会去的。你这个时候再跟他们说你用老洋房去换他们的酒店，这不解决他们燃眉之急吗？哎，你走什么？哎，你倒夸我两句好不好？
1: 你怎么啦？闷闷不乐的？天降遗产砸懵了？不是，我就是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奇怪。
2: 怎么？
1: 那天宣读遗产的时候，姚志明听到我继承了兴安里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奇怪。按理说他知道兴安里是奶奶的，他应该是惊讶或者是不解之类的。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他好像一直都知道兴安里是奶奶的。
2: 这不废话吗？他在酒店行业从业这么久，他能不知道吗？说不定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兴安里呢。
1: 发生这么多事情，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了。哎，你好。对对对。哦，好的，谢谢啊。
2: 怎么啦？
1: 律师说让我现在去交接一下酒店的事情。
2: 交接酒店这么大的事儿，带我一起去见见世面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带我去看看。
3: 麦小姐，刚刚带您看的就是您要继承管理的整个酒店范围，相关文件您可以先过目，确认无误后我们就可以办理交接手续了。
1: 谢谢您，我们想再自己逛逛，我之后再联系您。
3: 好的，保持联系，那我先走了。哇，
2: 这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呀。
1: 我之前经常陪奶奶来这儿吃饭，我从来不知道兴安里是奶奶的。如果用这些能把奶奶换回来就好了。
2: 我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些你心里会很难受，但是既然老太太把这一份心意交给你了，说明她信任，所以啊，打起精神来你能行的，完成她的心愿。
4: 嗯，乔冠小姐回来了。
1: 崔叔，
2: 哦，那你们忙吧，反正我世面也见了，我就先走了。再见。
1: 崔叔，兴安里是奶奶的，您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
4: 是老太太吩咐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过早告诉你的。
1: 奶奶为什么把这么大的兴安里交给我管理啊？
4: 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带你看个地方，请跟我来。

0: 这是老太太在心安里的办公室，她以前处理事务时候用的。老太太重视心安里啊，她更重视员工，她几十年如一日关照我们，我们呢也是陪着她尝过了甜酸苦辣。说句冒犯的话，陈华啊，在我心里早就把老太太当成家人了。
1: 奶奶是个重感情的人，她在用家的概念经营心安里。也谢谢崔叔，谢谢你们一直对奶奶的信任还有帮助。
0: 哎呀，这个信任可来得不容易啊，我是从酒店老员工那里知道啊。当初老太太从前辈手里接过心安里的时候啊，大家不怎么看好。

0: 他的，认为他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他懂得什么酒店经营呢？可他就是一边学一边做，最后啊，带领大家一次次的闯过难关，硬是把兴安里啊一步一步的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但凡有一些工作年龄的员工，都是非常信赖他的。现在。 他把兴安里交给你了，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你先看看，我不打搅了。钥匙放在这儿，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谢谢崔叔。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先填满胃。我们是泛泛之交。
1: 那我就蹭蹭奶奶的饭啦。
0: 努力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但是不要气馁，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福报就来了。
2: 奶奶，您一定是希望我可以坚持自我，自由选择人生，对吧？

0: 宣布易主当天，说实话，我有点意外。
1: 说实话，我也很意外。
0: 陈欢，出于现实考虑，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我们交换遗产，你们一家人安心住在老洋房，过幸福生活。我接手心安理，保证心安理稳步度过目前的状况。
1: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回答我。
0: 当然，你说。
1: 你一开始回国就是为了心安理是吗？
0: 是。
1: 上次去山林旅行，你也是为了说服奶奶把心安理交给你管理。
0: 是。
1: 你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工作上对我的指导，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是为了在奶奶那里表现好把心安理给你？
0: 开始是，后来不是。有很多原因，就拿目前的事实来说，你手里这杯咖啡，它标价50，不便宜的。但是用的豆子都是拍卖级别的，利润微乎其微。还有这么大一片草坪的保养费，一个月就要大几万。还有建筑的外立面维护，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开销，最麻烦的还是团队管理。奶奶

0: 一直都是自掏腰包撑着心安理，他用人宽和大度，他是凝聚起了一个大家庭，但是他这样的经营方式只会入不敷出。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是我认为现在你这样接手这个酒店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1: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即便是这样，奶奶还是把心安理交给了我，这是为什么呢？
0: 我想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那天在墓地，你说要约我一起吃饭，也是跟心安理有关吗？
0: 跟心安理没关。
1: 看来现在你还是无法跟我做到坦诚，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聊的。对了，这是宣布遗嘱当天奶奶给你的信，你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没来得及给你，你好好看看吧。那我先去忙了。

0: 却迷。我想你现在肯定很惊讶奶奶的安排，觉得我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奶奶的心目中，你们都是一样重要的。承欢，勤奋上进，人生却总是缺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的事业我从不担心，但你从小出国，尝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时常痛心与你交集少，关心不够。所以我选择把心安里的管理权交给他，而把老房子留给你。奶奶没有想着锦上添花，只是想补足你们各自的遗憾。奶奶希望你不要像无根浮萍，只懂得趋利避害，要晓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这样的人生才有温度，有滋味。
1: 奶奶，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0: 说你这事儿办的，你怎么能跟程欢说担心他未来受挫呢？
1: 怎么，说实话违法？
2: 哎呦，我的老板哟，
0: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程欢吗？他刚刚从家里独立出来，好不容易遇到了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你嘴上说哦是替他担心，实际上你这是在泼他冷水。你这么做跟他妈妈有什么区别呀？

0: 小周啊，
1: 哎，
0: 你说 Eric 现在像不像吃热锅上的蚂蚁啊？
1: 我以前觉得姚总他是一个只讲利益而且杀伐果断的人，但是他最近好像是变了，变得有一些瞻前顾后了。
0: 我真是小看老麦家这个女儿了，还挺有能耐的，把老太太搞定了，把姚志明搞定了，可是要搞定心安理他还嫩了点。
1: 张总，您少喝点酒。那这事儿咱们是不是
0: 行，给心安理送一份见面礼，让他早点认清现实。

0: 你小心点儿。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来来，我帮你。
1: 来来来，好。
0: 啊，行吗？
1: 行，这位置挺好。你要不回来，我都没法给他粘上去。啊，好了。哎呀，我们小小弟弟长大了，什么都可以帮我做了。
0: 毛毛，以后我不想当弟弟了。
1: 你不想当弟弟，你想当什么？哎，
0: 小心点儿，没事吧？
1: 没事。宋寒梅，
2: 怪不得打电话不接，原来忙着谈恋爱啊。这不是成早吗？毛毛，跟我离婚之后，怎么跟自己闺蜜的弟弟搞上了呢？
1: 你嘴巴放干净点。哎，
2: 陈总，现在毕业了吧？有工作吗？
0: 律师。
1: 他有没有工作，关你什么事儿啊？哎，
2: 你这个店装修的风格倒是不错，看来那些年跟我在一起，没有少学东西。哎，要不这样吧，毛毛，你还是回来，我答应。让你做自己的独立品牌。
1: 我是脑子有包啊，我继续回来帮着你接着抄。
2: 别说抄嘛，你有灵感我也会有灵感的嘛。
1: 宋寒明，我觉得你脸皮真的很厚，你在网上都快被我锤死了，你还有脸来？你要干什么呀？
2: 其实你网上的那些言论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就在今天找你合作的珠宝品牌也来找了我，还向我打听了你的具体情况。
1: 你拿这个威胁我？我俩已经各走各路了。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圈子看的是人脉，不是作品。你看看你现在离开我之后，难道你想一辈子就卖这些东西吗？
0: 毛毛他非常的优秀，离开你之后也会越来越好。倒是你抄袭他的作品，我看是你离不开他吧。
2: 我们家丁丁应该叫一声成早舅舅吧，还是应该叫他小爸爸呀？
1: 你照片删了。
2: 我不。
1: 把照片给我删了。
3: 你走开。我没有脸。哎呦，
2: 没事吧？你是个律师，律师打人，我要报警。
1: 你爸呀，我这全是监控，看看是谁先动的手。
0: 我警告你，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告他身败名裂。
2: 好，你们两个人，毛毛，本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合作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个走着瞧。
1: 你滚吧你！
0: 没事吧？啊，不招呢。
1: 这啥危险药？
0: 来，这边。你腰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0: 死我了，真的是。哎，我看看你手。
1: 我手没事儿。
0: 这还没事儿，都肿成这样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拿个冰块敷一下啊。等会儿。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渣还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值得吗？
1: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得定的，你个小屁孩就别掺和了。
1: 我不是什么小屁孩，我想成为可以保护你的人。我不想你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店，打包发货都自己来。我不想你打烊之后还要在那熬夜画稿，没有人提醒你吃饭。我更不想你一个人去面对宋怀民的骚扰。毛毛，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无忧无虑下去，

0: 毛毛，我喜欢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你了，10年从来没变过。
1: 你们俩儿子才多大呀？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0: 我刚回上海读书的时候，因为口音被同学笑话，所以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拒绝跟任何人沟通。是你一遍一遍教我普通话，告诉我不需要去迎合别人。是你一直在陪着我，鼓励我，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确定我喜欢你。

了吗？你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吗？

0: 林林，
1: 卡林，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哎，小草，
2: 看，好香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0: 是我，笑那么开心啊？
1: 有，怎么是你呀？
0: 我在楼梯上就听到你的笑声了，
2: 是不是做梦梦见女儿回到家里吃饭了？
1: 哎呦，我以为是欢欢呢，你真讨厌，把我的美梦惊醒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要是欢欢可以回家住，让我说多少菜我都愿意。
0: 行了行了，起来了，吃早饭了啊。
1: 我不吃，我再把梦续上。老太太，谢谢你哦，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房子让我们住。你在天之灵要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保佑我们老麦每天开车平安，保佑小枣工作顺利，保佑我们欢欢发财发大财啊！
0: 想发财啊，那还得靠欢欢自己努力。哎
1: 呀，知道知道。
3: 王姐，
4: 大姐，
3: 听说你们继承了一大
4: 财产啊，
3: 都有什么呀？说说。
4: 是的，是的，有一点的。哎，关键是欢欢继承了一家大酒店。哎，大姐啊，这个事儿我可没跟别人说啊。哎，小弟啊，乡里乡亲啊都没说，就跟你说了，你可不要再传播了啊。
5: 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小弟啊。
6: 姐姐，这欢欢继承了一个大酒店。
5: 哎呦，你消息好灵通啊，大姐刚才跟你说的啊。
4: 小弟啊，你们上次来的时候哦，时机不对，弄得那么尴尬，真是不好意思。哎，你下回再来的时候，姐姐请你住新安里大酒店啊，带你到上海滩好好跑一跑。哎，小弟啊，你这个事情不好再跟别人说的啊。哎呀，做人嘛，要低调低调啊。哎，
5: 好好好，哎，好，再见啊，再见。
0: 哎，阿宇啊。你这叫低调啊，我看你差不多要出去发个公告了，要是让欢欢知道了，他肯定生气。
4: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家里的大喜事儿当然要分享的了。
1: 啊，老麦，麦老板啊，
0: 我怎么成老板了？
1: 哎呀，我们现在也是上海滩的老板喽，
4: 在这么中心的位置有一家大酒店，不是开玩笑的，能搞
0: 你搞搞清楚好吧，老板是欢欢，不是我们。哎呀，
4: 欢欢是我们的女儿，不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嘛？搞的搞的。
0: 好好好好好。
4: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欢欢他们大酒店不知道餐饮做的怎么样。哎，今天到这儿来，感觉跟上次不一样。
0: 那当然了，身份不一样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跟欢欢打个招呼啊？突然闯进去不太好吧？
4: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是来看看，又不会打扰他的。
7: 欢迎光临。啊，哈
4: 哈，光临。你走前面。
0: 我不。
4: 你走前面。
0: 我走前面，欢欢要是看见了，以为我带你来的。哦
4: 呦，那我走前面是我带你来的。
0: 那本来就是你要来啊。都已经点了四个菜了，还要再点啊？
4: 哎呀，不要老婆老婆的，要叫塔塔。哦，
0: 塔塔，塔塔。你急什么？
4: 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4: 哎呦，你这个人，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好不好？是帮欢欢来找问题的。
8: 刘姐，你们点的菜来了。
4: 哦，谢谢谢谢谢谢。
8: 好福，糖醋小排。耶，
4: 糖醋小排是热菜呀，怎么现在先上了呢？应该后上的。哎呀，
0: 你不是喜欢吃糖醋小排吗？尝尝他们家的味道，来来来，先尝尝啊。
4: 嗯，饿死话了。

0: 你等了发迪，这，哎呀，你把你们厨师长叫来。
1: 那个，可能不太适应。
0: 哎呀，老崔，你去叫来，你指望去叫来，这，你去吧。哎呀，能再叫，能去叫。
2: 崔叔，怎么了？
3: 陈欢，你在忙吗？现在方不方便来新安里一趟啊？
0: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那倒没有，就是你妈妈来了。我现在马上过去。哎，厨师长，你这个糖醋小排啊，太甜了。
4: 甜的都发腻了，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帮菜啊，一定要甜，味道才好。我做了30几年了，我师傅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糖醋排骨就是这种味道。上海人要吃都要排队的，你晓得吧？
3: 你贵姓啊？
4: 你管我姓什么？我姓唐，糖醋排骨的唐。
3: 唐师傅。 我跟你说，你这就out了，服务行业啊，一定要以人为本啊，要因人而异呀。年纪大的人来了，不要放那么多的糖，吃糖的不好。年轻人来了，他们喜欢吃甜的，多放点糖，这样生意就做活了。
5: 哎，谁来了？我先。
3: 糖少一点，糖少一点。妈，
4: 李师傅，
3: 这怎么了？
4: 老崔，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一根筋，我就会做菜，我什么事情不管，不会讲话的。
3: 欢欢，是这样，今天爸爸妈妈来是想到新安里帮你找问题的。哎呀，不来不知道，一来呢这个问题还是真不少了。就说糖醋小排吧，太甜了，甜的发腻。妈妈糖醋排骨你吃过的？他不谦虚。
5: 李师傅是这样的，误会都是误会，我妈妈呢，她是好心，因为我们家糖醋小排她的做法是热炒，但是咱们新安里的做法是冷炒，所以她不知道，误会啊，都是误会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酒店啊，不光要住得好，吃的也要舒服啊。那个吃妈妈懂了，妈妈帮您弄了呀。
4: 妈妈以后工作上的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6: 不是，这么大酒店，你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
4: 妈妈，酒店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还有，咱们家动迁通知已经下来了，我们赶紧从老洋房搬出去吧，之后我会给你们再买房子的。
6: 好的，尽快搬啊。
5: 好，啥么子？跟老洋房搬出来，那我们
4: 妈妈，奶奶把新安里都已经留给我了，
5: 老洋房留给了姚志明。如果我们再继续住下去的话。
3: 那就不合适了。哎呀，总归要搬的，他说回家住。哎呀，不要急。小凤子，我里面记下了酒店里发现了问题，快看看啊，余光看看。
6: 走吧，走吧，我们先走了啊。

0: 则七。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还将走进天津、河北、江苏、浙江，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筑牢硬件创新根基，广东制造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今天播出人机协同，机器人交出广东实践答卷。
0: 金秋九月，广东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秋季之约。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
3: 都说找工作赶早不赶晚，好机会不等人。一个人的才华固然珍贵，一群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发光发亮。所以广东带着好企业好岗位主动上门真诚邀约，让每一位今天来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学子们都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广东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满满的揽才诚意。
2: 在武汉大学的招聘现场，世界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悉数登场，超2.45万个岗位，覆盖智慧医疗、金融科技、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招聘会还首次集中推出多个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与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由于本场招聘活动参与企业多、岗位优，武汉本地的多所高校均安排大巴车带学生组团参加。
4: 我主要就是想找关于硬件方向，希望能拿到一两个面试吧，可以收获到 offer。
5: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就业方向，我希望跟我专业对口一点的，像城市更新领域啊。
6: 像我们今年也相较于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多是聚焦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械仿真、视觉算法、 ID 类算法，还有包括现在 AI 相结合的一些岗位为主。
2: 现场还设置了创业半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

0: 资源搬到武汉。
1: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0: 在北京大学专场，广东企业带来的岗位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本科岗位超7000亿。

0: 我新的一个汽车出海，海外营销，然后市场开拓，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岗位。
1: 北京大学专长区别于传统招聘会，更像是一场可逛、可玩、可咨询的求职嘉年华。现场还设置了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广藿行天下区集中展示巨身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广东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粤潮文创等新广藿名片，让学子近距离领略岭南产业风采。
2: 上海交通大学专场覆盖高端装备、船舶海洋、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赛道，让沪上高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深度共振。不少企业现场展示核心产品，亮出品牌实力，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
3: 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对于本校的博士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年薪资可以准备在60万到100万之间。
2: 硬核实力之外，现场还展示着具有独特魅力的湾区生活。
4: 我觉得非常够劲，这诚意，非常的足，他们都对学生释放善意。
2: 广东台报道。
5: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预案对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6: 9月16号下午，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举行庆祝九三学社广东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自成立以来，九三学社广东组织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奋进，在南粤大地上书写了一部与党同心、科学报国的壮丽篇章。近十年来，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累计向省政协提交集体提案200余件，累计向社中央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发言备选材料56件，17件材料被选为社中央集体提案，议政建言工作成效稳居全国省级组织第一方阵。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荣获全国优秀省级组织、九三学社省级组织模范机关创建标兵单位等称号，成立全省首个民主党派乡村振兴研究院，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会议强调，站在70周年新起点，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将把稳思想之舵，筑牢政治根基，紧扣15/5规划实施和中共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帮扶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人才强社战略，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广东台报道。
6: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补齐产业短板，以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擦亮广东制造国际名片。
2: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定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双城同步举办。为提前预热本届展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打造会干活的 AI 新品超级展区，集中亮相多家参展 AI 企业的前沿产品，为年底澳门珠海主展蓄势。
7: 那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啊，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8: 给 AI 眼镜配上了一个小音响，做什么用呢？当我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呈现出来，而我所讲的话通过这个小音响就可以用我的音色去表达成对方的语言。
2: 深圳这家智能眼镜企业创立五年来，坚持轻量一体化与光波导技术路线，不仅首创性地把 AI 大模型、实时翻译、会议记录等功能集成到眼镜终端，还率先实现全

0: 才显示 AR 眼镜消费级量产。2021至2025年，企业生产的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累计销量全球第一。
1: 产品的话呢，基本上坚持一年，有一个迭代，不断的去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去打磨好产品。我们的发展愿景就是，把世界变成游乐场。那未来 AI 眼镜将会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计算机平台。
0: AI 智能终端全球热销，带动显示模组自动化制程设备的出海需求。走进中山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车间，一台国产全自动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驱动芯片与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这道工序在业内被称为邦定，直接影响屏幕显示效果。凭借微米级邦定精度和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多台设备已经完成行业内的国产替代。在深圳研发、中山制造的模式下，企业成套自动化产线的海外订单实现翻倍增长。
2: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0: 硬件制造实力持续夯实，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完善延伸。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局限于硬件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市场提供算法与控制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协作。
3: 我们用时两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啊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4: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智能装备正加速落地生产生活场景。记者走访广州、深圳一线调研发现，广东持续拓宽机器人应用赛道，推动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投入实景实战，依托人机协同新模式提质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5: 在广州，智能科技走进大众休闲消费场景，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能够实时识别球路轨迹，动态调整击球策略，自主完成发球对打全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让人工智能服务百姓日常生活。
6: 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5: 服务乡村振兴，智能装备也正在破解山地农业的生产痛点。当前农业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山地果树采摘不仅风险高，还面临紧迫的抢收压力。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双臂采摘机器人，借助智能视觉算法适配复杂地形以及风力扰动环境，可对70厘米至4米高度范围内的果实开展无损采摘，有效补齐山区果园的劳动力短板。
7: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抢收、需要昼夜不停的工作，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5: 为直观感受人工采摘的难处，记者扛着梯子爬上果树，体验传统人工摘果。
8: 哎呦，你还别说，这龙眼枝还挺硬，而它只需要 KO。不是自己摘的，就是甜。机器人解放了林间劳作，但机器人在更多的产业场景里面依旧大有可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5: 走出田间果园，智能制造领域当中，协作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
8: 这个机械臂可以模仿我写字，有模有样呢。
5: 在岳江科技研发基地，这款高精度协作机械臂可以完成精密组装、重型马垛等作业，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工人。设备搭载安全感应系统，保障人机共线安全生产。依托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还可实现一脑控多机。目前产品已经落地汽车、医疗等15个行业。

0: 行业。
1: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0: 除工厂车间之外，在电力保供一线，智能巡检机器狗正筑牢变电站安全生产防线。在深圳这个500千伏变电站，这里共有20000余个巡检点位，过去全部依靠人工高强度巡检，站内作业环境高温高压，安全风险较高。如今智能机器狗搭载全套巡检设备，开展自主常态化巡检，承担站内75%的常规巡检任务，有效减轻人工运维压力。
2: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整个深圳的1/4。
0: 从运动休闲、山地采收到工厂制造变电站巡检，通过多个实地走访场景，不难看出，广东发展机器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走机器助人的人机协同路径。机器人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的作业，把人力释放出来，投入研判、研发等高价值工作。依托大湾区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正是广东依靠智能装备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务实路径。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3: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全省持续推进中，各地聚焦细分产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专场对接、生态共建等多种形式，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以产业协同赋能消费扩容，推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通过现场开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和企业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光储制造企业集成商、采购方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4: 像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在广东省内，基本上你想要的这一个材料的供应商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我们下游的金融服务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沃土。
5: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能够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共同呢来促进这个光储行业的发展。
0: 广货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9月专场促销活动昨天在广州番禺正式启动，活动充分发挥广东时装周首发首秀平台的作用，通过秀场发布、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多种形态，打通产业端与终端市场通道，助力广东服装从产品外销向品牌输出、原创设计输出、岭南时尚文化输出转型。
6: 我们希望借助更好的、更大的、更全面的官方平台去对接优质的供应链，然后把品牌做大做强，然后走出番禺，走向全国。
0: 活动将持续至9月23号，期间还将举办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本地纺织服装、鞋类特色新品及产业创新成果，推动城市间产能互补、品牌共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拓宽广货内销外销双通道。
7: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贯通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推动产业链上的下游的这种供需对接，还有设计，还有制造，那探索了共享这种模式，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0: 昨天广货行天下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暨医疗器械数字化升级生态共建专题会在中山举行，活动聚焦医疗器械产业痛点，通过产品推介、专家答疑、供需洽谈等多形式，联动生产企业、医疗机构、采购平台及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有效破解行业落地难、入院慢、渠道弱等难题。
8: 这次大会呢，可以把我们的中医的智能机器人推向上下游的医药方向的中医的一个专家，通过医工贸的相结合，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广东台报道。
9: 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于今天在中山闭幕。近日，记者走进本土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感受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0: 走进中制药业厂区，研发实验室智能化生产车间高效有序运转，到地药材标本库、数字化质控平台、自动化产线，处处可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场景。1993年扎根中山发展至今，中制药业

0: 已构建起中药破壁饮片、中成药制造、药品零售连锁、传统云制饮片四大核心业务板块。
1: 中山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业能力很齐全，特别是上下游的配套还是很完备的。
0: 成立于2024年的广东智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搭建生物医药领域工业母机柔性制造平台，依托 AI 生物制造体系，通过调整细胞、培养基等生物核心数据，即可快速量产肠道、肝脏、心肌、肿瘤等多品类高仿真类器官模型，适配多领域生物研发需求。在实验室场地配套、高层次人才政策对接、生物医药上下游资源联动等方面，企业受到了翠亨新区提供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
2: 中山的这个位置呢，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很近，都很方便。我们是做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全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既能让我们享受中山的低成本，又能无缝对接大湾区的创新资源。
0: 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升级的政府服务推动下，目前中山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约400亿元，集聚各类相关企业650多家，规上企业近100家，累计上市一类新药8个，另有50多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多项首创成果成功落地。
3: 目前的话，中山已形成了一基地六园区这么一个产业布局，核心园区也入选了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产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省前列的。那么借助本次大会的契机，我们还将会正式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
0: 中山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共有12条政策，聚焦中医药、生物制造等5大前沿赛道，单项攻关最高补助1000万元，加码新药器械研发，一类新药单品种最高补助6500万元，打通创新药械入院通道，配套人才补贴与百亿产业基金，强力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广东台报道。
4: 今天，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广州举办。
0: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签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壮大等6大方向开展合作，依托政银联动，把产业规划导向转化为金融服务供给，打通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的中间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
5: 针对农业科创主体，我们把技术专利、研发投入、技术成果等纳入授信评价，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和信用贷款，降低对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搭建政银险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门槛，切实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活动上，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综合服务平台亮相。该平台跳出单一信贷服务模式，通过多方协同联动，整合信贷融资、股权辅导、保险保障、科技对接等多元服务资源。同时，中国银行与18家农业龙头企业、海洋牧场企业、特色农业企业分别签订授信合作意向，合计金额超140亿元，为产业升级、扩产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6: 今年我们计划在广州的从化构建一个超过10000多平方的一个红薯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我们在中国银行也启动了我们新一轮的合作，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红薯这样的一个小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7: 我们在阳江地区。
0: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9月15号至16号，第八届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药学门诊方向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开赛。本次赛事对标国赛标准，考核内容覆盖慢病管理、儿科、肿瘤、妊娠哺乳用药等临床高频场景，全方位考察药师理论功底、临床处置与人文沟通能力。经地市初赛选拔的63名药师，通过层层选拔，将选出3名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中秋节将至，昨晚广东省侨联2026年中秋侨宴主会场在广州举行，来自5大洲39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等侨界代表260余人欢聚一堂，共话团圆，共谋发展。昨天，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是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在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下首个设于中国内地的中心。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4批次项目评审，推动逾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中心。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共产党人，跟我冲！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洁净通风，环保净化，认准新亚，新亚环境。
8: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的天气呢，还是有一些不稳定，在湛江和粤北出现阵雨、雷阵雨的概率都是比较大的，局部地区雨势明显。要提醒大家，上下班途中如果遇到短时强降水，要尽快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开车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明天后天降雨会进一步减少减弱，大部分地方以多云为主，而随着阳光的增多，气温呢会缓慢升高。南部沿海的最高气温会有30度到32度，其他地方介于33度到36度，体感会比较闷热，防暑防晒要做足措施。特别是户外长时间活动，记得带上遮阳伞或者是遮阳帽，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盐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5: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6: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5: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7: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5: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0: 跳得真好。
1: 谢谢。
2: 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看，哎呀，这不是来电了，
1: 吓死我了。
0: 小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跳完好吗？
1: 嗯，
0: 谢谢。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呀，
1: 八哥，
2: 我给您擦擦，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宫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3: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0: 上车。嗯。

0: 等等，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去吧。
2: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3: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
4: 该怎么办？
3: 兵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4: 你们先走，带你打扮。

0: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1: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2: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0: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3: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1: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4: 对，一起担，
5: 一起担。
2: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0: 傻小子，
3: 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1: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3: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点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0: 先生，您抬举了。
1: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啰嗦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样哪话呀？<笑>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必人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刘掌柜，
1: 对，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子沟来的。
0: 好，
1: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0: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 不好意思，这点拿去买酒喝啊。哦，来，先生慢走啊。
1: 好嘞。

0: 不能再往前开了，容易被发现。
1: 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2: 郑姐，

0: 你们这样子出不去了，你在那儿偏了，干！
1: 小副，把机枪手给我点了，掩护。
2: 是。

0: 我们回不去了，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1: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2: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新京，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人。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办完这事儿就娶。
0: 哎，彪子，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哎
3: 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了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4: 难道是他？
6: 我就是希望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幺零零部队。